我听说马登现在已经做了总兵了，据说最近呢，就要封公，封公爵啊，也不给他一个什么定国公，也不是什么公，反正还没封，那正好，什么正好，把我薛刚逮着，这不立刻就封赏了吗？哦，我打何人？原来是。马登将军，这句话那比指着鼻子呀，臭骂两句还难听呢。因为什么？亲如手足一般的兄弟，称得起是异姓兄弟呀。就是姓不一样，但是呢，如亲哥们一般。今儿个怎么能这么称呼？只见。马登唰把这个大刀这么一横，这把刀头藏在后边去了，刀钻在前。这位是真有出手的，怎么个出手的？他把这大眼皮往前这么一抹，登问了一句：“对面站立着何人？”薛刚差点哭了，怎么？这都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娃娃，啊？这走上社会之后才结的盟，拜的兄弟呀、啊，怎么现在不认识了？薛刚气得肺都要炸了，他都直哆嗦。现在把什么危险呢、啊、上坟怎么回事？什么包围这两辆王府啊？这些事儿他都不在意了，几乎全都扔在九霄云外去了。他看了看马登，哦，你问你对面站的是谁呀、啊？你家三绝种。薛刚，这份量的对吗？对不对？就这么亮了，就这样。哦，拿命来！哎呦，这就更难听。薛刚一想，我怎么就没把丈夫蛇矛带进来？我狠狠的这一下下去，我就扎你六个窟窿得了，我也解不了这心头恨呐。这可真厉害啊！为了升官发财，自己的兄弟居然不认了。现在手里头只有一口剑，就这剑，我也能把你呀，啊，剁成两半。问题了，他唰的一下举剑就劈，马不交锋就打到一处。这时是越聚人越多，马登一边打着，他嘴还不闲着，他说什么呢？不是跟薛刚聊天，他没工夫搭理薛刚。这跟他手下的那些偏将，你们给我往上上，往上冲！今日有拿住，反则薛刚者，重赏万金。这家伙，谁能亲手把薛刚给我逮着，我就给他1万两黄金。这是开玩笑的事儿吗？这手下的这些官军眼都红了，越聚人越多呀。这是不知是谁。提醒薛刚一声，三绝种不可恋战呐、啊，不可恋战。这话谁喊的？就是薛刚带的，哎，那几个家人，其中有人喊这么一声，这声是真管用。薛刚运足了2臂的气力，当啷的这么一下，他被马登这刀封出去了。一转身，杀条血路啊！奇怪的是什么呀？薛刚举剑要劈出一条血路，这是没得可说了。但是呢，他自己呀、啊，奋不顾身，就是全然不顾。那个刀枪啊，枪冲的扎来，刀头的劈来，只要不是这个军器奔他头部来的，或是他双腿来的，他一概不管。就迎着枪尖往上上，扎上了没有？扎上了，扎上了好几枪啊！有一个家人呢、啊，纪龙山来的家人看见了，当时差点没紧张死。怎么一看，完了，孤老爷完了，不死带重伤。人家那扎枪，好家伙，不是奔着前胸，就是奔两肋，都是致命的地方，噗噗，哎。
这些人也怪，觉得奇怪啊。这些军校就觉得怎么了这事儿？怎么这枪出了毛病了？没错啊，这整天虽然两辽王府这会儿没出什么事儿，但是那刀枪不停的磨呀，可以说是风霜利刃呢、啊，飞霜快啊。对，这枪好使啊，枪这个东西那可了不得。怎么了不得？那是兵器之中可谓一帅，一枪啪啪啪的一拧，这叫枪。要是一涮呢，把枪头往后，把枪管陷在前边，那就叫棒。如果刷把这枪身让出去，攥在这枪根底下那地，那叫匕首。兵器里头有好多说道，一寸长一寸强啊，一寸小是一寸巧。他这看呢，怎么这不这枪架出什么毛病了？这怎么扎哪儿了呢？他管顾看了，薛刚不看了，手起剑落腹。这位咕噜一下脑袋就下去了。就趁着大伙这一蒙一乱之际啊，薛刚杀出了一条血路，砍伤无数军兵，他也不知道砍死多少，伤了多少。那么到底怎么回事？薛刚练了金钟罩铁不铲，金钟罩今天也不行了，很可能也得叫人给破了。那么怎么回事？多亏这件宝铠啊，好家伙，真管用啊，汤尼宝铠。今天这臂战衣不科学发展了吗？可能是由那汤尼宝铠演变而来的，是吗？无从考察，是我自己这么琢磨的。好，这杀出条血路也不管哪儿跟哪儿了。这通城虎今儿是真懵了，什么东西南北一概不知道，他不知道跑出多远来了。直接前面一道高墙拦路，薛刚这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一股的力气，他纵身一跃，一下就跳进了长墙。铁墙站在这儿，喘了半天呢，怎么回事？哎呀，你就是一只猛虎吧，也架不住六百多条狼围着你啊。你说你有多大力气能行啊？这车轮战杀不尽斩不绝，这那几个家人怎么样了？这谁顾不了谁了？许刚拄着剑在这儿缓了半天，才算把这口气喘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侧耳细听，远处里喊杀声不绝，这就还像这个没脑袋苍蝇似的，这撞的这官兵是到处乱撞，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在这边的，我不对不对，这一头哇就在外边搜寻薛刚。薛刚啊，顺着一条甬路他就走过来，前边一个月亮门，走到这月亮门这儿这么一看呢，薛刚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这还是一个大户人家，绝非是平民百姓。嗯，哎，他侧耳一听前面有人说话，他顺着这声音就过来，过来这么一看，只见在廊檐下设摆着一个香案，有人在这满斗焚香，旁边几个丫鬟婆子这伺候着，有一位非常雍容华贵的一位少妇，一看呢，这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跪倒磕头，口中在叨念主告上苍。薛刚提着这剑，他就站在这明柱的后边，他没敢再往前走，他怕把人给吓着。咱们这浑身上下没别的了，都血迹呀，剑上的血刚刚凝固啊，他要在这藏一藏，躲过去再说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只听这个女子啊，就焚香磕头这女子啊，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把薛刚给吓了一大跳。说谁呀？薛刚，四弟薛刚。他在主告上苍，求神灵保佑四弟薛刚平安无事，能够

0: 在的薛刚不是两辽王府轰轰烈烈那时候，到哪儿都三绝主喝了喊了，自然而然就给让路，我完全都是仰慕而视，就那么看人家。现在薛刚说不好听的话，过街老鼠比那还惨呢。怎么你到处都是官军，都是得天皇帝的人，你往哪儿逃去？就在这么紧张的情形之下，居然有人焚香为薛刚在祷告，这还了得呀？他慢慢的探起身来，拢住眼神，想看看这女子是何人。正好这女子是大拜八拜，然后挺身站起，薛刚不见则已，这一看呀，他不由自主的喊了这么一声，好吗？把周围这几个婆儿丫鬟可吓坏，看来人家这家这些婆儿丫鬟呢也见过世面，搁别人那灯笼早就扔了，哎，蜡台早就撇了，就得吓得东藏西躲，没有，吃惊是吃惊，你们太突然了，不仅没跑过，这其中还有两个婆儿擦啷的一下把宝剑亮了，看来啊，哎，感情这家里也是武士门风，武士道啊，不是武士道，就是人家练过武。呵，薛刚这才看清楚，他把这人认出来，这祷告磕头的这个少妇也看见薛刚，什么人？胆大的狂徒啊，混进我的府里，在暗中窥探，你走过来看看你是什么人。薛刚几步走过来，苍啷啷把宝剑扔了，扑通一下跪下，原来是嫂嫂。谁呀？此位正是总兵马征的夫人张桂荣。哎呦，张桂荣一看原来是兄弟薛刚啊，我的好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伸手给搀扶起来，一看怎么这样子了，赶快到屋里给让了屋里，吩咐人倒茶备酒，先压压惊，都知道了感情。贤弟，你这胆量可太大了，你怎么敢单人匹马混进长安来祭铁球坟呢？啊，吓死嫂嫂了。你那个没有天性的兄长，他呀亲自跟我说的，他要领兵去捉拿你，不知你见到他没有？哎呀，薛刚听到这儿嘎嘎嘎咬着钢牙直响，嫂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迷了我家兄长的心窍，他真狠呐、啊！就在两辽王府的门前，是这么回事。嘿，这真是老天有眼，我居然会跑到这儿。行了，能见嫂子一面，小弟呀、啊，死而无恨，我现在就跟您告辞了。怎么，我不能在这儿耽搁，给嫂子你找事儿？现在我哥哥马登是官，你我怎么能在他家待着？哎，我坐他的椅子，把我衣服斩了，他十来个里里转身就走。刚这么一转身，趴在门外有人大喊一声：“总兵回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3: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3: 农业强省智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

0: 有保障，
1: 真可靠。
2: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0: 人与自然和谐处，
1: 客宜居。
2: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0: 培养引进两手抓，
1: 有诚意。
2: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0: 人民满意是宗旨，
1: 看未来。
2: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聚黄梅美名扬，
0: 江淮文明贯古今，
1: 代代传。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
1: 走着瞧。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误走总兵府，他万万没想到会跑到马登家来了。他真不是诚心失意来的，他确实也不认识这地方。你别看日子不多，现在这节骨眼不对，都把他闹糊涂。哎呦，他看见嫂嫂为他在祷告，这兄嫂俩人这差哪儿去了？行了，见嫂子一面，我就跟您告辞了。别的话不能再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语。我现在说什么呀？我说马登没良心，这都没用。哎，也不能再深谈了，人家是夫妇，世界上亲不过父子，近不过夫妻，这薛刚这道理全明白，你干脆回见吧。说这样啊，桂荣夫人一把拉住了薛刚，你可不能走，怎么这太危险，走也行啊，嫂嫂不才，我来送你。哎呀，薛刚话到嘴边，没好意思说，怎么怕嫂子不高兴？你女流之辈，她知道这位夫人她不会舞，是个文人，扎个花刺个绣啊，这还行，刀枪棍棒根本没摸过，你怎么能送我呀？就在这时，有人来回话，总兵回府。薛刚一听，我更得走了，怎么我不见他？不行，夫人一瞧，你非见见他，我不让你这么见。你就在屋里坐着，该吃吃，该喝喝，你好好在这养养精神啊。我想主意。想什么主意啊？他身上有大令，出城的令，我倒一支。感情不是啊，光那个杨延辉做宫院，哎，倒令过关，这时候就已经倒成令了。说我拿的一支令里头，哎呀，嫂嫂千万不可如此。哎，说着把薛刚给推到屋里去了。这是门外传来脚步声，马登由他外边进来。呵，本来啊人称赤面虎，脸就红色的，也不知道是激怒了还是怎么回事，都死了。进来往那一坐，怎么天到这般时候夫人还没有休息？没有，我正要问问将军你，天刚刚的掌灯，你就杀出了府门，说捉拿什么反叛去了，这个反叛拿着了没有？哎，被他逃走了。那么为妻能不能问一声，你所捉拿的这个反叛是谁呀？哎，马登长叹一声，瞒别人我也不能瞒你。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拿的不是旁人，是薛刚，必须把这个叛逆抓到。陛下已经传了几道旨意了，事隔这么长时间了，铁球坟都修了这么长时间了吧，但是呢城门口的这个影像还照样挂，各州城府县照样缉拿着薛刚，非把他逮着不可。我今儿晚上就拿他去。薛刚是什么人呢？

马登一看，这开什么玩笑？你还不知道吗？两辽王府的三绝主啊，过去常常上咱们家来呀、啊。哎，这是咱们结亲的时候，那薛刚在这忙个不亦乐乎啊。你可别看，薛刚是个老弟，但是呢，敬嫂如母，对这个嫂嫂特别好，从来没开过一句玩笑，也拿着薛刚是一个整脸的人。哎，这个嫂子更疼爱这几个弟弟。说今天一提，那别人不知道行啊，你得知道。薛刚是什么人？哎呀，曾经是我的盟兄弟，问的就是这句。你还承认是个盟兄弟呀、啊，将军，你万不可捉拿薛刚。现在呀、啊，我没见着这薛刚，你应该把城门打开，放薛刚逃走啊！啊！马登听到这儿，一拂泪下，这佩剑，你这怎么了？你这是？你要知道，我马上就要越级高迁了，陛下要封功了，这时候我正想要抓到他，我怎么能够把他放走？哎，再说，夫人，你怎么突然间替薛刚说起情来？难道他到我家来过？没有，没来过。那你为什么替他？因为你说去抓薛刚，我说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还不用说金兰之好八拜之交，就是没有这段交往，也应该把这忠良之后放出长安，这是将军你应该做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还能称得上是夫妻，我还能够有脸面活在世上，待在你的府下。要不是这样，那怎么这样？马登愣了，怎么离婚呢？是怎么着？离婚呢？为妻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必须说，你要说一个放字，咱们就什么事儿没有了。要说不放，那么我就立刻横剑自刎。马登仰天大笑，怎么开什么玩笑？女流之辈，此乃是国家大事，你就不要跟着掺和了啊！就跟着我享清福吧。现在你是总兵夫人，这次要能抓着薛刚之后呢，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封公，你就是公爵的夫人了，在这个府地就得变了，得换换。那当然了，米数就不一样了，您现在是总兵，先这么地凑合着。这你知道吗？你夫人始终一点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她沉着脸，泥呆呆的眼神就盯着马登，说我既不能亲眼看你越走越远，你已经走到武三思那边去了，你背叛了唐朝。其次呢，我更不能看着我弟弟薛刚被你们给捉拿的。哎，马登一看，算了算了算了，行了，你赶快歇息吧，我稍事休息之后喝上一杯茶，马上我就得出去，今天晚上这一宿甭想眨眼了。为什么？我听说三齐王都亲自出征了，不是往京营殿帅武三思了，三齐王李成业他都出来了，所以我哪敢在家里耽搁呀？你也就别开这个玩笑，你也早点歇着吧，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谈。说着话，马登就站起来，他用手一提于大伟就要走了。夫人，张桂荣抢前一步，你不能走，我问你到底放不放薛刚。哎，马登愣了，怎么这怎么了？这中的什么邪？怎么开口闭口不离薛刚呢？我不爱听这个名字，你就不要再在我的跟前提起他了。不错，我们曾经结过义，现在已经啊
是敌人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能放，真不能放，真的。好，夫人一回首，这可太出乎人意料。怎么了？他回首就在那案头上放着一把短剑。你们这家里头不离这个镇宅宝剑，因为马登那是总兵，哎，家里这刀枪棍棒什么都有。他这么一回身，唰一下就把短剑抽在手里，这太出乎马登意料之外。不但马登出乎意料之外，就隔着这么一个软帘儿，在这个软帘儿里间屋不是就坐着薛刚吗？薛刚简直是坐卧不宁啊！嫂子的话他全都听见了，这是我的恩嫂，可是您别跟他再说了，现在赤面虎马登已经血迷心窍了。这时候薛刚就要闯出去了，就要冲出去了，这手都抬起来就要扯这个门帘了。这时候夫人已经把短剑拔出来，既然你马登绝情绝义啊，金兰之好的兄弟你都不顾了，为了你那个什么国公，那么妻子呢也就不在话下了。哎，刘备不是说过吗，哎，兄弟如手足，妻子是衣服啊。当然这里边有很大程度是轻视妇女，但是也不能离开当时那个年代，那是在汉朝。哎，刘备就说过这样的话。哎，所以他呢这句话呀，还是流毒甚广，传了不少年。那么今天张贵荣夫人想的呢，张贵荣夫人从小知书达理，很有知识，今天你对你的兄弟都这样，也就是说对你手足都这样，我这件衣服还算什么呀？啊，他们剑拔出匣外，唰的一下自刎而亡。这下马登可傻了，怎么自从结亲之后夫妻相敬如宾，哎，感情不错，而且呢还有一个3岁非常可爱天真活泼的娃娃，一个小胖小。马登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夫人会走此绝路啊！你不替我想也得替孩子想想，这怎么了？这是发了疯了是怎么着？一口一个薛刚，就因为这没答应，坑的一下子好抹了脖子了。他已经奔这个屋门走去了，他听见这个响声不对，回过头来一看，扑通一下，夫人说一声哎呀，马登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他抱住了夫人的尸体。就在这时啪呀，软帘扯掉，薛刚打里边出来。嫂嫂啊，你坑杀小弟，这句话声震无妄，司马登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寻思一看，我的个天，薛刚在这站着，马登没动，哎，两个手扶着他的夫人，单腿跪在地上，他就瞅着薛刚。薛刚一看马登啊，匹夫啊，你是不是为了我呀，为了你的功名啊，把结发之妻活活逼死，我今天要替我的恩嫂报仇雪恨，我杀了你。说着薛刚唰一下把剑就举起来。马登什么反应？等一等，他让薛刚等一等，他轻轻的把夫人放倒，然后站起来。薛刚看出来了，他没有半点反抗之意。薛刚，你杀的对，你就把我杀死在你嫂嫂的跟前，我是随他而去。然后他用手这么一指，看见没有，怎么，我这有大令，你可以乔装改扮，带着这支令箭出城。我有一事恳求。恳求什么？

0: 膝下有一子啊，你能不能把我孩儿小马成送往鲁国公府，托付给鲁王千岁程咬金，叫他的人家把这孩子养大成人，有马氏以后，你要能允许的话，让我写几个字。啊！薛刚听的这会儿，冲着死去的嫂子，还有可怜的侄儿，我不是冲着你呀，匹夫啊！你快快给我写来，别写。马登站里啊，把笔就拿起来。人家家里那条件就甭说了，这总兵府啊，这是啊，看饱了笔就唰，没写一个字是泪如雨下，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写完了，啪啦把笔扔在这儿，双襟一合，看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是心甘情愿死在薛刚的剑下。薛刚糊涂了，怎么这是玩命啊？这是，尤其是薛刚不解的是，你不要拿我吗？啊，你的夫人自刎了，这千罪万罪，所有的这个错误都得归到我一个人的身上，为了捉拿这个叛逆吗？把你家也给闹成这样，怎么会如此平静？这究竟是为什么？哎，薛刚不知道。怎么马登啊都冤沉海底了，说句俗话简直都冤出大天来了。怎么回事？按马登他的出身来历啊，那也是名将之后啊，而且能跟薛刚这些人结为兄弟，哎，这可应那句话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什么人结交什么人，你看他们能走在一起，这个人能错吗？那么他为什么当了总兵，为什么这么拼着命的捉拿薛刚？嗨，他是奉鲁王千岁之命打进吴三思的帅府，不能算是卧底吧，他做个眼线，当时啊那差点没把马登给逼死，是鲁国公拉着他的手啊。孩子，咱现在眼睛挺亮，是什么也看不着啊，耳朵也挺好，但是什么也听不见，你必须得甭管受多大的委屈，你得这样。他这才忍辱负重打进了经营殿帅府，现在看着薛刚的宝剑，你往下落吧，我是死而无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2: 好嘞，
6: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

0: 这个能量也搞出来，作用我们科技人员，就酝酿量太久了，资金早泄。
1: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门道理。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 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2: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 彭世禄以身殉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9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

十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有时候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具体到合肥呢，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今天最高温度是31度，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5度，预计20号是多云，午后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所以咱们也是要提醒叔叔阿姨啊，这个天呢可能到了午后会有雷雨，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尽量避开午后这个时段。如果真的要在这个中午过后出门，咱们最好带上雨具哈，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相伴节目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和大家建立起深度的情感链接。那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发送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就行了，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互动啊。今天的相伴中您将听到哪些内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我们将了解到的是，九部门发文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家门口的优质诊疗让群众顺路看中医，就近看中医成为现实；安徽强化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我省滁州市凤阳县激活银龄赋能，打造银发人才的新舞台。另外在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将听到哈、啊、来说说您家的绿豆汤煮出来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呢？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家中的洁厕用品误用的话会成伤人利器。我们的相伴帮帮团中呢，也是为叔叔阿姨的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里来点歌送祝福。怎么参与呢？就是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祝福的信息，那稍后的相伴帮帮团会帮大家送出。还有呢，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难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另外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您可以了解到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科普，而且还能快捷的去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所以非常方便啊。还有就是呢，我们每周会邀请医生和律师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包括生活保驾护航。那怎么关注我们的安徽视讯呢？只要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下载安徽视讯的 APP， 然后呢下载完成之后到顶部的栏目这个频道栏里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直接点进去啊，来体验一下了。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送上一首歌《天下有情人》开始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微信平台也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祝福要送出或者是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今天上午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5: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第七期。
6: 妈妈，我想爸爸了。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7: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

0: 有梦就有方向。
1: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2: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1: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3: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4: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3: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4: 好嘞。
5: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6: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5: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啊、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1: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九部门发文，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据商务部网站的消息，为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昨天也就是8月18号对外发布。其中意见中指出，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屋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建设，那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此外，意见中还提出了加强财政资金保证，实施激活下沉市场消费行动，重点面向县域地区，支持消费渠道升级、场景创新和效率提升，补齐生活服务短板，优化资源布局，统筹中央和地方等相关企业的资金渠道，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县域养老、托育、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服务设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享受财政贴息支持。另外，商务部将按年度分解细化任务安排，强化部门协同和督促指导，各地要积极探索符合地方条件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好，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家门口的优质诊疗，让群众顺路看中医、就近看中医成为现实。基层是中医药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根基。近期呢，各地深入贯彻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据了解，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院的数量达到了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将近98%，99%的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经达到了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基础服务管理处副处长表示，下一步呢，将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为抓手，着力提升群众在基层就医的获得感，力争到2030年实现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省强化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去年的7月以来，安徽连续12个月实现了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同比分别下降38.6%和44.2%。安徽各地聚力开展专案攻坚，全力清剿涉诈黑灰产，严打出租、出借银行卡、手机卡、盗接盗打电话、跑分洗钱等活动。公安机关与银行高效协作，发挥银行网点地缘的优势，精准拦截已向诈骗团伙交付的现金、黄金，全力降低群众的损失。今年1至7月，安徽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在技术反制方面，公安机关与通信部门协力发力，那对发现的诈骗电话、网站等第一时间予以封停阻断，对已经接触诈骗活动、可能正在遭受诈骗的群众，依托96110反诈专线和各级反诈力量，采取分级处置、见面劝阻等组织措施，及时提醒，防止转账汇款。好，最后呢，我们要来到我省的滁州市凤阳县去了解一下。近年来呢，滁州市凤阳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建立离退休干部人才库的相关要求，拟定银发人才推荐工作的实施方案，以银药中都党建品牌为抓手，盘活离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等优质银发资源，搭建老有所为、赋能发展的广阔平台，为15五期间凤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首先呢，是建库蓄才，筑牢银发人才的蓄水池。凤阳县坚持精准摸排、分类建库、全面梳理银发人才资源，构建起覆盖广、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银发人才体系。截至目前呢，全凤阳县已经建立涵盖12个专业领域、386名银发人才的动态信息库，其中高级职称人才112名，占比达到了29%，农业技术类人才78名，医疗卫生类人才65名，教育类人才92名，为银发人才赋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暖心护航，激发银发赋能原动力。凤阳县坚持政治上的尊重、思想上的关心、生活上的照顾、工作上的支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银发人才所需所盼，深化适老化服务改造，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了敬老爱心窗口，简化离退休人才的业务办理流程，提供代办、帮办、优先办理等专属服务，年均高效办结各类事项200多件，全方位的暖心保障，有效地破除了银发人才履职后顾之忧，让全县的广大离退休干部人才愿意奉献、安心履职、舒心作为，持续释放银发赋能的余热。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呢，带大家一块儿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就可以了。可以在这上面呢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啊，说说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呀、麻烦事儿啊，或者是今天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呢？

0: 走7小时27公里，第一次进城，夜夜的青春半径。
1: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
0: 跑，改变命运。450公里，
2: 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当选人。
3: 我是我是。
0: 父亲的青春半径，是爷爷的17倍。飞驰1900公里，我的青春半径，是父亲的4倍。爷爷的70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越前行，越美好。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走进相伴生活圈，今天我们来说说到了夏天啊，很多家里都会去煮的一个绿豆汤啊。虽然说现在是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呢，天中午的时候还是挺热的，这个时候饭后来上一碗绿豆汤，又解暑又清爽哈。但是绿豆汤虽然美味，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去喝，如果喝不对的话呢，反而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那怎么才能够健康的喝绿豆汤呢？今天我们就一块来了解一下。首先啊，这个绿豆汤它一直都被认为是天热时候的佳品。其实呢，绿豆汤的好处可多了，比如说呢，它是低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俗称的 DGI。 因为绿豆啊，它属于杂豆类，它是和像大米啊、小米啊、燕麦啊一样的啊，在饮食上是主要充当着主食。不过和其他的主食相比呢，绿豆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升血糖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血糖生成指数只有27，低于了55，就属于是 DGI 的指数，这个食物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去喝。而且呢，它还是高蛋白，绿豆作为杂豆类呢，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大概是蛋类的2倍，可以和肉类相媲美了。而且绿豆还富含维生素 B 和钾等成分，比如夏天如果出汗太多了啊，像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包括钾等矿物质就会随着我们的汗液流失，电解质的代谢就会紊乱，容易导致晕晕乎乎的，人不舒服。像维生素 B1 B2 和钾，像那个绿豆里面都含啊，是可以有助于缓解这个热后的不舒服。还有呢，就是对于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来说，绿豆可是一个宝藏食品，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而且它富含低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道里益生菌的增殖，对于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呢，绿豆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还可以帮助刺激肠道的蠕动，就是预防和缓解便秘。像昨天热线上啊，有位叔叔说有便秘的困扰，那其实呢，可以给自己煮上一点绿豆汤来适量的喝一喝啊。还有呢，绿豆中含有一种化学物，就是比如说这个植物固醇，还有多酚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那其中多酚类的抗氧化成分对于清除我们自由基，还有延缓衰老也很有作用啊。说到煮好的绿豆汤啊，经常会看到图片。

0: 山上，有的人晒绿豆汤是那种很清爽的绿色的，还有人呢煮出来是红色的，到底哪种颜色比较好啊？这个红色、绿色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专家就介绍说，绿豆啊，它之所以能解暑，关键是在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的一些多酚类的化合物是以抗氧化特性成为了它解暑的核心。那如果绿豆汤变成了红色的话，和绿豆皮中的这种多酚物质也是有关的。熬煮的过程当中呢，多酚类的物质会溶解到汤里面。当我们揭开锅盖的时候呢，绿豆汤的多酚物质和氧气相遇就会氧化。氧化程度越高，那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可能就越红，多酚含量也就越少了。这就是有人煮了绿豆汤，把它放上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绿豆汤不再清澈了，变成红红了，那就是因为它的多酚类物质和氧气接触了。那红绿色绿豆汤中呢，有助于清热解暑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它的营养物质哈，如果流失的话呢，很遗憾。但是也不影响食用。那绿豆汤到底煮多长时间比较好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1: 如果是煮的时间短，它就是它的解暑效果会更好。一些黄酮类的话，你煮的时间太长了，可能会让它的功效会下降。所以我们如果解暑的话，可能煮10分钟，不要让它那个绿豆开皮儿开了，这样的话解暑效果好。那你说是不是绿豆我煮的时间久了就不好呢？那不是，如果是绿豆煮的时间长的话，它的解毒的作用会更好。那我们说绿豆，如果你要解暑的话，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如果是你要解毒的话，可以长时间的煮，都可以喝。而且在煮的时候呢，不要选用铁锅啊，因为我们说它这个绿豆里面的一些成分啊，然后跟我们铁它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所以一个是颜色不好看，它会发红发黑；第二个的话，有的时候喝了以后对胃肠有刺激，所以千万不要用铁锅来煮绿豆汤。
0: 看来这个煮绿豆汤的器具也很重要啊，不要用铁锅去煮啊。那我们说绿豆汤很好啊，但是呢，喝绿豆汤也有它的禁忌，比如你不能把绿豆汤来当水喝，因为绿豆它是寒凉性质的食物，如果你把它当水来喝的话，是容易伤脾胃的哈。每个星期呢，大概喝1到2次就行了，每次咱们喝上一碗啊。所以煮绿豆汤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煮很多，尤其是不要去喝冰镇的绿豆汤，因为它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刺激胃肠。如果喝了绿豆汤之后感觉胃不太舒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那咱们就不要再继续喝了。还有呢，就是像刚才专家说的，不要用铁锅去煮绿豆汤啊。用什么锅来煮呢？如果您家里有那种砂锅啊，拿它来炖绿豆汤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还有啊，就是不要空腹，早上什么都没吃就去喝绿豆汤。刚才也说了，绿豆性寒嘛，如果你空着肚子去喝它，那就会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尤其是如果平时就觉得啊四肢比较冰冷，或者是腰啊腿啊都是那种凉凉的，那就属于寒性体质了。寒性体质如果空腹去喝绿豆汤，会加重寒的症状啊，引发像拉肚子啊，甚至是慢性胃炎等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啊，还有一点是一定要提醒的，就是服药前后不要喝绿豆汤，因为绿豆汤里面有的成分，它是会和药物中的成分形成一个大分子物质，会影响药效的改变的。
2: 一般来说，我们吃了降压药是要在胃肠部分进行一个吸收，但是因为这个绿豆中含了鞣酸啊、植物蛋白，它会与药物中的成分呢形成大分子物质，这样就不利于咱们机体对这个药物的一个吸收，所以呢药效就会大打折扣。一般来说呢，咱们药物的吸收起效时间呢是在1到2小时，那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服用时间间隔2个小时以上，相对就是安全的。一般是服药的前2个小时以及后2个小时，咱们就不要服用绿豆汤。比如说咱们降压药早晨吃，7点服用的话，那咱们10点半以后服用绿豆汤，那相对就是安全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不要喝那种冰镇的，因为如果说是饮用了冰镇的绿豆汤，那容易进一个血管的收缩，还有刺激胃肠。同时呢，还有就是不要空腹服用绿豆汤，也是会损伤脾阳的。
0: 啊，看医生也是说了啊，这个如果是想喝绿豆汤的话，咱们在午饭前。

0: 钱啊，加上一碗，这样的话呢，还能控制一下我们的饭量啊。绿豆汤其实可以和很多食材进行搭配，比如说把它和薏米加在一起，薏米呢，它能够清热利湿，还能够健脾开胃啊，而且这个。爱美的朋友知道哈，薏米还能够美白皮肤，减轻面部的浮肿，所以呢，把薏米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可以缓解这个夏天啊出汗太多引起的水肿或者是脾胃的不舒服。还有一点搭配就是绿豆加上薄荷，薄荷呢很清凉啊，你把它和绿豆放在一起煮，能够生津除烦，而且呢还可以缓解什么呢？就是天热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或者是嘴巴里长溃疡了等这些症状，还可以在风热感冒的初期改善风这个感冒的头疼啊、嗓子疼啊、身体发热等一些轻症。
1: 薄荷绿豆汤呢，它其实呢不光是有很好的一个解暑的效果。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方中的这个绿豆呢，它是性凉的，它比较擅长于清除我们体内脏腑的这种暑热，同时呢，它还可以利水化湿，从内呢去缓解我们周身的这种燥热的这样的一个不适。薄荷呢，它也是属于一个药性辛凉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它是可以很好的疏散我们体表的这个风热，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头目，最好的是它可以是缓解我们的这个情绪特别是这种烦闷的情绪。所以这两种食材呢搭配在一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内外兼顾的一个作用，可以很好的解暑散热，还可以生津除烦。
2: 能解暑除烦、生津止渴，薄荷绿豆汤的养生保健作用可不止这些。
1: 首先呢，它能清热解毒针对夏季上火引发的像咽喉肿痛啊、口舌生疮啊等等的这个症状呢，都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作用。其次呢，这个薄荷绿豆汤呢，它还可以疏散风热，就是特别适合这个风热感冒的初期可以改善像头痛啊、咽痛啊、身体发热发闷呀这样的一些轻症啊。另外呢，这个汤水呢，其实是可以梳理我们的这个脾胃的气机的。也可以缓解像这个暑湿困脾带来的一些，比如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另外，我们在生活中还常见绿豆汤啊，会加点什么食材呢？就是南瓜，因为南瓜它能够消炎止痛，还能够解毒杀虫，所以呢，如果把它和绿豆搭配在一起的话，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去增强体质，而且还能够降血脂，还能通便啊。所以啊，可以试一试绿豆加南瓜一起熬煮，那种味道呢，也是给绿豆汤增加了一点甜味，因为南瓜嘛，吃起来是甜甜的。还有一种搭配是大家想不到的，就是绿豆加上西瓜翠衣。什么是西瓜翠衣啊？就是把西瓜皮最边缘的那个硬硬的部分，就是它的壳去掉，剩下来那个软软的翠绿色的，就是西瓜翠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经常说，西瓜翠衣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而且它能够清热解渴，还能够利湿通淋。那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一到夏天小便就少。还有就是水肿，或者是嘴巴里面生口疮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把西瓜翠衣加上绿豆一起来煮水喝就可以了。天气热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也可以试试喝上一碗绿豆加上莲子心。莲子心和绿豆搭配在一起，可以清热解毒啊，而且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两个热量都比较低，又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还能够加速身体里的毒素和废物的代谢。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啊，想减肥瘦身的朋友，可以试试绿豆加上一点莲子心煮汤喝。总之，这样一碗绿豆汤啊，真的是最朴素的温柔了，在这个季节里。那科学的喝上一碗绿豆汤，才不负这清凉的好时光。那另外，大家是平时怎么去煮绿豆汤的啊？也可以拍成照片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看一看。平时呢，是您煮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绿豆汤会和哪些食材进行一个搭配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7: 好，相伴生活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说说的是什么呢？来说说家里的洁厕用品。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们老人家用什么洁厕用品啊？啊，您家不用，是不是孩子家会用到洁厕用品呢？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会遇到什么呢？就是卫生间啊，管道堵塞的情况。这个时候啊，有的朋友就会说，哎，现在有卖那种管道疏通剂的，买上啊，倒进去就可以了，就能疏通了。但是就是这个管道疏通剂啊，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就会引发安全事故。比如说最近在广东东莞，有名男子呢就自行购买了管道疏通剂，他想去疏通厕所，结果他就不慎被这个氢氟酸，也就是俗称的化骨水烧伤了。他用冷水冲洗了患处之后呢，到医院啊找医生帮忙，随后他就出现了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被紧急转入了 ICU， 住院治疗了26天才脱险。据了解啊，这个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品啊，因为它能溶解氢化物、氧化物，所以呢，不少清洁剂都会添加这种成分，比方说玻璃清洗剂啊、瓷砖清洁剂啊，或者是网购的那种三无疏通剂啊等等。像这个事件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事件啊，还有在2024年的时候，在浙江李先生家里也是马桶堵了。他一时很着急，没有仔细的去阅读使用说明书，就直接把大半瓶的粉末状的管道疏通剂倒进了马桶。粉末遇到水之后快速反应，一部分呢化成了泡沫去喷涌而出，而另一部分是混合着液体四处飞溅。经过检查，这个李先生他的脸啊、头啊、皮肤发红、肿胀、剥脱，被确诊为面部的碱烧伤。管道疏通剂如果使用不当，究竟有多危险呢？最近消防员就开展了系列的消防试验。首先呢，这个消防员试验了一下管道疏通剂加水是可以引发爆炸的。他们在玻璃杯里面倒入了一定量的管道疏通剂后，快速的倒入水，就可以看到啊，这管道疏通剂遇到水之后快速反应，释放热量，出现出了沸腾的现象，而且会有液体飞溅。这个时候如果人一旦接触到飞溅出来的液体，就很容易被灼伤。还有呢，这个遇水后的反应后的管道疏通剂，它的温度有多高呢？能把人烧伤。在另一组试验当中，消防人员就使用了一个测温仪，实时的监测温度，结果显示啊，这个温度啊达到了147度啊，可以说很高了。另外，管道疏通剂加上84消毒液或者是洁厕灵，是可以产生剧毒的。消防员呢，在玻璃杯里面依次倒入了管道疏通剂、84消毒液还有洁厕灵，随后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对周围的空气进行了一个检测。检测仪就显示它的氯气指数快速上升，仪器持续是在亮灯报警当中。
8: 家里下水道堵了，使用管道疏通剂时一定要小心，一旦失误操作，轻则导致管道损坏，重则灼伤皮肤，引发安全事故。固体管道疏通剂内含有大量科性钠和铝粒，一旦与水反应，液体会呈强碱性，同时产生高温水蒸气和大量气泡，在密闭空间内可能引发爆炸。管道疏通剂千万不要与84消毒液、洁厕灵混用， 酸碱相遇会产生剧毒气体。我们在使用管道疏通剂时，请务必戴好手套、口罩及护目镜，坚决做好个人防护。
7: 所以要提醒的就是啊，管道疏通剂一定要购买正品，不要买那种便宜的三无产品。还有咱们用之前啊，要看一下产品说明书，因为每一种管道疏通剂各种品牌的啊，它的使用说明都不太一样，包括剂量啊、步骤啊，一定要仔细的先看清楚再去用。还有就是像刚才消防人员介绍的，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使用管道疏通剂的时候呢，戴上手套、口

口罩最好能再准备上护目镜啊，就尽可能的不要让皮肤暴露，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好奇去凑近的去观察，还有就是不要混用啊，管道疏通剂不要去和八四消毒液、洁厕灵混在一起用，不但起不到一个杀菌的作用、疏通的作用，还会有中毒的烧伤的风险。那如果不慎被灼伤了，怎么去处理呢？首先，立刻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如果有固体进入到眼睛里了，要用干的棉签清除，然后再去清洗。而且冲洗时间不能短啊，不要少于30分钟、半小时，因为如果冲洗时间太短的话，它不足以使强碱或者是强酸环境恢复为中性，就容易延误病情哈。还有就是，一定要立刻到医院就诊。小满生活圈也是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包括叔叔阿姨的家人，使用管套疏通剂的时候呢，一定要规范操作，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以防意外的伤害。好，稍后呢会进入到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那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儿、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通过节目送出的话呢，都可以通过相伴帮帮团来告诉我们。互动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就行了。好，稍作休息一会儿，之后10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相伴当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5: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6: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4: 异物卡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10:03，欢迎继续回到相伴，我是江荣。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目前呢，我省上空的天气还是比较平稳的啊，无风无雨。那而且呢，这个大部分人觉得体感还是比较凉爽的。预计今天我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仅有小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下雨。具体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0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转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啊，午后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好，稍后会进入到相伴节目中的相伴帮帮团。那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啊。点歌送祝福的信息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稍后来为大家送上哈。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有哪些麻烦事儿和难题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

群，我们只要能知道答案，一定是都告诉叔叔阿姨啊。好，稍微的放松一下之后，进入相伴帮帮团。那现在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总以为外面的花最红，想当初我离开了你，你只是无缘的梦。

0: 头顶璀璨星河，眼前万家灯火，安静喧闹团聚，思念夜晚是每个人心中独特的风景。然而在他们眼里，夜晚是战场，天津出击，忠诚无畏，巡视万里长空，歼灭来犯之敌。
1: 蓝天有我，有我无敌。
0: 夜晚是责任，从黄昏到清晨，为夜照亮果敢勇毅；从平原到高原，海拔丈量血性胆气。夜晚是幸福，枕戈待旦，守护异下烟火，披星戴月，守望都市绚烂。
1: 我和我的战友会持续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座蓝天，时刻保持戒备，时刻准备战斗。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1: 生活帮帮团希望能够成为咱们叔叔阿姨生活中的品质顾问啊，就是有烦恼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咨询我们。另外呢，我们每周也会邀请到医生和律师走进我们直播间，比如昨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急诊科的主任医生啊，在直播间呢分享了一下咱们老年人啊家庭救助方面防这个怎么去预防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啊，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那本周五呢，我们还会邀请律师啊走进直播间。那今天呢，本周的律师我们可能会和大家来聊聊哪些问题呢？就是来聊聊哈，如果中老年朋友啊，如果遇上了交通事故当中应该怎么去维权，还有旅游当中，因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出去玩，对吧，出去旅游，旅游当中遇到了法律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还有就是邻里纠纷啊。像在上周热线当中呢，我们就接到了一位叔叔的热线啊，和邻居之间啊发生了一些小

所以呢没办法去回答他的问题啊。萍水相逢，他说前两天下雨，一到开雨开车，这个发现雨水就会影响视线，想问问相伴节目该怎么办。其实这个不光是开车的朋友，坐车的朋友也知道，如果雨天开车最大的烦恼就是那个雨水啊，它会影响视线啊。另外呢，侧面的窗户是没有雨刷的，观察后视镜也很难看清。那今天咱们就教大家一些小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哈。首先咱们要把车窗上玻璃上的那些灰尘给清理掉啊，最好是拿上一块肥皂啊，蘸点水把它给擦干净。还有呢，就是要用肥皂水啊，让怎么说呢，就是整个涂抹在玻璃表面。就是你把这个肥皂不是硬硬的吗，你把它泡泡水泡软和，外面一层就软和了，然后涂抹在玻璃的表面上，等玻璃上的肥皂干掉之后，就是那种粉末状的，把这种粉末状擦掉。如果用毛巾擦肥皂很容易残留这个屑屑啊，所以咱们就可以用纸巾或者是报纸来擦，直到从玻璃看上去很清楚啊，能看到车里面为止。整理完成之后呢，玻璃上会残留一些肥皂，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并不会妨碍我们行车的视线啊。经过处理之后的玻璃呢，由于它上面有一层肥皂膜了，所以下雨的话，这个雨水呢就会变成一层水膜一样附着在玻璃上，而不是像那种大滴小滴的那种水珠，是很容易影响视线了。用肥皂啊是很简单也很省钱，但是呢好像不能持久，我试过一场雨之后就没什么效果了啊。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用肥皂很麻烦的话，可以试试去网上买一瓶防泼水剂，把它喷在车窗玻璃上，雨水呢就直接就从玻璃上滚落了，就不会影响行车视线了。在这个咱们收到货之前，如果这位朋友啊，萍水相逢，您打算去买那种防泼水剂的话，如果这两天碰上下雨了，现在想未雨绸缪，那咱们就可以先用肥皂试试啊。还有看到兔爷这位朋友，他说能查询打印医保个人缴费情况吗？可以查询啊，其实这是支持线上多渠道自助办理，或者是您到线下窗口去自助打印机去打办理啊。那线上的话呢，您下载一个皖视通 APP， 或者是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或者是网听，再或者是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这是可以去查询的。另外线下的话呢，您就带着身份证到当地的医保经办大厅自助机，或者是综合窗口，或者是合作银行网点去进行一个打印啊。如果想了解皖视通去怎么操作的话呢，刚才我也是试操作了一下，就是您打开这个皖视通 APP 登录一下，然后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或者是搜索个人社保证明打印，然后一定要选择好参保地和险种，查询后打印下，下载这个 PDF 去进行一个打印就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再来看一下云淡风轻啊，他问，他说不想买有涂层的不粘锅，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不锈钢锅变得不粘呢？让不锈钢锅变不粘的方法其实也不太难啊，您可以试一试。首先呢，把这个不锈钢锅洗干净啊，然后开火加热锅，同时往里面加上一点白醋，用那种最便宜的食用白醋就行了，持续加热到接近滚烫，然后关火。这个时候呢，可以准备一个钢刷，因为不锈钢锅嘛，它不怕刷，然后利用滚烫的醋把锅的内部啊用力刷洗。没有钢刷的话呢，用那种菜瓜布也可以哈，但是用布的话要小心不要烫到手，可以用长铁来压着去刷洗。那这个步骤一定要仔细啊，就是锅里的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尖东西的接触面一定要用力刷到，这样的话就可以除去不锈钢毛孔里面的那种污垢和杂质。刷干净之后呢，倒掉白醋，然后用清水去清洗干净。然后下面一个步骤就是把锅擦干，加火啊，开火加热，倒入一些平常

炒菜的食用油，然后在锅里面摇一摇，让油确保把锅里的每一面啊都沾到，并且呢开中小火保持一个温度，就是让这个油啊在锅子里持续待上个2到3分钟。这个过程呢为的就是要让不锈钢锅表面的毛细孔呢可以吸进去这些油，并且达到这个不粘的效果。如果您需要炒菜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炒菜了。如果不需要炒菜呢，可以等锅冷却以后把油倒掉，然后用水把这个锅洗干净。当你把锅擦干净的时候，你会发现您家的这个不锈钢锅已经变得很油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起到一些不太粘菜的作用了。好，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稍后查询之后来回复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信息吧。看到来自周喜梅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首《女驸马》送给我们安徽老年广播的所有朋友们。他说黄梅戏可是我们的安徽之宝啊。当然啦，稍后我们会一一来送上啊。还有看到刘淑芳，他说我想给这个好像是前两天已经送过了哈，我们再送一下吧。他说想送首歌曲给幼儿园的孙子孙女们，希望他们永远活泼可爱啊。另外呢看到来自这位丽的朋友，他说我想送上一份祝福给所有在外打拼的老乡吧，安徽老乡吧，想跟他们说根不能忘。好，再来看一下七七，他说呢想送一首歌给我在自家的老伴儿送上祝福，今天是七夕啊，这个老夫老妻的也要甜甜蜜蜜啊。没问题，这个祝福送上了啊，不知道您老伴儿此刻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晚风秋雨，他说我想点一首歌曲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送给自己。好，我们就来一一送上哈，先送上这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然后呢咱们再送上一出黄梅戏啊，送上一首黄梅戏送给所有热爱戏曲的朋友们。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活帮帮团啊，看到兰花草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家呢住的楼层可能太低了，而且窗户又多，两三天不打扫的话，这桌子上总是有一层灰，啊，就算我天天打扫，都是没多久之后又落上灰了，可能一天不到的时间，不知道让人怎么办才好。其实之前好像也回复过类似的问题啊，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您把这个清洁的水里面哈，加上几滴衣服的柔顺剂就可以了，就是清水打上，然后呢找一块干净的抹布，清水里滴上个几滴衣服的柔顺剂，不要滴太多啊，不然那个沫沫可能就更不好打扫了，然后呢就把毛巾放在这个柔顺剂的水里面拧干之后去擦灰啊擦地啊都可以。为什么加了这个柔顺剂的水去擦可以减少灰尘落在桌面上呢？是因为平常擦桌子的时候啊，摩擦会产生静电，吸附空气中的灰尘，而柔顺剂呢，它就可以去除这个静电，所以就不太容易沾灰了啊。啊，看到任苍强，他说我想让孩子入党，想问问现在党龄是必须要在35岁以下吗？党章没有规定35岁以上不能申请入党啊，党章规定入党的最低年龄是年满18岁，但是没有一个入党的最高年龄啊。那如果说您孩子被告知说35岁以上不能入党，要求要一定要要求对方出示正式的文件依据，然后呢向上一级的党委会进行一个核实，这个要求是否合规啊。再来看一下红利这位朋友，他说我是合肥的居民，社保卡标注的日期到了，需要到银行更换社保卡吗？银行给邻居打电话说要更换社保卡，但是去了银行说卡里还有钱，就没办法更换了，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针对您遇到的这个社保卡到期，但是银行因卡里有钱没办法更换的情况呢，其实这可能是因为银行网点业务解释不清，或者是操作流程不当导致的啊。卡里的资金是不影响换卡的，而且换卡之后呢，这个资金是可以无缝转移的。那您现在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啊，就是要再一次去一下银行，或者是更换网点，就是明确诉求嘛，就告诉他您现在就是需要去办理一下社保卡到期换卡业务，处理一下余额。那如果银行卡支持同号换卡，或者是资金自动结转，那直接就申请一个换卡就行了。这样的话呢，旧卡里的余额会自动转到新卡，或者是需要您确认转账哈。那如果说柜员啊仍然坚持没办法办理，要求把这个旧卡的金融账户里的资金全部取出，或者是转到您名下其他银行，然后注销这个旧卡的金融功能，再办理新的社保卡申领，那其实这也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啊，而且呢，您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网点，就是这家不行，换换别的家。那如果是他的网点业务不熟悉呢，对吧？另外啊，建议您拨打一下051112333，这是合肥人社服务热线哈，反映一下银行网点不给您办理到期换卡的情况，然后询问一下合肥市指定的社保卡快速换卡网点的名单。好，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有个问题，来自这个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时光匆匆，他说我是安庆的，想问问查询公交线路要拨打什么电话呢？那刚才我们也是搜索了一下哈，安庆的这位朋友，您可以下载一个安庆智慧公交的 APP， 或者是安庆掌上公交 APP， 就可以获取最准确的实时车辆位置和线路信息了。或者呢，您关注一下安庆市交通运输局，还有安庆中北巴士，或者是安庆市公共交通集团的官方发布渠道，啊，获取临时改道或者是停运的通知。如果必须通过电话进行查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一下123-328-12328，这是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也可以去咨询公交的运营情况哈。还有就是12345，这是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可以让它转到相关的公交服务去查询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祝福信息啊。刚才的这个黄梅戏我们一会儿会送上，来自云淡风轻，他说我想点首歌曲送给我的邻居吧，想对他说呢，啥事不要强求，身体健康最重要。没错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放平心态，就是我们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但是如果叔叔阿姨你说我真的达不成这个目标怎么办，也不怎么办，对不对？就跟自己说努力啊，努力过了就好，不要让自己活在一个纠结的情绪当中，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福如东海说，我想送上一份祝福给我家老伴儿，想跟他说这辈子跟你没过够，那是不是首先得让您老伴儿来听节目收到这份祝福呢？王翠兰她说，我想点首歌曲送给我舞蹈队的姐妹们啊，跳出好身体，越跳越年轻。你别说，现在跳广场舞的队伍真的有很多个舞种啊，有那种专业性很强的队伍，然后也有健身操式的队伍，就是很难，而且节奏感很强，所以呢如果坚持每天都能跳广场舞的话，那您的身体一定是倍儿棒啊，而且呢身材一定还挺好啊。再来看一下顺其自然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首歌送给自己，对自己说，凡事看开，不生气，

不上火。尤其现在是夏末秋初的时候，本来人就容易上火，如果容易自己给自己再找点气去受的话，那不更容易上火吗？啊，还容易产生炎症的反应。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王云啊，他说把祝福，今天的祝福就送给自己吧。他说这一辈子心愿都实现的差不多了，知足。虽然说知足常乐啊，但是还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啊。虽然心愿都实现了，但是现在是不是可以再去给自己添加一个心愿去完成呢？好，参与节目的方式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直接去发送留言就行了啊，可以发图片发文字啊，发祝福发问题都行，我们也是在微信平台上等着您的互动。来送上这样一首黄梅戏，刚才有位朋友不是在微信平台上点黄梅戏吗，我们来送上这首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5: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祝福啊，来自漫步人生，他说我想送上一份祝福给我的母亲啊，想跟她说您是我们家的珍珠，永远珍贵。还有平啊，他说送上一份祝福吧，给不敢退休的同事，想对大家说，退下来需要勇气，但是会有新的天地。就像有人会说人老心不老一样，对吧？就是退休就退休，退休完了之后呢，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安排更加丰富的人生。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没空去学习的一些技能啊啊，或者是像现在也是鼓励银发再就业，咱们在合适的岗位让自己再发挥余热啊，对吧？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乘风破浪，他说我想点首凡人歌给所有的普通劳动者啊，我们虽然过得平凡，但是活得很踏实。好，再来看一下晨曦啊，他说我想给我的孙女和孙女婿点一首歌曲，希望他们白头偕老。把爷爷的祝福送上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咨询的问题啊，也有很多，再来刷新一下。看到海啊，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身份证的照片能不能我自己去提供呢？据了解，我们安徽身份证的照片是可以自己去提供的，但是啊，需要经过公安系统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用于办证。怎么去审核呢？啊，线上预审，就是还是要下载一下皖事通 APP， 去搜索一下身份证质证照片自主申报核验，或者是皖美拍啊，皖就是安徽的皖，皖美拍，上传符合二代证规范的照片，三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完成审核了。通过之后呢，就带着这个通知去任意一个派出所去进行办理。当然也可以现场上传啊，就是带上您准备好的照片，把它存在手机里，到窗口去扫描安徽警方公众号提供的二维码，然后通过身份证照片自助上传去实时提交，那民警呢会现场审核，如果不合格的话可以免费重拍啊。其实不管哪种方式，如果您自己提供的照片不符合标准的

话，窗口都是提供免费补彩服务的，就是确保您可以顺利办证。再来看一下匆匆流年这位朋友，他说我鸡蛋买多了，怎么保存就每次成了家里的难题，因为存不好的话呢，鸡蛋的品质就会下降，弄不好还会坏掉臭掉啊！想问问你们是怎么保存鸡蛋的。其实要保存好鸡蛋，就是要不要让它的微生物入侵，同时呢要防止鸡蛋里面的气体啊水分啊散发，要不然煮出来的鸡蛋就是干干扁扁的啊。有几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鸡蛋是要放进冰箱去冷藏的。一般来说呢，新鲜的鸡蛋把它放冰箱里去保存的话，就是温度大概4到10度左右。因为冰箱的低温能够缓解鸡蛋里面的二氧化碳包括水分的散发速度，延长鸡蛋的保鲜时间，大概能保存1个月左右吧。但是不要把鸡蛋放到冷冻室保存啊，太低的话会让这个鸡蛋液哈把它凝结撑破蛋壳的，而且蛋白质也会发生变化的。还有就是鸡蛋啊要尖端朝下去放置，就是把它圆端朝上，因为圆端它是有气势的，气势向上可以让鸡蛋呢一直保持呼吸，也可以延长鸡蛋的保鲜时间。另外有一点注意的就是鸡蛋不要清洗了之后去保存。鸡蛋除了内膜之外，它的还有一层是可以被水洗掉的外膜。外膜呢它是能够阻止鸡蛋的细菌入侵的啊，入侵到鸡蛋里面的。所以清洗蛋壳之后反而是有利于微生物进入到蛋壳里面了，鸡蛋里面了。另外清洗鸡蛋之后呢，残留在蛋壳上面的水分也是可以有助于细菌繁殖的啊。所以您买回来的鸡蛋如果说不是特别脏的话，就不要去洗它。就算蛋壳外面挺脏的啊，有一些鸡毛啊等这些脏物，可以用干布或者是纸巾去把它擦一擦，擦干净就行了啊。好，再来看一下福明啊，他说我接到了一个96110的电话，问之前是不是接到一个4004开头的电话，认不认识打电话的人啊，想问问96110这个电话是不是忽悠我的。当然不是，在这里也是告诉大家，96110是全国统一的预警劝阻咨询电话啊。目前96110它有三个服务功能，第一是劝阻，就是如果接到96110这个电话打来的电话，那说明您或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又或者是属于易受骗的高危人群。二呢是咨询，就是如果您遇到了一次电信网络诈骗，都可以打96110去咨询一下。还有就是举报，如果发现了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违法犯罪线索，也可以拨打96110这个专线进行举报。那为了及时劝阻群众，就是避免上当受骗呢，其实反诈民警经常会一遍又一遍的拨打当事人的电话，接到96110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要耐心的去听取劝阻哈。总的来说，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可能一直潜伏在四面八方，就让人猝不及防，无意之中呢就容易上当受骗。而电信网络诈骗方式又是多种多样，又打击力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案件侦查难度也挺高的。所以呢，如果是接到了96110的预警劝阻电话，是关键时刻是可以保住钱袋子的啊，一定要接听。好，看一下平安啊，他说我昨天发现家里的面粉结块了，但是没有筛网，又不想扔啊，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让面粉恢复能用吗？家里有没有料理机？如果有那个食物料理机的话，是可以把面粉去打松的啊，而且呢也可以取代用手去打松的那种酸胀感啊。当然就是您用食物料理机的话，一定要按一下停一下这种方式把它全部打散，如果一直打的话呢，可能会有面粉喷出来啊。或者也可以试试用擀面杖啊，如果您家有面粉，是不是一定有擀面杖？如果面粉结块严重的话，而且使用量又不多，可以找一个装食物的大塑料袋，然后呢把适量的面粉装进去，扎口扎好，放在菜板上摊平，然后用擀面杖去慢慢的擀，这样呢大块小块都可以去碾碎。
好，看一下莫别离这位朋友，他说我今年65岁了，C 驾照刚好到期要更换，更换时提示要提交身体健康说明，这个是体检吗？是每年提供一次，还是6年提交一次呢？怎么提交呢？啊，那您说的这个当然就是啊，这是驾驶人的体检，就是出具驾驶，这您的机动车驾驶人身份证明啊。65岁 C1 驾照啊，只需要在期满换证的时候提交一次就行了，不需要每年都提交。每年体检的义务呢，是从70周岁开始的。如果不太确定的话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查询一下本地的备案体检点，并且要确认好它的营业时间，这样的话是避免跑空啊。好，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问题，来自彩霞，她说想了解怎么去办理汽车报废啊？如果已经，超了审车的时间，会有影响吗？如果车辆在外地，需要开回来报废吗？您这是几个问题哈？首先，这个我们安徽汽车报废的办理流程呢，可以线上申请，线下交售。线上的话，在管事通里面搜索"高校办成一件事"，选择"车辆报废一件事"，然后核对一下身份，填写车辆信息，再上传材料就行了。然后提交审核之后呢，并且联动回收企业啊。线下交售呢，您可以联系我们安徽省内有资质的机动车回收企业，把车送到企业。如果没有办法开的话，可以预约拖车。车提交证件，那这个注销登记的就是回收企业在解体后的7天之内，它是可以向车管所提交材料的，车管所去办理一个注销，并且出具这个注销证明。另外，刚才问了，如果车在外地，是不是需要开回安徽啊？一般来说，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如果车辆因为损坏，或者是无法行驶，或者是在外地使用，可以直接在车辆所在地交售给有资质的回收企业的。就是啊，建议您优先通过管事通发起车辆报废一件事的申请，系统其实是会自动匹配就近或者是异地协作的一个回收方式，就是避免私自托运产生的法律风险。好，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一些祝福信息啊，来看一下来自。啊，来自浅心，他说："我想送一首歌曲给自己吧，想对自己说，遇到烦心事儿了，笑一笑，啥都不是事儿。"来自吉祥，他说："我想把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戚，希望大家每年都顺顺利利的。"啊，您的这个微信名也很吉祥啊，就带着祝福。来看一下。杨树他说："我想点一首歌曲送给在北方当兵的儿子，想对儿子说，我等你回家探亲。"

来自无名，他说我想点首歌曲送给安徽老年广播的所有工作人员，想对你们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啊。那当然了，这个咱们的叔叔阿姨也是我们的朋友啊。谢谢您的祝福和支持啊，我会把这份祝福转交给其他同事的。韩冰啊，他说我想把祝福就送给我的女婿，因为他好像最近呢，工作不太顺利，想对他说，总有转机的，别灰心。张悦啊，他说我想把今天的祝福送给我的女儿，想愿女儿的人生细水长流，稳稳的幸福。还有来自曹家啊，他说，点一首歌曲送给老年大学豫剧班的学员们，巾帼不让须眉。其实，咱们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可以的话呢，去

上个老年大学，学一些兴趣爱好，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是丰富人生体验的方式，同时呢，也是让自己能够一直快乐生活的方式啊。啊，来自连州，他说我想点首歌曲给当年的同桌。哇，当年的同桌啊，他说这个岁月不饶人，但是歌还在。可以顺便告诉我们同学情谊多少年了吗？好，最后呢，送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大家。那大家的祝福也都送上了。另外，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一直在开通当中哈，就是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好，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

0: 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3: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
4: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2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5: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2: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拜鬼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6: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7: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2: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8: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2: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壮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0: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2: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9: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2: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10: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2: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11: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2: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12: 红一语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2: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语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十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语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总台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语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戳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13: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涿州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2: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7: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2: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开罗宣。

0: 旧金山合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 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6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三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1: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0: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2: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0: 真岛幸泽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2: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有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

0: 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1: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2: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0: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2: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0: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0: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4: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3: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4: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3: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4: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3: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振荡的2个参数， 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1.5到1.8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5: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3: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一方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4: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
6: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3: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

0: 总结。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0: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1: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0: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10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2: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0: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1: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它的想法、它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色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那。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做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0: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 它的科学目标是测量

0: 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1: 江门实验跟大海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0: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1: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1: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0: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1: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可以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0: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1: 3-5年了。这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

0: 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1: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2: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1: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2: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1: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2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红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2: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3: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
4: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五集《道德的力量》。
1: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我现在讲一个金小福。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李二的故事。
2: 哎呀，老刘啊，
3: 这是您的
2: 生意好吧？
3: 哎，李二。
4: 哎，
3: 这生日蛋糕能不能吃啊？
4: 各位爷爷奶奶们，哎，再稍等一会儿，李支书发信息了，他说10分钟之内赶到。
5: 还是再等一会儿吧。
4: 稍等一下啊！
2: 你说这吉大爷咋还没到啊？你说今天是金小福给这老吉大哥过寿的。你说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沾光啊。
3: 李建国还吃醋啊？
2: 你看你这是。
3: 哎呀，放心吧，啊，金小福的李二队长把村里70岁的以上的老人的生日摸得是一清二楚，少不了你的生日蛋糕啊。
2: 少不了最好了。
5: 哎，来了来了，李支书把吉老汉背来了。
4: 来了，
3: 让吉老哥来了。
5: 哎，慢点，
6: 这边
5: 坐，
6: 慢点，
5: 慢点，
6: 慢点，
2: 慢点。哎，这
6: 也
2: 是汗。
7: 老寿星们，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啊。
5: 没有。
7: 好好好，现在呀，咱们给吉大爷戴寿星帽，吹蜡烛，一起啊唱生日歌。
5: 我来
3: 吉大哥戴上啊，戴上帽子。
7: 来，
8: 祝你

0: 各位爷爷奶奶们，金小福爱心志愿服务队成立三年了，我们一直都想写一首志愿者之歌。我这儿啊有一个初稿，我给各位长辈们念一下，请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金小福传递爱的热流，因为爱走在了一起，付出是一种拥有。金小福传递情的温暖，因为情一起拥有，拥有是我们最好的诉求。
1: 不错，
2: 挺有诗意的啊，
1: 写出了金小福的特点啊。
3: 是啊，燕儿
0: 啊，
3: 我觉得歌词啊不错啊，不过我提个小小的这个意见。
0: 你说，
3: 在这个金小福的这个章程上，还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老历的每月初九啊，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服务日，都可以写进去。
1: 对，还有金小福和重残孤儿无保护的接对子啊，
4: 对，
1: 经常洗衣服、代购、理发，这都应该写进去。
3: 还有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心理咨询日，
0: 对，
3: 这都很好。
4: 李燕啊，
1: 对，
4: 金小福志愿服务队的精神，哪能是一首歌就写完啊？
0: 对，
4: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传承雷锋的精神呐！啊，
0: 李支书说的对，我们金小福一定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5: 好，太好了！
6: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这个故事啊，发生在1978年。
7: 志强啊，
8: 哎，哥，
7: 坏了！你看，咱费了半个多月垒起来的田埂，全给冲垮了。
8: 哎，
7: 呀，哎，看看那边，
8: 嗯，
7: 这山沟沟里的枯泉越冲越大。你说这别说种粮食，用不下几年恐怕咱连家都得搬。
8: 可不是嘛，哥，你说咱定西这10年9盼，好不容易盼来场大雨，水还把土都冲走，你说这让人咋办呢？
7: 谁说不是？兄弟啊，这活在这光秃秃的大山里，我真是越活越魔镜。
8: 别叹气了，哥，咱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哎，是这，等雨停了，咱得想个别的办法，再试试。嗯，
7: 咋？再换个办法？
8: 你想啊，哥，咱安定县水土流失严重，咱得用这个树根草根把泥土给它霸住。
7: 霸住？
8: 这样他就流失不了。
7: 志强，
8: 嗯，
7: 这哪那么容易呢？咱这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场雨，一下雨不是暴雨就是个荒山嘛，这树
8: 是不容易，
7: 这树哪栽得住啊。
8: 哎，哥说的对着呢。
7: 哎，但是咱先不说能不能把树栽活哦。哎，我问你，
8: 嗯，
7: 钱从哪来嘛？这树苗苗都是要钱嘞。
8: 是要钱的，哥，没钱咱大不了卖粮食，
7: 啥？
8: 要是没水 是这，咱俩挑着担子从山沟里担，辛苦就辛苦一点。这
7: 志秋，你可说得清楚，我问你，把粮食卖咱一家人吃啥？
8: 吃啥？嗯，大不了的紧紧裤腰带，咋都能省出来。
7: 哎你呀，这人呀斗不过天呀。哎，志秋，咱就安安生生的种地吧。哦，哎哎，到了秋后哥给你再说一房媳妇儿。哎，该成家了。
5: 哥呀，就咱这穷地方，谁愿意嫁过来了？
7: 这
5: 不把水土流失治住，保住咱的家园，还说啥媳妇儿呢吗？哎
7: 呀，也对着，对着呢。哎，志强，
8: 哥，
7: 你看咱这卖粮食换树苗，都成全村有名的败家子了。
8: 哥，你放心，过不了几年，咱一定让人刮目相看。
7: 刮目相看，
8: 啊，
7: 说的容易。哎，那咱接下来咋办嘛？
8: 嗯，你看
7: 啊，
8: 咱在山坡和平地上都种满树了。
7: 对，
8: 是这，咱把山崖上也种上树，整片山到时候都绿了。
7: 山崖上也种上？
8: 对呀，
7: 那咋弄嘛？
8: 是这，
7: 啊，
8: 哥，我腰上拴上绳子，
7: 嗯，
8: 你在崖顶把我放到山腰
7: 啊，
8: 等我挖好了树坑，你再用绳子把树苗吊下来，我再在中间把树给种上，你看这样行吗？
7: 哦，这呀，志强
8: 啊，
7: 这能成吗？
8: 咋不成？
7: 好，那咱就这么办。
8: 哎
7: 哎，你可千万要小心哦。
8: 哎呀，放心，哥。
7: 哎，好，
8: 来，
7: 来，哎，先把绳子给你缠上啊。
8: 好。
7: 哎，结实。
8: 可以了，可以了，哥。
7: 那我再把这石头拴上。
8: 好，
7: 哦，
8: 就拴到这个大石头上。
7: 哎，好。

0: 哥，我下去了。好，好，好，哎，可当心啊！
1: 放心，放绳子吧，哥。哎，好，慢点啊！哎，走，再来，哎，走，再来。哎，哎，哎，哎，志刚，志强啊！啊，黑娃叔，黑娃叔，你们这兄弟俩是玩命的，那看着都吓人。
0: 黑娃叔，
2: 快喊了，快喊了！你别大声嚷嚷，可不敢让个媳妇儿知道。
1: 哎呀，你怕媳妇儿，你就不敢上这么高吧？你不要命了，这是。
0: 叔，我哥不是怕媳妇儿，是疼媳妇儿，不想让我嫂子操心。
1: 哎，对着呢。
0: 哎呀，哎呀，那看你俩是疯了，对树苗比对媳妇都上心。
1: 不上心不行啊，叔，咱这地儿种一棵树。
0: 那比养一个娃还难呢嘛！哎呦，哎呀，那也对着呢，对着呢。哎，你小心点啊！
1: 哎，叔，
2: 知道了，叔。

0: 兄弟俩为了种树，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收获。几年后呢，志强也成了家。
1: 媳妇儿啊，媳妇儿，别生气了，媳妇儿，
2: 你别碰我。哎，志强，我嫁给你也有四五年了吧？
1: 是。
2: 那你说说你啥时候给我买过一身新衣服？
1: 媳妇儿，算我亏欠你的啊！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一定给你补上。
2: 哼，补上
1: 啊！
2: 咱们累死累活的攒下这几个钱，都让你扔进那山沟沟里了，还补上？哎，你看看别人，那梅栽树，不也活得好好的吗？要我说，这树咱不栽了，
1: 不栽。红梅，咱哥咱嫂子之前也反对栽树，我是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我和大哥栽树都快八年了，八年，咋能说停就停吗？
2: 你。我呀，我真是拿你没办法。我不和你说了，我去小卖铺买洗衣粉。
1: 哎，
2: 你在家记得把猪喂了。
1: 哎哎哎，好嘞好嘞，放心放心啊，媳妇儿。哎哎，
2: 走了。
1: 哎哎，哎，走了。来来来，
3: 落，出了出了，落。
2: 徐志强，
1: 啊，
2: 你。你想干啥？
1: 哎，媳妇儿，我赶猪出去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
2: 你
1: 走走走走走。哎，
2: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又去卖猪了吧？徐志强，你让我这日子，让我这日子可咋过呀？
1: 哎呀，媳妇儿，我也不是诚心骗你。哎，这卖了猪换来的树苗，能把咱家后头那片山崖全种绿了，真的。
2: 你闭嘴。那你咋不说还能换来家里半年口粮呢？
1: 你说媳妇儿，我啥时候干过半喇子的事儿？

0: 1978年，土地刚包产到户，徐志强、徐志刚兄弟俩就排除一切困难，买来树苗，种榆树、种柳树、种杏树，还种松树、种柏树。40多年来，兄弟俩种树十几万棵呀、啊，曾经的枯缺和荒坡，都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绿油油的大森林。接下来，大家听我讲马淑霞的故事。
1: 大大，你说咱俩活啥了嘛呢？
2: 老婆子，
3: 你们这是干啥嘛？
1: 树霞呀，你不要拦我们，你就让我们两个老不死的走了算了吧。
3: 妈。
1: 你看，这二是走了好几年了，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就够难的了，再加上我们两个都瘫痪了，站在床上也动不了，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3: 妈。
2: 娃，你就让我们走吧，啊！
1: 对，让我们走吧。
3: 妈，你们不能走，你们要是走了，树下，树下我也怕孤单呢。有你们二老在家，我这心里还有个主心骨，再不再累，我不怕吗？
1: 树下呀。
2: 娃呀，我们知道你心地善良，对公婆孝顺，
1: 对，
2: 可这个家实在是太难了，
1: 太难了。我们
2: 一死一了百了，你才能解脱。
3: 大，你不说了，大。
2: 娃，只求你把两个娃娃拉扯大，每年清明到我们坟前烧张纸，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大大呀，
3: 妈，妈，大，我求求你们。以后咱不说这些话了，杨波，他是因为给咱们村里头跑药材的销路出了车祸，人才走的，他是个好人，妈，他是给咱村里有贡献的人，你们二老要是选了断剑，你叫咱村里的人咋看你呢？
1: 娃呀，这不关你的事。你看我们两个瘫到床上，那对你就是个拖累呀，娃呀。你还是让我们走了算了吧。
2: 让我们走吧，
3: 妈。你们二老要是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1: 孩子呀，你看我们活着真是对你的不公平啊，孩子。
3: 妈，大，从今天起你们不准再说这类话了啊。只要是我在，我就会。

0: 永远伺候着你们，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1: 好娃呀，
2: 可怜的娃呀，你太苦了呀。
1: 啊，是啊，
2: 你太苦了，太苦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0: 爸，妈，妈，别难过了啊，别难过了。

0: 老婆子，
1: 嗯，
0: 你能不能忍一忍？媳妇儿里里外外忙活了一天，别让她听见了啊！
1: 我知道媳妇累，可是我忍不住呀，我，
0: 忍不住也得忍，媳妇儿啊，怕咱们孤独，省吃俭用，给咱们买来收音机。你好好的听听，就把那难受给忘了。
1: 好，
2: 当前甘肃政府在江淮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提出了
0: 不
2: 建
0: 给你
2: 设
0: 拍
2: 新
0: 拍
2: 的发展
0: 啊！
2: 战略，核心新能源经济体系和陇东能源化工经
1: 我
2: 济建设进展
1: 哼
2: 顺利，前景广
0: 不哼
2: 阔。
0: 哼就
2: 最近，国务院办
1: 答，
2: 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1: 妈，
2: 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
1: 我打
2: 的
1: 了
2: 相关
1: 四个
2: 政
1: 荷包
2: 策，为
1: 蛋，
2: 我们提供
1: 哎，
2: 了上
1: 你
2: 海
1: 俩
2: 南防
1: 一
2: 的
1: 人
2: 发展
1: 吃
2: 机
1: 上
2: 遇。
1: 两个啊！哎呀，来，
2: 你看，
1: 妈，我扶你坐起来。哎。答，哎，小心一点，来，一人吃俩，趁热吃。
2: 哎呀，属下呀，你看，你这隔三差五的叫我俩吃鸡的，这不是白糟蹋了吗？啊，
0: 是啊，白糟蹋了。
1: 哎呀，可别乱说啊，钱再重要，也没有给你们二老补身子重要。
3: 妈妈，我想吃鸡蛋。
1: 哎呀，行了行了，小孩子家的。
3: 妈妈，我就要吃鸡蛋。
1: 小孩子吃啥鸡蛋呢？出去，
3: 我就要吃鸡蛋。
1: 别烦了，你，哎呀，你看，
3: 不嘛，我就要吃鸡蛋。
1: 真是的，你看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呀，属下呀，你看这就是我们拖累你的，
0: 过来。
2: 都是我们俩，你看看，把你
0: 属下啊，不怪孩子，不怪孩子啊。啊，爸爸，属下，你再这样的亏着孩子，我们还有啥脸活着啊？
1: 爸，妈啊，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该打孩子。都是我的错，
2: 属
1: 下
2: 呀。
4: 有一种无奈在时光中改变。
5: 马淑霞还不到30岁，她为了伺候两个老人啊，谁来提亲，她就要带着公婆出嫁，最终达到了自己的心愿。他就是全省有名的孝老爱亲模范，他就是最美的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五集《道德的力量》。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六集《心中的暖流》。
1: 乡亲们，今天的文明故事会主题是写在土地上的誓言。故事呢，先从将台村开始。
2: 江大爷，江大爷，江大爷，我是董丽莎。
3: 滚远点！
2: 江大爷，
3: 都跟你说过，老子不搬，就是不搬。你就是说破嘴、跑断腿，也顶不了个屁用。
2: 哎呀，大爷，您听我说嘛。
3: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2: 哎呀，大爷，大爷，我进来跟您慢慢说。
3: 我听不听？啊，你不要想劝我啊，没门！
4: 哎，老头子，老头子，虽说人家是第一书记。可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呀，呀你呀，这都是当了爷爷的人了，你咋还是这牛脾气骂人的？
3: 咋？我就是这脾气。
4: 你呀，你这脑子就是叫驴踢了。
3: 你，
2: 没事，大妈，我不怨大爷，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4: 姑娘啊，这我们都知道你委屈。你也是为了我们好，他呀就是个不知道好歹的人。
3: 你个老婆子说啥了？
4: 你，
2: 大爷，大爷，我就是想问问，这政府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您咋还不搬呢？就这点我实在有点想不通。
3: 你想不通
2: 啊？
3: 想不通啊，那就慢慢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另外啊，我还告诉你啊，这地方我们是住惯了，坡后还埋着先人呢。
2: 哦，这样。大爷，我知道，可咱这地方这明显的不适合居住啊！啊，你看，这沟叉叉、坡边边，这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烟，您就是吃水，这都要走上三四里都羊肠小道呢。
3: 羊肠小道咋了？啊，就是喝那泼沟沟的黄汤汤，我也觉得是家乡的水田。
4: 哎，行了行了，哎，姑娘姑娘，来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原因。
2: 啊，哦，哎呀，大妈，我明白了，
4: 明白了。
2: 嗯，看来大爷这心里这有个结儿啊。
4: 是啊，
2: 嗯，我这就去找君君姐。
4: 对。
2: 君君姐，村里的年轻人这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你打算出不出去啊？
5: 那有啥办法？不出去打工，能有啥出息？
2: 姐夫出去了，家里不还有孩子和老人吗？
5: 哎哎哎，不提老人我还不生气啊。那你说，儿子可以进城，为啥儿媳妇就不能去呢？哼，我可不想一辈子守在农村。
2: 君君姐，
5: 嗯，
2: 你要是留在村里啊，这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5: 嗯，
2: 作用啊大着嘞。
5: 哼，丽莎妹子，我一个职高生，哪像你呀，正牌大学毕业，又是党员，还是咱村的第一书记。我，
2: 哎呦，你看看你，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高中毕业不同样有所作为吗？
5: 哎，我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啥也干不成。
2: 那你咋不让公婆搭把手嘞？
5: 哼，让公婆带啊？还不知道把孩子惯成什么样子
2: 呢。你呀你呀，这江大爷见不到孙子一直发脾气呢。老人都是好心，咱们呀得顺着来。哎呦，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咱们啊现在开始工作。是这，先把咱村里好媳妇儿的材料咱规制一下，把最典型的推到市上文明办去。
5: 那我行吗？
2: 你行啊，这在学校你不就是热爱写作吗？
5: 对呀。
2: 来，你翻翻看。我来制表，给，就这一沓子材料。
5: 真的？好，没问题。那我现在就念啊。吉东娥，35岁，丈夫突发心梗而亡，她一边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边细心地照顾公婆，10年了。

0: 多少人前来相亲，就是因为他坚决不离开公婆而拒绝再婚。
1: 哎，这个吉东娥啊真是有良心，看来她是下定决心替丈夫尽孝了。
0: 王双双，未婚夫因为村里的中药材合作社的事儿太忙，又经常在全国各地的跑，还未结婚，他竟然主动地搬到了未婚夫的家里，承担起了二老的生活起居。
1: 嗯，这个也很典型。
0: 嗯，真让人想不到啊。
1: 想不到？
0: 嗯，
1: 想不到就对了，这就是爱，就是孝。
0: 嗯，马淑霞，女，二十年如一日，对公婆日端茶饭，夜端尿。在一天夜里，她正在睡梦中，突然婆婆一声咳嗽，她猛地惊醒，慌忙地去给婆婆倒水，竟然一头撞在了门框上，鲜血直流。鲜血直流。
1: 君君姐，你怎么哭了？
2: 董书记，我想回公婆家看看他们。
1: 好啊好啊，真好。
3: 哎，大娘。
4: 哎，
3: 你家这位大爷昨天一推门进来，这真吓人。
4: 可不是咋的，那突然一下就这样。哎呀，
3: 就是呀，昨天看着口歪眼斜的，那口水流了那么长。
4: 是啊，
3: 我看呀，要不是你这女子孝顺，那还真不好说后面的事。
4: 哎，我们哪有那福气呀，她不是我姑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
3: 啊，她不是你女子，是村上的书记啊。
4: 是啊，不过呀，我那儿媳妇儿也不差，比亲姑娘照顾得还好呢。
3: 哎呦，你们咋这么有福气啊。就是。
1: 大爷，大爷，你醒了。哎
4: 呀，董书记，你这么忙，咋又让你跑一趟呢？哎呀，这儿啊有君君照顾着。
1: 哎呦哎呦，大妈大妈，您别难过呀。大爷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您现在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4: 高兴，高兴着呢。
1: 对嘛，来大妈，咱们俩一起把大爷扶起来，让他喝点稀粥。
4: 好，
1: 来慢点。
4: 老猴子，你给个力啊。来来，
5: 哎，坐
1: 好。
5: 哎，
1: 好。
5: 哎，
1: 大爷，我来喂您。
6: 不，姑娘，不用。
1: 别客气，
4: 老头子叫书记。
6: 对对，董书记。
1: 哎呦，
6: 董书记。
1: 哎呦，大爷大妈，你们两个别这样，我就是一个晚辈，你们这样叫反而让我感到别扭。
4: 爸，妈，我来晚了，来，这是新炖的鸡汤，给您二老呀补补身子。
1: 哎呀，
4: 来来来，放这儿。
0: 哎哎哟，董书记也在呀。爸，来，您喝，您喝。
6: 好，
4: 这是儿媳妇儿给你炖的汤。
5: 老头子，
6: 好，我喝
4: 啊，
6: 我喝啊。君君啊，
1: 嗯，
6: 以前呀，是我们考虑不周全啊，耽误你发展了啊。
4: 爸，
0: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这些日子呢，你看，我帮丽莎妹子整理好媳妇儿材料的时候啊，我呢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事迹。我想呢，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
4: 儿媳妇儿，嗯，
0: 妈，
4: 你不去城里了？
0: 嗯。
4: 哎呀，
0: 不去了，
4: 太好了。
0: 妈，哎，丽莎妹子打算呢让我开直播啊，在网上电商助农啊，一旦忙起来啊，我还想让您二老帮我带孩子呢。
4: 带儿媳妇儿，带我孙子，
6: 带啊，
4: 带啊，
6: 必须带啊，爷爷奶奶带孙子天经地义。
4: 是啊，哎
7: 呦，大爷，可您家那环境……哎呀，
6: 淑姐啊，我回去就办，啊，
7: 好。
6: 为了我这大孙子，我也得搬呢。
4: 搬。
7: 爸，
6: 那安居楼啊，那好的房子，啊，老婆子，哎，那环境多好啊！
7: 好
6: 啊，
7: 真好，这多好。不过先不急啊，让我和君君姐去家里收拾收拾，哎，等大爷出院了咱们再搬家，你们说好不好？
8: 好啊。
6: 好啊。
9: 咱再说说古朵岭村人起步的事儿。
10: 当家的，那你就试试呗。啊，
6: 试试，老婆子，我跟你说，啊，咱把这洋芋都误了一辈子了。你看看现在这误出的洋芋，哎，卖不上价了，你让我咋试嘛？
10: 你看看你，这时代变了嘛，那人的要求也高了，那咱的老品种，那可能是过时了吧？啊，再说，你看人家杨支书，人家图个啥呢？啊？一次一次给你做工作，就想叫咱换成那个啥圆圆种啊，那你就是个死脑筋不愿意，真是。哎
6: 呀，不是死脑筋，你看你知道个啥吗？
10: 咋吗？
6: 这是头发长见识短。我跟你说，这个换品种要拿钱不说，咱这土地呀，适应不适应，要是弄不成了，钱打了水漂咋办？
10: 那你
11: 咋办？你就放心办。
7: 哎呀，杨支书来了！
6: 杨支书来了！哎，
7: 来，支书，坐坐。嗯，
11: 好。老人啊，啊，我已经给合作社说好了，圆圆种的种子钱，由合作社先赊账，我亲自去买，绝对是上好的品种。
7: 哎呦，那不错。
6: 那就说，这你敢保证啊？
11: 那咋不敢保证？老人，你要是不放心，那咱俩就来个约定，成了是你的，不成了，我给你赔。
6: 真的？
11: 我是党员，还是支书，不能说假话嘛。
6: 就是。那支书，你这是图啥？
11: 哎，我图啥？我还不就图个大家伙富裕起来。老人，你放心种，销路我来跑，啊？
7: 哎呦，
6: 你跑！
11: 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可是有个条件呢。
6: 啊，那你说，
11: 村里要成立种属合作社，你这个老把式可得带个头。
7: 哎呀，那好啊。那好。
6: 那行吧，我试试。
12: 哎，你看杨支书去人起步家了，这听说呀让他带头种新品种呢。
13: 哼，说得轻巧，那老人的脾气那可犟着呢。啊，那说不定呀这过几天又变怪了。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哎，
12: 了解吗？再说了，这新品种都没种过， 这谁也不敢保证呢。
13: 是呀，咱等等再看吧。

0: 老人，你看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我满身泥水的，给你把圆圆种扛到家，你不能叫我就这么站着吧？
1: 杨支书，你坐，你坐，我给你倒水，您倒水啊。来来来，支书，
0: 老人啊，
1: 哎，
0: 我知道你是种地的老把式，这没得说，但是我们总要接受新事物，要相信科学嘛。我们定西这些年，培育出来的种属是真的好，高产耐旱，还抗病。种属有龙属四号、龙属八号、龙属十号，还有新大品种属，这些都是高产耐旱、品质纯正的好品种啊。哎，
1: 支书，你说的这些啊，
0: 老人，你先别急着拒绝。是这，你先试着种下去，丰收了，秋后再把种属的钱还我。要是种了没啥情况，那就都算我的。哎，
1: 支书，你看，那你这么说，那行吧？
0: 大男人说话，脱口唾沫就是钉。
1: 老人啊，我知道你是种地的老把式，这没得说。但是我们总要接受新事物，要相信科学嘛。我们定西这些年，培育出来的种属是真的好，高产耐旱，还抗病。种属有龙属四号、龙属八号、龙属十号，还有新大品种属。这些都是高产耐旱、品质纯正的好品种啊。哎，
0: 支书，你说的这些啊，
1: 老人，你先别急着拒绝。是这，你先试着种下去，丰收了，秋后再把种属的钱还我。要是种了没啥情况，那就都算我的。
0: 哎，
1: 支书，你看，那你这么说，那行吧？
0: 大男人说话，脱口唾沫就是钉。
2: 各位父老乡亲们，这一季度的文明故事会到今天啊，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呢？ 该为六七故事会每期故事的主人公做个小结了。有请血染的花儿，张才的后人唐雨峰。
3: 红色基因在，花儿永不败。好，好，好。有请。
2: 桃核向东流，刘文和。
4: 桃核花花糖，致富奔小康。好。

0: 有请，请叫我文明世界志愿者程宇，
1: 书里非彩虹，文明花醉红。
2: 有请，带刺的盖头，牛大虎。
3: 有请，道德的力量，马淑霞。文明花儿香，道德万丈长。
0: 有请心中的暖流，董丽莎，
4: 为民铺富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六集《心中的暖流》。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新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4: 如今7年过去了，王凌霄仍然在怀念着当初在云舒庄园喝过的那种叫做铁桂兰的野茶。那是在天竺山腹地大华山上特有的珍品，在那个年代为沈氏家族专用，嫩芽绽放，气若兰心，进入口中如遇五脏，神清气爽。王凌霄还记得那天乔乔带他到庄园周边的山林中去游玩，那一路上天真活泼的乔乔给了他一个又一个的惊喜，最后的一个惊喜便是冬石笋。那何止是惊喜，那简直就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在路上拐了几个弯子，向冬石笋进发，突然觉得眼前骤然一亮，不远处好像出现了一座璀璨的宫殿。王凌霄以为看错了，手搭凉棚细细看过去，一点都没有错。在一座山岗的下面，在嶙峋的乱石之间，在毛竹和树木的簇拥之中，挺立着一根高大的、浑身闪烁着晶莹之光的不明物体，大约有10余丈高，最粗的根部直径达到4丈有余，就像是一幢闪闪发光的大厦。乔乔介绍说，这个石笋通体都是水晶。沈先生说，沈氏家族在明末之所以买下这片山林，并且把主要路口都损毁了，把这里形成一个封闭的世界，除了为掩藏一个人，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石笋。在清朝乾隆年间，沈家曾经想把石笋的事情禀报朝廷，但是被江淮巡抚劝阻了。后来清朝就渐渐地败落了，沈先生说，幸亏当初没有交出去。清末老佛爷能把买军舰的钱弄去建花园，要是把这个石笋交出去，那还不得派兵挖了去卖钱吗？所以这个石笋绝对不能暴露，尤其是鬼子打进中国之后，更要严加防守，要等到革命成功，真正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才能把石笋交出去。站在那石笋下，王凌霄百感交集，对于他和他的沈氏家族，心里又多了一份敬仰和爱慕。他们就像这根高耸的水晶擎天柱一样，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屹立在这深山老林，翘首蓝天，观世态之变化， 历岁月之沧桑。徜徉在这山下，足迹所到之处，居然是水晶铺路。随手捡起一片，玲珑剔透，熠熠闪光。在这深山幽水之间，有如此鬼斧神工的造化，的确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乔乔说，沈先生一再跟我们讲，就凭这个石笋，我们也要把鬼子打出去。日本鬼子的贪婪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我们的国家物华天宝，遍地财富，绝不能让鬼子随意的掠夺蹂躏。王凌霄相信乔乔的话，更相信他的话。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对于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王凌霄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次他跟王凌霄谈起了创办学校的事情。王凌霄说，我总算是给你想好了一个绰号。啊，什么绰号啊？救世主。听了这话，他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哈哈大笑。好啊，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是救世主，那天下就太平了吗？才不是呢。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救世主，那这个世界就会乱套。也许军阀混战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他听了这话，把表情严肃起来，想了一会儿才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大家都不能争当救世主，但是我们可以争着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做一点算一点。王凌霄想，自己的那个时候的确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确是被妒忌蒙蔽了双眼。这样一个有见识有思想的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革命的叛徒，成为革命的对立面呢？没有依据啊。就像他经常说的，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是有目的的，一个人不可能毫无目的的去做事。那么他叛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钱他不缺，他的家族富甲江淮，而且很多钱都花在了红军的身上。美女他也不缺，他的身边美女如云，但是他却视若无睹。地位他不缺，他的祖父曾经弃江淮提督一职如敝履，他本人也毅然拒绝了军阀任命的江淮省教育厅长的职务。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不符合逻辑。那个时候，如果不是被爱情搅乱了心窍，稍微动动脑筋，先去向他问个明白，后面的悲剧也就绝对不会发生了。如今，王凌霄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他的身姿，他的声音，他昂起的下巴，他攥起的拳头，这一切都在陆安州的上空散发着他的气息。只要他出现在陆安州，松冈联队的末日也就到了。然而让王凌霄深感痛苦的是，他们居然不相信自己。他们一定是到云舒庄园去了，一定是去接受他的指令了。本来最应该站在他身边的自己，却在此时被抛弃了。月朗星稀，万籁无声。沈轩辕在前，彭一峰在后，沿着云舒庄园南边的大道往前走。何忠亮牵了两匹马，跟在后面慢慢地溜达。沈轩辕边走边说：“彭一峰同志，这一次回到度假老楼，你们呢要做几件事情。一是要加强城市攻防战斗和阵地战的训练，尤其是提高与友军协调作战的能力。第二个是要筹集战争物资，建立弹药、粮食和医疗保障运输体系。我们虽然很困难，但是我军一向不主张打无准备之仗。我还要加一句，尽量不打穷仗。过去在川陕根据地，我的部队就比别的部队吃得好，穿得好。我本人经常回到江淮弄物资，没想到经常回来露面，倒给这次潜伏创造了条件。不仅日本人，就连陆安州工商界对我的返乡都没有太多的怀疑。打仗靠兵，要让兵吃饱，他能不能吃苦是他的事，能不能少让他吃苦，就是指挥员的事情了。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动一些脑筋。彭一峰说：“自从我们得到皮货商，也就是汪银庚送来的第一份指令，我就感到亲切。首长制定的陆安州抗战谋略，既体现了实实在在的作风，也非常切近实际情况，针对性强，目的性强，可行性也很强。啊，大战在即，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激发全体官兵爱国热情。可以利用报告会、声讨会和文艺演出等方式，将全民抗战的士气激励到最佳状态。你们那个抗敌剧社在陆安州名气很大，有两个节目家喻户晓，一个是一条腿，一个是汉奸的下场，连松冈都很恼火。我们的基层官兵文化程度不高，大道理讲起来用处不大，但是你通过演戏的方式向他灌输朴素的道理，一点就通，一触即发。谢谢首长的肯定。现在看来呢，瓦解伪军和孤立日军的工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内部出现问题。你们七支队将要成为决战松冈联队的主力部队，领导层要团结。有些同志对国共联合抗战有抵触情绪，这很正常。我要提醒你的是，只要不妨碍抗战大局，就不要太较真儿。要允许我们的同志有一个认识过程。同时呢，我们对中央军也确实不能过于轻信。这就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唐春秋是一个爱国军人，但是并不等于他那个独立旅都是爱国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还直接控制在侯先觉的手里。我名义上是国民政府苏鲁皖战区任命的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经

卫司令统领陆安州地区所有抗日武装，但是在国民党那边这是空的。侯先觉对李玉煌向来是阴奉阳违的，独立旅是侯先觉的不对，不是李玉煌的不对。关键的时候他们跟谁走，唐春秋会不会动摇，内部会不会撤走，侯先觉会不会阻挠，唐春秋有没有对付阻挠的办法等等等等，都要考虑细致。指挥这支部队光靠职务不行，还得做很细的工作。我打算在近期到传人冲去一趟，摸一摸他们的底。首长，您在传人冲出面太危险了，我提两个办法吧。一是由我出面反复同唐春秋协调，把行动计划敲定；二是首长到杜家老楼把独立旅主要的军官请来。首长身在虎穴，太暴露了，有危险。啊，你说的这两个想法都有道理，但是也都有缺憾。可能的话，我还是想亲自看一看独立旅的部队。这件事情即便要做，也只能在战役发起之前，不能太早了，这是自然。我常常想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灾多难了，也的确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省。一个国家没有好的政府和好的制度，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我为什么老是强调账要算着打呢？就是希望你们在算账的过程当中算出我们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人多，对鬼子1000:1，劣势是不团结。如果1000个人1000条心，那就连一个人都不如。是这样啊，团结才有力量吗？可是靠谁来团结呢？应该是政府啊，应该是制度啊。可是我们的政府实在是愧对于国家。自从晚清以来，一个腐败朝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只顾自己交涉淫逸，国防军队搞得一塌糊涂。到了辛亥革命，好不容易达到了清政府，本来应该好好的搞搞国防，建立一支像样的军队，可是军阀又起来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来打去，打得老百姓越来越穷，军队的装备越来越差，战术越来越乱，人心越来越散。日本鬼子这些年在干什么呢？明治维新之后，一直琢磨着要灭掉中国。田中奏折说得很明白，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蒙满。而且吹牛说日本是世界第三强国，

争，打败法西斯，还有就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先进，确实威力大。啊，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首先不把武器看成是决定胜负的决定因素，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武器对于战争胜负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义和团的脸上涂着猪血，身上画着符咒，嘴里喊着神鬼附身，刀枪不入，结果一排排地倒在血泊之中，既可悲又可哀，还可怜。所以说，人民战争不等于是人海战术，我们的士兵不怕死，不等于要让他们去送死，还是要实事求是，要力所能及地改变我们的作战条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还就这个问题同唐春秋切磋过，要把兵当人，不能当牲口。嗯，这话说得很好。军阀也好，国民党也好，兵役制度本身就有问题，拿绳子捆人来当兵，他能给你好好打仗吗？还克扣军饷，大鱼吃小鱼，这些都是严重削弱战斗力的。加强官兵团结，官兵一致是我军的传统，是有必要给唐春秋灌输灌输。首长，我看老唐这个人还是个明白人，他对我们的官兵一致、经济民主都很感兴趣，他是希望我们在治军管理上帮他一把，但是又怕我们搞赤化宣传。对我们自己的部队也好，对国民党的部队也好，激发爱国之心，开展抗日教育是长期的，也是需要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的，不能着急，也不能用力过猛，但是可以经常去演一演节目，通过演节目、看节目，加强两支队伍之间相互的了解，增进同情和友谊。我明白了，我回去以后一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让殷少发给你们准备了100条新式步枪和10挺机关枪，这也是我当汉奸市长以来，鬼子给我的钱，和我利用汉奸职权搜刮的钱买的。松刚怀疑我在南方买车床办工厂，他哪里知道我根本就等不及买车床办工厂，我拿着这几万大洋直接就去买枪了。谢谢首长，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武器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啊、哦，另外还有一批电台，我准备在决战前突然启动，一是用于作战指挥，二是大搞心理干扰和迷魂阵，把松冈的阵脚搞乱，万一我遭遇不测，何忠亮会把方案交到你的手上。首长，我们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战争是科学，应该有科学的程序，我今天实际上是在向你做政治遗嘱的，我们必须这么做。听了这话，彭一峰无语，不知不觉走到了独秀峰下。彭一峰说，首长在虎穴里活动已久，恐怕已经引起怀疑了，岂止是怀疑，已经反复调查了，松冈这个人疑心太重，当然这也是正常的，换了我在别人的国家利用别人，那我也一个都不会相信。正是他的疑心被我利用了，我公开地发表抗日议论，他反而对我半信半疑。首长，我们渴望决战那一天早日到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首长的直接指挥之下了。快了，但是有些方面还需要成熟一些。啊，罗本先他们搞的民抗运动很有起色，黄金年在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也有了一些进展。再有就是黄协军的工作

0: 势头很好。如果去年秋天卢安州能够有这样的局势，鬼子他根本就进不了卢安州。吸取教训，寻找出路，慢慢来，总会成熟的。首长这步棋太厉害了，全面发动，全面渗透，全面利用，真的把卢安州方方面面的力量都用起来了，这是一个大策略。是敌人逼迫我们醒悟过来，我们要把拳头攥起来。今天我公布的统战指挥部还有一个成员暂时不宜公开身份，但是作为我的代理人，我应该把这个绝密跟你交底，他就是方索瓦同志。
1: 谁？您说方索瓦？那可是臭名昭彰的大汉奸呐，
0: 大奸者大凶啊。方索瓦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天才，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在瓦解伪军、孤立日军的这个战场上，他才是主角啊。彭一峰愣了半天，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 啊，首长，我明白了。你的那位被苏鲁皖战区长官部抓起来的副官，就是方索瓦。
0: 是的，也就是那个被你们三方密集火网狙击的方索瓦。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在独秀峰下，沈轩辕在给彭一峰布置任务的时候提到了自己的助手其实就是方索网。听了这话，彭一峰愣了半天，突然失声叫道：
3: 哦，首长，我明白了，你的那位被苏鲁皖战区长官部抓起来的副官就是方索网。
2: 对，也就是那个被你们三方密集火网狙击的方索网。你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月亮岭吗？就是往云舒庄园送那十挺机关枪和电台，才借故绕道的。好在他命不该绝，这才保证我们的计划没有功亏一篑。不过我们也因为误会而牺牲了几位同志，他们死得非常可惜，他们也都是为了抗日牺牲的，他们都是烈士啊。说到这里，沈轩辕的神情甚是沉重。一声夜鸟的嚎叫划破了夜空，山林显得更加寂静空阔。战争是残酷的，有的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后还要强调一下，要严格执行命令，才能保证全局胜利。
3: 是，首长，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次我去江北了，不在家，回来后听说，心里隐隐有点不安，没有严格执行一个不杀的指示。后来想一想，方索瓦是铁杆汉奸，杀就杀呗，没想到差点毁了全局，教训是深刻的。不过我们哪里想得到方索瓦同志隐藏得这么深呢？
2: 高手下棋走一步看十步，隐藏得不深行吗？不过方索瓦同志对于那次受到狙击感到很高兴，他听说是黄协军部分官兵同七支队以及独立旅一起干的，更高兴。他说，从这次行动看得出来，卢安州的抗日武装正在形成一个整体，为此就算是死了也是值得的。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可不能让他死。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也攥在方索瓦的手里，那就是松冈软禁在桃花坞的黄协军眷属。下一步我们就要利用这张王牌，先让松冈进一步打消对黄协军的监控，然后促使黄协军一举反正，从而为决战胜利争取决定性的力量。方索瓦同志已经有了方案，但是需要外围部队的配合。我原来准备让殷少发的敢死队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土匪身份不妥，我是说不足以引起松冈的重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还是要由你们来做。至于具体怎么做，每一步我都会派人通知你们的。
3: 明白。
2: 我这次是利用到桃花坞吊唁方运初的机会，由方索瓦同志掩护，才得以脱身出来的。天亮之前必须赶回卢安州，同志们都休息了，我就不打招呼了。这是我自离开川陕根据地之后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自己的同志，第一次和这么多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我是多么不想离开你们的，可是我们只能这样了，同志哥。后会有期吧。彭一峰原地站立，突然感觉眼睛湿润了，他向沈轩辕敬了一个礼：一号，请您多保重。
3: 沈轩辕接过何忠亮递过来的缰绳，翻身上马，向彭一峰挥了挥手：“同志哥，让我们在决战之日相逢吧。”
2: 松冈大佐的收网计划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逮捕皇协军和皇协职员下层可疑分子；二是集中控制皇协军和亲善政府的要员，让他们内部惶然，自我暴露；三是着手调查夏侯书成、王月凤以及亲善政府所有官员、亲善商会所有大亨的财产，尤其是皇军进入陆安州之后，夏侯书成滞留赚取的和以各种名目侵吞的皇军财产。松冈过去只跟这些人算政治账和军事账，但是现在他要跟他们算一算经济账了。那些钱都是皇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从占领城乡的各个角落里寻找来的，岂能让这些中国奸商中饱私囊呢？那皇军这个冤大头也就太大了。第一步工作很顺利，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已经将城北的原陆安州州立监狱修整完毕，里面一共关押了从陆安州城和各县以及皇协军内抓来的抗日疑犯400多人，由亲善团团长兼皇协警察署署长董干石亲自审讯甄别，粮食的矛盾又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虽说进入夏天之后粮食来源充沛了，但是因为日军进攻长沙的步伐加快了，江华派遣军征收的数额也增加了，每个月要400万斤，而且一律是优质稻谷。更让人不安的是，虽然今年增产了，但是陆安州的百姓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是鬼子为了多弄粮食，让老百姓使用化学肥料。这种肥料对地效破坏很大，用过2-3年地就板结了，所以老百姓对于种粮和浇粮都持排斥态度，粮食越来越难弄了。让夏侯书成他们出面组织人力购买，价格贵得惊人。袁信和田口泽都主张武力强征，但是松冈埋头算了一笔账，认为强征还不如购买，这是因为兵力不够，部队都下去征粮了，抗日武装趁虚而入，拔据点、烧炮楼，甚至攻城，那就得不偿失了。这是一。其次，本来陆安州的农民就对皇军让他们使用化学肥料痛心疾首，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你用化学肥料让他的地板结了，那就是要他的命根子，他跟你拼命的心都有。如果强征激起陆安州农民暴动，那可就把麻烦惹大了，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按兵不动，满脸堆笑地看着夏侯书成之流利用皇军的弱点继续敲皇军的竹杠。但是松冈大佐是不会让夏侯书成之流笑得太久的，皇军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挣了多少你得给我吐出来多少。在松冈连队离开陆安州的时候，别说是你挣的那些，连你原来的老底子我都要给你抄走。最近有消息传来，皇军在九江常德一线将有一场大战，松冈连队随时有可能开拔参战，所以松冈密令田口泽和董干石暗中查清陆安州工商界，尤其是夏侯书成、王月凤等人非法所得的去向以及资产总额，大军撤退的时候即便不杀他们，也要他们拿钱赎命。松冈大佐和蔼可亲是不错，但是要认为松冈大佐软弱可欺，那他可就是耗子舔猫鼻梁，
3: 自寻死路了。关于抗日嫌犯的吃粮问题，松刚最初还是抱着怀柔的态度，主张给他们吃好一点，每天至少有半斤细粮。但是随着粮食的征集工作越来越困难，嫌犯们的伙食标准就逐步下降，从八两细粮减到三两，在最后一点细粮都没有了，每人每天只有八两玉米碴子，不够怎么办？董丹石有绝招，把他们按三个人分组，用手铐连接，派到东部丘陵地区驻扎食粮，去捡拾农民收割后遗留在田间的谷穗，并且声称要用捡来的粮食来充当嫌犯的口粮。这也算是江淮一景了，每逢丰年，城镇无业贫民便下乡拾谷，田主也好，佃农也好，往往以此为荣，甚至煮饭烧茶留客。这一年因为粮食产量高于往年两倍，收割之后遗留的谷穗相当可观，派出去的200名嫌犯开始平均每人每天能拾取谷穗15-16斤，后些天平均每人每天捡拾5-6斤，一个月下来竟然积累了5-6万斤。但是捡来的粮食并没有给嫌犯们吃，而是直接充填了派遣军的摊额。松刚对此很高兴，说这又是亲善怀柔工作的一大成功，抗日嫌犯为日军拾取谷穗，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很有典型意义。然而袁信却不这么看。袁信刚刚被晋升为中佐，很想出击天珠山，但是他的计划老是受到松刚的压制。松刚说，粮食是第一位的，与粮食相关的稳定也是第一位的，现在天珠山的抗日武装不主动来找麻烦，那就是皇军的福气，千万不要引火烧身。然而袁信却认为，天珠山的抗日武装虽然近来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偃旗息鼓了，他们正在摩拳擦掌，厉兵秣马呢。用中国话说，这是雷霆之前的沉寂。松冈太君一味消极追求稳定，实际上是给抗日武装休息养生的机会。松冈对于袁信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说，袁信君既不懂政治，

又不懂军事，只靠匹夫之勇是难以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神圣使命的。石原次郎中将阁下赋予松冈联队的唯一任务，就是向派遣军提供粮食。这项任务非常艰难，但是又非常漂亮地完成了。成败论英雄，由我来指挥松冈联队，而不是你原信中佐来指挥松冈联队，是有道理的。那一次谈话又以原信连说几个嗨而告结束了。最早听说抗日嫌犯拾取的谷穗用作派遣军征收的军粮，原信难过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原信对董干事说，成何体统，堂堂皇军，大日本帝国的精英，居然靠犯人捡拾的遗粮度日，这与叫花子又有什么不同？董干石说，那松冈大佐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原信很不高兴，第一次在非公开场合下暴露了他对松冈的不满。原信说，松冈太君太过自信，单纯的凭借他在中国出生和读书，就以为他对中国人很了解，自信到了刚愎的地步。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的小算盘比他精得多。还说自己非常羡慕中共军队，一支部队有几个指挥官，可以集思广益，可以防止一意孤行。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松冈的耳朵里。松冈笑了笑，呵呵呵，说我不了解中国人。他原信不仅不了解中国人，他连自己都不了解。中共一支部队有几个指挥官是事实，但是他八个指挥官的头脑加在一起，也不如我松冈一个人的智慧。我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超过他们八个人加上原信。不久松冈就把原信叫了过去训了一顿。原信君，自从你晋升为中佐之后，你是不是感觉你的军事天才也像你的军衔一样晋升了许多？原信不吭气儿，立正接受松冈的嘲讽。你请坐下。原信仍然立正。作为一个帝国军人，仅仅会杀人是不够的，打仗必须杀人，但是杀人并不是打仗的目的。打仗的目的有许多的方面，大到维护国家的利益，贯彻天皇陛下的神圣意志，中到实现战略意图，完成攻防计划，小到破城夺池，首显扼要。有头脑的军人绝不是只会杀人的军人。算一算，自驻屯陆安州以来，松冈联队向派遣军送了多少粮食和财物？仅粮食一项将近3000万斤，养活了皇军几十万军队，你明白吗？原信嘴里说明白，但是他的心里却说，这算什么？你要是让我出去扫荡，我一年能给你扫荡1亿斤粮食。但是这话原信不敢说出来，在汉奸的面前他是强盗，但是在松冈的面前他只能是小偷。明白的事情就不要背后议论，皇军军官不能相互拆台，你明白吗？明白。但是原信心里想，一定是东干事这个家伙搬弄是非，这个狗日的当汉奸当得最死心塌地，最受松冈的器重。但是你别弄错，再怎么得势，你也还是中国人，找机会一定要让这个家伙尝尝苦头。这次训话之后，松冈乘船去桃花坞看望方索瓦，
最后敲定抛砖计划。这项计划绝密程度很高，同行的人中只有袁信知道抛砖计划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实施和怎样实施。这种事情松冈从来不会让夏侯书城参与，至于公林记，那更一无所知了。船是方索瓦的航运公司新买的游船，装饰一新，设施豪华。据董干石报告说，这方索瓦啊，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借皇军建立模范区之机，个人大发横财，侵吞了不少共荣经费，并且运送皇军和皇协军往来，为皇协军眷属修建归园都加倍收费。这艘价值30,000大洋的游船实际上就是皇军帮助方索瓦购买的。松冈听了这个报告笑了笑，虽然他已经开始算夏侯书城等人的账，但是方索瓦的账他现在还不打算算。方索瓦跟夏侯书城他们不一样，方索瓦是忠实的皇协职员，就算皇军帮他买一艘游船，那也是应该的嘛。袁信和宫林记在甲板上观景，松冈和夏侯书城在舱内聊天。辟水河到了陆安州的东南方，由于地势平坦，河面变宽，水流也不像在天竺山脚下时那么湍急了。宽敞的河面映着山脉的倒影，像一幅绚丽的油画。松冈一身便装望着窗外，过了夏天就是秋天，秋天是一个感伤的季节。夏侯书城一袭长袍玩弄着一只雪茄。不一定啊，松冈先生，中国文人咏秋之作甚多，不乏壮怀激烈。松冈笑了笑，摇头晃脑地说，枯藤老树昏鸦，全是死气沉沉的东西。松冈先生，可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生机勃勃啊。松冈又笑了笑，跟夏侯先生交朋友实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松冈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升迁了还是换房啊？我记得刚到陆安州的时候，向阁下请教陆安州的王道乐土建设，那时候阁下的一句话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很抱歉，我已经忘记我都说过些什么了。夏侯先生当时说，松冈连队在陆安州站不住脚，果然不幸被先生言中，也许松冈连队很快就要离开陆安州了。哦，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当时夏侯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被赶走，给我分析局势的时候举例说，陆安州200万民众头顶铁钢，口吐唾沫，就能把皇军淹没。我想问的是，夏侯先生真的认为200万民众会群起而攻击皇军吗？松冈先生，恕我直言，对此我坚信不疑。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在前往桃花坞的游船上，松刚和夏侯书城坐在船舱里聊天。松刚问：“夏侯先生，你真的认为陆安州200万民众会群起而攻击皇军吗？”松刚先生，恕我直言，对此我坚信不疑。作为一个酒业大亨，我不否认夏侯先生谙熟经营之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还不了解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民众。方

0: 索瓦先生说得好，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松冈先生此言谬矣。首先，中国有苛政猛于虎的历史，但是中国不会永远苛政猛于虎，中国也会发达起来的。其次，中国的民众在不健全的政府体制和不健全的法律中饱受欺凌，可能失望，也可能出现消极。但是即使天下一盘沙，也有凝结的时候。看来夏侯先生对于中国的政治还是充满信心的。松冈先生不会忘记，本人是江淮大学堂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吧？但是夏侯先生，你并不了解民众，依靠民众是赶不走皇军的。我们从来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政府瘫痪了，软弱无力，仅靠民众就能打赢一场战争。民众是什么？民众就像是这辟水河里的水，无色无形，无筋无骨，随波逐流，而且水火不容。依靠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对于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民众来救国，实在是过于浪漫了吧。有句话好像松冈先生也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的，中国民众这一河大水，只能颠覆贵国政府这一艘破船。这个舟并不是大日本帝国。这仅仅是松冈先生自己的看法。你说中国这一河大水随波逐流，也只是你的一厢情愿。任何一个家庭，哪怕再穷，哪怕矛盾再多，他也不会希望邻居来蹂躏他的家园，不会希望邻居来帮他制定一套家法。当受到邻居干涉的时候，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停止同室操戈，一致对外。水是无形无色，无筋无骨，可是只要往这水里放上酵母，把它同粮食放在一起酿造，给它加温，尽管它还是无色无形无筋无骨，但是它就变成了可以燃烧的水，它可以变成熊熊大火。夏侯书成说的有点激动，掐着雪茄的手微微颤抖。佩服佩服，夏侯先生的确是一个爱国者，这也是我器重你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很有气量的人，我想从个人的角度提一个冒昧的问题。如果，我是说现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新四军或者中央军，他们来狙击我们，夏侯先生是同鄙人同舟共济呢，还是向鄙人开枪？松冈说完了，微笑地看着夏侯书成。夏侯书成掐着雪茄的手停止了抖动，他扬起脸看着松冈。松冈先生的这个问题很有些意思，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松冈的脸依然微笑着，而右手却下意识地从桌下悄悄地伸进了裤兜。我当然想听真话，松冈先生。要是我说我会挺身而出保护你，你会相信吗？你真的会这样做吗？你先说你相信不相信吧， 松冈盯着夏侯书城的眼睛，夏侯书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松冈说：“我不太相信。那么，如果说我会同新四军或者是中央军并肩作战，捉拿松冈先生，松冈先生会相信吗？”这就很难说了。诚如夏侯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你是一个中国人。”那我说了也就等于白说了吗？我说我会站在你一边，你不相信。我要是说我会站在你敌对的一边，我不是自寻死路吗？这个玩笑真是开不得。没准松冈先生裤兜里的枪口正在对着我呢。啊？松冈一愣，抽出两手，哈哈大笑。夏侯书城先生，哈哈哈哈，你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要是宫廷妓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是磕头就是拔枪。你确实大大的狡猾，
1: 也许还会有更好的办法。
0: 当松冈先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做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选择。哦，能告诉我吗？
1: 我还没有想好，正在想。
0: 夏侯军厉害。国军125团团长严楚汉坐在普音寺方圆庄的麻将桌上，嘴角叼着一支烟卷，专心致志地盯着眼前的一排散牌，琢磨着该淘汰哪一门。牌是好牌，十面古背，大而且厚，捏在指头上丰润光滑。但是起到严楚汉门下的却是五花八门，条丙万各三张，全都是159，一个挨着另一个老远，东南西北风一个不缺，就差红中白板发财了。严楚汉心想：哼，这他妈也真算是高手啊，一般水平的想起这样差的牌还起不到呢。站在严楚汉身后看牌的是七连连长李伯勇，他一看这牌就笑了：
2: 哼，团座，好手气，这是大牌的迹象。
0: 严楚汉回头瞪了李伯勇一眼，
2: 睁着眼睛说瞎话，就像扛着锄头拿菜刀，你还说这是精锐部队，看笑话啊？至于死地而后生，赌就赌个绝门嘛，门门有不怕，就看你会不会压了。伪军、国军、新四军，先把伪军干掉。
3: 好，你这个比方好，啊。看看，我这儿啊还有皇军呢，咱们先把鬼子搞掉。
0: 说着，伸手甩出一张牌，一筒。坐在严楚汉对面的是中央军77军军部的副官石本轩。
4: 哦，老严好牌呀，手里头没风，
2: 有风也不打，我得看看风向。
0: 打到第三圈，严楚汉又把条子甩了出去。夏家朱道可说：“
4: 这个狗日的老严，先打好牌后打风，简直不会打牌吗？”
0: 严楚汉的上家独立旅正都员方潇说：“
4: 吕副上当了，老严是高手，他前两圈打风，你吃不上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留牌，上下两家都叫他坑了。
0: 朱大可说：“
4: 我就不信他有那么神，他留一手风怎么办？烧肉吃。”
2: 严楚汉说：“哎，我可提醒各位长官，我打的是风一色，那是大户，要翻10番的。”
0: 方潇说：“
1: 没错，只要你有那个胆量。
4: 这一轮下来是石本宣胡了，大家都把牌推倒了，相互切磋，唯有严楚汉把牌反扣了，迅速洗牌，不让大家看。打了三圈，严楚汉只胡了一把，还是小屁胡，大家都取笑他。
1: 朱道可说，不搞一条龙青一色，打死也不胡，那才是大将风度嘛。
4: 严楚汉呵呵一笑，
2: 嘿嘿，吕夫，您还真的别激我，我这小胡一把呀，那叫抛砖引玉，冲冲手气。
1: 好好好，你倒是会给自己搬梯子下台阶。
4: 接着往下打，严楚汉还是输多胜少，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实际上只有石本宣屡屡得手。其实这次打牌就是为了让石本宣赢的，这是朱道可事先交代好的，据说也有唐春秋的意思在里面。天珠山独立旅最近出了几件稀奇的事情，一是副旅长兼供给部部长万德福和126团团副陶野艮同一天晚上死在了梅山城的高山茶庄。二是124团一名排长带领20人携枪离队，去向不明。侯先觉派出副军长石佑前和军需部长马南北前往天珠山，声称要严肃查处，弄得不好，有些人要丢官，有些人要丢脑袋。朱道可现在的心情有点复杂，因为这一次侯先觉派来的这位钦差石佑前就是石本宣的亲叔叔，石佑前的手里至少握有一半生杀予夺大权。唐春秋刚刚当上旅长不久，30出头的人已经憔悴得像个小老头了，而朱道可当个旅副，管着军械装备，供给就是再困难也不缺他的那一份开销。夫人安置在眉山，方圆庄就是他的半个家，装进腰包的比薪水多出10倍也不止，比当个旅长实际上还要划算。当然了，升官发财，升官和发财是骨肉相连的，发财是血肉，升官是骨头，如果天赐良机给他一个肥缺，那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在这一方面，只要是看准了，他是不会吝啬银钱的。自从万德福和陶野艮不明不白地被杀之后，唐春秋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侯先觉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一连说了3次枪毙，查不出案情枪毙，找不回逃兵枪毙，此类事情再发生还是枪毙。当然了，说归说，真的枪毙唐春秋还不至于。唐春秋能当上旅长，在天珠山眉山能做一方诸侯，那是花了大本钱的。既然他侯先觉拿到了活动费，他就难保别人没有拿到，更不能保证上峰那里没有唐春秋的靠山。事实上，万德福和陶野艮之死，唐春秋心里头有一本清账，那是严楚汉从云书庄园回来之后，根据老头子的指示进行的清洗活动的一部分。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万德福和陶野艮不仅贪赃枉法，而且同日军谍报机关有来往。倒霉的是，124团一名排长带领20人携枪离队，却是因为独立旅和124团长官一直抗战消极，这一帮子人扛着枪回家打鬼子去了。对此，唐春秋是痛心疾首，心里一直呼喊，弟兄们，怎么就不能再等等呢？再等等，我会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带领你们打鬼子的。你们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跑了，可是把 长官给害哭了。

目还得送钱，送钱还得假装输钱，这个日扛的真是窝囊。打牌打到半夜，严楚汉看朱道可没有收场的意思，就小心翼翼地请示：“吕夫，你看我是不是可以先走一步，掌握不对，保证长官玩得放心。”朱道可见严楚汉面前的钱已经没了，粗粗一算，这小子今晚上大约输了300块大洋，心想这个孝敬也就够了，就说：“那好，一团之长脱离部队时间不宜过长，老弟先回吧，路上小心，就输了这么点钱可别想不开呀。”啊，这次方圆庄暗送秋波，朱道可感到方方面面都很顺利，该输给石德法的输了，该请他斡旋的也出手了，大家都是圈子里头的人，受人好处给人铺路，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不管是帮唐春秋消灾，还是帮自己搭桥，自己都没有吃亏，这一点朱道可可以放心。但是在第二天返回吕布的路上，骑在马背上，郑都元方萧突然让他吃了一惊。方萧说：“吕夫啊，昨夜打牌看出点名堂了没有啊？”“名堂很多啊，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方面的？”“我看这个严楚汉像个共产党。”方郑都元，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你有什么依据吗？”“我已经有80%把握，当初在125团我就看这小子像共产党。”“副座，你别问我要什么依据，现在有依据我也不会拿出来，等着看。严楚汉要不是共产党，到时候你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下酒。”日本兵岩下是被7支队扩军工作队抓获的，工作队以抗敌拒射为主，根据老头子的指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尽量的到敌占区演出，最好通过内线让皇协军眷属观看。演出的节目有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姐妹拥军等等。在人口稠密的月亮岭以北40里的榆林寨一带演了4天，场场人山人海。那一带青壮年踊跃参军，4天就挑选了200多名。负责警卫和训练卫兵的冯存满指挥一个排，对这些新入伍的青年进行简单的教育，交代了事项，就浩浩荡荡地返回度假老楼。一路上又有不少人等在路边参军，场面十分壮观。路过月亮岭北边固店的时候，田红叶说：“天色还早，这里人多，还可以搞一会儿宣传。”大家伙都没有意见，说已经有了现成的200多观众了，人来多少都无所谓，咱们就再演一场吧。这事说简单很简单，几个人商量妥当，选择一个场坝，一边着人平整场地，一边敲锣打鼓。场地平整好了，男女老少也就扶老携幼扛着板凳过来了，演出效果自然不会差。演一条腿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说：“就是这么回事儿，咱们那些狗官呐，就是被金钱呐、官位呀给拖累了。每人被拖住一条腿，只有一条腿怎么打得赢鬼子呢？”演到汉奸的下场，不少人哭出了声，说：“咱中国人这是做的啥孽呢？让人这样糟践，还当汉奸？你妹子都让人糟蹋了，还不赶紧找鬼子算账？”这场戏还没有演完，又过来20多人要求参军，最后选了5个。有个老太太找到田红叶，怯生生地问：“
说他的儿子

0: 在皇协军里头做事，他要是动员他投奔抗日队伍，能不能保证不杀？田红业当即表示不杀。又有一个年轻媳妇儿过来问，要是他手里头有人命咋办？杀不杀？田红业这就拿不定主意了，东张西望。这个时候王凌霄说话了，也不杀。年轻媳妇儿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当真不杀？当真不杀？那年轻媳妇儿的眼泪唰的一下流出来了，霎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下好了，啊，孩子他爸能回来了，咱再也不做那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儿了，赶紧回来，多杀几个鬼子将功赎罪，让你老婆孩子把头也抬起来吧。这次灵机一动的宣传效果反而出奇的好。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天珠山七支队扩军工作队在下山进行了一番宣传扩军工作之后，在返回天珠山的途中，经过月亮岭，临时加演了一场。这次灵机一动的宣传效果反而出奇的好，很多皇协军的家属都纷纷来询问，能不能让自己的家属从皇协军里边投奔抗日队伍，问能不能保证不杀他们。最后田红业还给几个皇协军眷属写了爱国证，签上了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政治委员彭一峰的名字。走在路上，田红业问王凌霄，你怎么说那皇协军手上有人命也能不杀呀？那媳妇说的人命，那恐怕就是抗日战士的生命，怎么能饶恕呢？你说不能饶恕，他没有退路，就只能跟抗日队伍死战，那样还会增加人命。我说可以饶恕，他放下屠刀，至少可以减少再牺牲人命嘛。田红业想了想，嗯，到底是老革命，政策水平高。正说着话，顾店村里头又跑出来一个人，是刚刚要报名参军的小伙子，因为对眼儿没有被录取。小伙子追上来说，我有重要情况要报告。田红业等人便停住了脚步，对眼小伙子说，你们先答应带我参军，我才报告。田红业说，你先报告了，我们才能答应你。小伙子挠了挠头皮，那好，不过你们说话要算话。对眼小伙子不说还好，这一说把大家伙吓了一跳。冯存满立马就把驳壳枪擎在手上，咔嚓一声上了膛。因为那小伙子说，咱村有鬼子。田红业惊问，有多少人？
3: 一个。
0: 在哪儿？
3: 是一个病鬼子，在山上。
0: 然后小伙子还用手指了一下。因为有了敌情，干部就做了分工。田红业带领两个班护送新入伍的农民青年先走，冯存满和王凌霄带领一个班去搜寻鬼子病号。冯存满和王凌霄赶到对眼小伙子引导的那个山坡，显然对方已经有所觉察， 老远就看见山上有几个人弯着腰鬼鬼祟祟地奔跑，但是奔跑速度极慢，一个班的兵力很快就将人影包围起来。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家伙，蓬头垢面的，穿着已经分不清楚颜色的破破烂烂的鬼子军服，靠在一棵树上，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们。鬼子的前面居然是一个中国农家女孩，女孩睁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拎着枪一步一步逼近的冯存满，双手护着鬼子，大声地喊：“
3: 他不是鬼子，他是个好鬼子，他救了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杀他。”
0: 冯存满把枪口抬起来，瞄向鬼子，继续往前逼近，一边走一边对女孩喊：“
3: 走开，防止鬼子下手。”
0: 女孩仍然张开双手，一蹦一蹦地护着鬼子：“
3: 他不是鬼子，他是好鬼子。”
0: 冯存满疑疑惑惑地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王凌霄。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听听这个老革命的。王凌霄一脸头发，对冯存满说：“把枪收起来，我来问问是怎么回事。”见王凌霄赤手空拳，女孩不蹦的了。王凌霄走过去招呼女孩子到一边说话，女孩子犹犹豫豫的刚离开，鬼子就伸手拿起三八大盖，刚想举起来，却力不从心，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女孩子把几天前的事情讲了一遍，王凌霄就明白了，对冯存满说：“看来这个鬼子还有点人性，带回去让他跟和田大卫作伴，这样我们七支队就可以成立一个反战同盟支部了。”然后他又和风细雨地对女孩说：“他是一个日本人，老是躲在山里也不是办法，你救不了他，再说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到了队伍上我们也可以帮他调养，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他的。”“
3: 我们一家都让鬼子杀了啊，不是他杀的，是他救我的，是别的鬼子杀的，我也没有家了，队伍上能给我一口饭吃吗？”
0: 王凌霄看着这个瘦小的女孩，眼泪差点流了出来。他摸着女孩的脑袋：“
3: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黄花菜。”
0: 围观的战士轰然大笑。王凌霄说：“
3: 有什么好笑的？这个名字难道不好吗？
0: 黄花菜真好听，
3: 那你跟我们走吧。”
0: 路上黄花菜告诉王凌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换了吃的，喂了这个好鬼子，可是还是差点把他给喂死了。“
3: 我帮了鬼子，不会说我是汉奸吧？”
0: 王凌霄说：“也许你是为抗日做了一件好事呢，鬼子也不全是鬼，其实下层鬼子多数都是受蒙蔽才来侵略中国的，有些人一旦良心发现，还会同中国人一条心呢。”
3: 王凌霄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主意，要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两个活鬼子，做一篇大文章。
0: 几天前，彭一峰带领几个人秘密出山了一趟，第二天回来之后就召开了支队首长会、作战形势分析会、官兵思想分析会，部队也开始进行战术考核，还对连以上干部进行了战术技术和思想摸底，同时又派出人员吩咐周边几个没有沦陷的城市购买药品和其他与作战准备有关的物资。中央军独立旅的军官同七支队的交往也骤然频繁起来，严楚汉几乎两天一次到度假老楼， 唐春秋还亲自来过一次，霍英山和彭一峰分别往返于眉山和传儿冲之间，几匹战马的使用率空前高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天珠山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行动，而这一切都可能与彭一峰等人的那一次秘密出山有关系。田红叶自从那次出山归来，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怀表，精力充沛的惊人，指挥抗敌剧社连夜排练新增加的节目，并且一再向支队请求要去黄协军里演出。他说要把抗战必胜的信念灌输给每一个中国人，要把拳头攥起来，这句话成了田红叶的口头禅。在给抗敌剧社做动员的时候，在给新补充的人员讲课的时候，他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胳膊举起来，伸张五指，竖然攥紧，在面前晃动，把拳头攥起来。王凌霄很想知道彭一峰他们那次进山的情况，当然他最想知道的是他的情况，可那是绝密的。既然已经把王凌霄排除在了这个绝密的圈子之外，那就是不允许王凌霄随便问的，这一点王凌霄很清楚。田红叶在王凌霄的面前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去了哪里，没有提起过云舒庄园，但是王凌霄判断出来他们就是去了云舒庄园。把拳头攥起来，王凌霄也把拳头攥起来了，他不仅把拳头攥了起来，而且把热泪吞了下去。王凌霄不知道对他的不信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谁的身上开始的。哪怕组织上对王凌霄不信任，那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他不能。尽管王凌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可那是为了革命，他应该清楚这一点。他的胸怀是那样宽广，他的目光是那样远大，他怎么会被一次误会遮蔽住双眼呢？也许他可以原谅王凌霄的误会，但是他不能原谅王凌霄的出卖。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把自己的爱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出卖了，无论是革命原则还是人间道义，都是不允许的。怎么才能说清楚这一切呢？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那就索性不去想它，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战之中，让战火来检验这一切吧。也许会现身，也许会死去，那就结束这一切吧。作为一个兼职的敌工干部，王凌霄为自己找到了支撑点。他决定不再想过去的事情，他无需忏悔，甚至无需复旧，他只有难过。可是难过不能解决问题，他不能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奔赴战场。作为一名抗日军人，他必须轻装上阵。抓回炎夏之后，王凌霄向彭一峰建立成立抗日反战同盟天珠山支部，并且同江淮军区反战同盟会衔接业务关系，支队首长欣然允许，这项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同盟支部的成员是被俘的和田大卫和炎夏二等兵，当前主要的工作就是撰写反战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把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起拖进战争苦海的罪行。王凌霄的理念是，我们要把拳头攥起来，同时也要让我们的敌人把拳头松开。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激动，他认为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是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他的呼应和补充。经过一个星期的调养，炎夏二等兵的身体基本恢复了。炎夏没有想到 会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见到和田大卫。见到和田大卫的时候，他也没

0: 惊慌，只是好奇。和田大卫的脸色很阴沉，刚见面的时候像不认识似的。等到保护他们的人离开之后，和田大卫说：“太过分了，眼下尔等兵，我们竟然在这里见面了。”眼下目光呆滞：“对不起，大卫阁下，我杀了荒木刚原下士官。”和田的眼睛立刻瞪圆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对不起，和田大卫，我杀了荒木刚原，我只是想喝一口热汤。”和田突然向岩下冲了过来，他抓起岩下的衣领挥拳就打，一边打一边咆哮：“你这个混蛋，你这个败类，你居然敢杀死皇军最优秀的下士官，你简直死有余辜！”担任警卫的战士冲了进来，拉开和田，喝道：“老实点，坐下。”和田这才悻悻罢手，乖乖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中午的伙食很好，有几块猪肉，还有辣子炒毛鱼，每人面前两个盘子。岩下把辣子吃到嘴里，吓了一跳。和田狡黠地一笑，往外边看看，趁人不备，弯腰走到岩下面前，端起碟子就把辣子往自己的碗里扒了。和田显然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不但敢吃辣子，而且还很上瘾。在这之后几天，王凌霄就给他们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等等。王凌霄让和田把每段话都翻译给岩下，并且严肃告诫和田翻译要准确，不许捣鬼。和田点头说：“嗨。”自从那次突发事件之后，和田老实多了，尤其是对王凌霄不敢轻举妄动了。讲了几次之后，王凌霄给他们布置任务，开始让他们写侵略罪行。和田写了一天，只写了三个字：“我有罪。”岩下根本就不会写中国字，在纸上鬼画符，谁也看不明白。王凌霄把那张纸拿给和田看，和田说：“这个混蛋说，他只想喝一口热汤。”后来王凌霄就不让他们直接写反战文章了，而是写他们现在的想法，写他们的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起先都是一些思念的话，回忆过去的时光。写到最后，和田就写出了这么一段话来：“这都是战争造成的罪恶，亲人离别，生死难测，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作为占领军，我们尚且如此悲痛，想想中国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家园荒芜，年轻人不断地遭到杀害，老人和孩子无依无靠，是多么的悲伤啊！早点结束吧，让我们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早日摆脱战争灾难，都能安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我们渴望安宁，我们不要战争。”王凌霄把和田的这篇文章拿给彭一峰看，彭一峰又在一次会上念给了支队首长听，霍英山大喜：“哎，我还想着只有咱们中国出汉奸啊，他小日本也有日奸呢啊！哎，咱们要再接再厉，多抓几个活鬼子，多培养几个日奸，这可能狠狠地长咱们的志气啊。”彭一峰说：“重要的不是长志气，而是这样的文章可以攻心。如果鬼子都能有和田这样的觉悟，他就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为天皇卖命了。” 农文辉说，我看这项工作有价值，应该把文章登在阵线报上，想法送到刽子窝里，给他上演一出陆安州的四面楚歌。彭一峰说，对，我完全赞成龙副司令的提议，这项工作呢，应当尽快加强。鬼子的翻译正身缠，一直要求到天柱山来工作，过去我没有答应，现在看来时机成熟了，就让他回到天柱山，协助王凌霄把这项工作做大。对于江淮黄协军一师的众多军官来说，农历七月二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先后到达和仍然留在桃花坞的黄协军眷属共42人，在黄协军和方索瓦自卫团各一个排的尾随保护下，乘坐方氏航运公司新购置的游船前往江淮省会泸州观光，突然遭到了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独立旅联合特别分队的劫持。特别分队是从水底冒出来的，首先控制了游船的驾驶舱，然后调转船头，开足马力，逆水驶向上游眉山方向。黄协军和自卫团的保护兵力多数乘坐后面的油泵驳轮，见势不妙，慌忙转向追击，但是由于驳轮机械老化，转速过快，翻进了河中，只好胡乱放了一阵枪，马虎交差。当天下午，跟在游船上的一个中队长和六个士兵就被放回来了，除了给龚林济带来了一封信，每个士兵身上还背了一捆油印的阵线报，其中就有和田大卫写的《我为什么会由人变成鬼》和炎夏的文章《我渴望回家》。给龚林济的信函是以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联署的名义写的，信中提出，一，必须按照七支队和独立旅的要求，将抗日宣传品送到松冈联队和日军宪兵大队；二，将七支队和独立旅印制的爱国证发放到黄协军的每一个官兵手上；三，在指定时间内将100条步枪和20挺机枪、10000发子弹送到指定地方，三条中有一条做不到，即开始锄奸。拿首要汉奸眷属开刀。这三条要求不仅让龚林济和有眷属被劫的军官心惊肉跳，而且还把松冈大佐吓得不轻。龚林济之流着急的是眷属被杀，而松冈大佐着急的是眷属不被杀。这些人质如果一直活在天珠山，那黄协军一师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跟抗日武装作战了。松冈亲自跑去责问方索瓦，说当初说好了的，确有把握这些眷属被杀才实施抛砖方案，现在这些人被生擒了去，如何是好？方索瓦还没有完全痊愈，正在桃花坞亲善医院里养伤，下巴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
1: 我的计划是在桃花坞实施，引诱抗日武装来袭，在袭击中一面消灭偷袭的抗日武装，一面消灭眷属，然后嫁祸于抗日武装，激起黄协军血海深仇。现在抗日武装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他的行动提前了。
0: 松冈说，这些人质在天珠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想办法。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老管家匆匆报信呢，他把这消息就告诉程月虎了。当时一下子，程月虎愣那儿了。他好像不认识老程冲了，他不错眼珠，连眼都不眨，就这么直盯盯的盯着老管家，把老管家看着直发毛。怎么了少爷？哎，我说老程冲啊，你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你说什么？我三哥薛刚来了啊？你没蒙我？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蒙你呢？是真的呀！哎呀，噌，一下就蹦起来了，咣，把程冲吓了一大跳。怎么，少爷这脑袋进顶棚了？您留点神呢、啊，这不是演武场，他不管那个了。噗噗噗，怎么回事？弄一脖子躺回，不管他，过去一下把老管家给抱住了。老管家哪禁得住他这一抱？哎呀，老头可不就要晕过去？慢着慢着，少爷你慢着，你这怎么了？这是发疯了？哎呀，老管家呀，真是我三哥来了，他现在哪里？你得头前带路，咱们立刻动身。不行不行，老管家一看，激动归激动啊，怎么这样让老千岁知道？那还了得呀？一定得瞒着他呀，他跟着着点急上点火，那么大年纪他着不得急了，上不得火了，哎，就得呀哄着捧着了，你知道不知道？哦，对呀，程月虎明白，老爷爷为了我们这几个人，包括薛刚，那心呐都操碎了，就不应该这样。您说的有理，您先踏实住了啊，擦把脸，换件衣裳。这个这么着行不行啊？咱们今儿咱们来一特殊的，待会儿我就告辞，你就想办法送我，你就这新鲜不新鲜啊？送送老管家，我就把你呀、啊、想办法带出城去，哥俩先见一面，有什么话再说。太好了。嘿，可有一样，你得把你周围这些人都安抚好。怎么一会儿你没影了，好吗？报告老千岁去了，您这不是更着急上火吗？嗯，言之有理，那你甭管了。程月虎有伴童啊，伴童啊，就是自己练武得有人陪着，读书得有人陪着。哎，他把这几人全找来，告诉他们。我现在精神挺好，谁也不要刺激我。这几位吓一跳，谁敢刺激您呢？您要干嘛吧？我要好好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早早躺上就睡，明天早晨辰时左右起床，不许惊扰我，听见没有？谁要是一打扰我，立刻犯病，咱还就麻烦。哎呀，别好，那您只要能踏实，那这全好办。您告诉我们这么个信儿，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哎，行了行了，来，给我看点，老管家给我什么时候走？干嘛？我要送送他。嘿，您瞧，还真客气，老管家走您就送送。那好，老管家不敢耽搁呀，收拾收拾啊。他上路了，病归好了，胡同口那儿见。车刚一出胡同，张玉虎就过来了，噌的一下钻在车里来。走吧，反正现在出长安城不像过去呀、啊、前些日子检查的那么紧了，进城还不行，还得经过几道盘查。不管怎么盘查，一看这个车就很少有人呐能把这车拦住。因为什么？因为老千岁家这车它特殊啊，有讲究。那当然啦，古代时候那个车说道相当多，有的叫车，哎，有的叫轩，俩马拉着的就车了，这个四匹马拉着的就四了，狗驹四马，八马是辇，三匹马是轩，轩的前面高，后边低，反正你得够一定身份，才能这个坐那样的车。他这虽不是龙驹凤辇，但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就车上那些点缀。所谓那些铜活吧，就是包括车帘儿，哎，这车门口的那镶嵌的，还有这对菊花青的骡子，那是与众不同，所以没人敢来。这一路上啊，程月虎就在这车里折腾，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躺下，就都不知道怎么待着好了。老管家一瞧，我说你折腾什么呀？怎么您留点精神，待会儿哥俩见面还得好好热乎一回呢，您别这样说。我知道这到了祠堂，车还没等停稳呢，噌的一下月虎又打车上蹦下，撒腿往里就跑，跑进来就嚷嚷：“三哥在哪里？三哥在哪里？”于刚在屋里听见了，哎呦，我兄弟！他几步有打屋里就冲出来，哥俩一见面了，这是抱头痛哭。程月虎哭啊，还差点，怎么他嗓子细？这薛刚的哭简直受不了，跟打雷差不多，把老管家急的直打沫沫。怎么别这么连哭太嚎了？这不行啊！这个，这么虽然这地方挺背景，那也能让人听见。听听这什么声音呢？这是谁在这嚎啕大哭？这很了得！屋里去，屋里去。哭了一阵子，你说不让人哥俩哭，这根本也不可能啊。算止住悲伤，哎，擦擦脸，这个泪水落座之后，没词儿了，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也得说说呀。薛刚把自己这来意就说，程月虎这么一听，

0: 你来得太好了，太对了，这坟是得上，太可怜了。自从住铁匠坟之后，我只悄悄去过一次，这一次差点没把我的肺给气炸了。我要不为我的老爷爷，我活出这条命去，我也得冲进去，我也得冲那铁球坟磕上几个头，画上几张纸啊！但是不行，我没敢闯这个祸。兄弟，你给兄长出个主意，我得怎么进城？嗨，那太方便了，进城容易，你就听我的，没错，是不是到城里，我是先看看几个兄弟，还是先不看？谁你也不能看。而且现在不单不能看，实不相瞒，咱们这哥几个里边有一个最卑鄙最无耻的一个奴才啊。徐刚当时愣了，你在说谁？说谁？还有谁呀？就咱们兄弟五人，他们这小哥几个，这几个小国公啊，还都是联盟的拜兄弟，都是把兄弟。哎，徐美祖呢是老大，老二呢是马登，赤面虎马登，老三是秦芳，老四是薛刚，老五就是程月虎。哎，反正就这几虎，再加上这么一个小太岁，这小哥几个。薛刚一听，谁当了奴才了？啊，有人背叛我等兄弟，嗨嗨，不是别人的，三哥应该叫四哥，叫惯了就这么叫了，在家里他不是老三吗？我不瞒您说，就是我那位二哥呀，马登啊，他为了这么一顶乌纱呀，嘿，这个人简直的说也不够那一撇跟那一捺的，他负责看管两辽王府，他也真看得住。你说这人心多狠呐、啊！你不知道这铁匠坟里埋的是谁吗？啊，你就在那儿日夜巡逻呀、啊。这人可不是人，您可不能再搭理他。哦，薛刚这么一听，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眼睛都红了，这太让人伤心了。这么说，薛家就算完了，谁都能说出来，巡逻看管两辽王府。二哥，你不应该。哼，我不见着他，那就作罢。没见着，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完，只要我能见着他，我要手刃此贼，我就杀了。程月虎一听，那太好了。怎么，您呐，算给咱长安城这儿除去一害，也算减掉武三思一弊。现在我实话告诉您，经营殿帅还是武三思，但是还有一个人，此人是官拜三七王，他叫李成业，皇上的本家呀，据说也不是怎么是那个当今李显呐，就是被贬了的那位吧，一个叔伯哥哥，这人对则天皇后是非常之忠诚，而且此人武艺十分了得。三哥，你可别挂火，就咱兄弟几人会到一起，也不见得是此人的对手。我可见过他一次，他胯下骑着一匹马，与众不同，叫一字莫麒麟。他手里头有口宝刀，九凤朝阳滚珠刀。他这大刀啊，能够削金断玉，是刻木如斧。甭管什么兵刃，碰上他这刀，苍啷这么一声，那就当时结为两段。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可以切成片，改成丝儿，把它溜了。就这么两下子，他武功还相当厉害。他能管着武三思，经营殿帅都得听他的。据说他们两个人呢、啊，都在监视这两辽王府，那就是一座坟了。有什么值得监视的？不对， 防备的就是三哥你，就怕薛家的人呐来此上坟。薛家还有人吗？有啊，好边关还有一位呢，大将窦义武啊。你别看这么一通牵连，哎，株连九族，武则天一点没客气，把薛家杀了满门家眷。可是窦义虎呢，他没敢动。为什么？有一定的原因，现在咱没工夫说他，慢慢再交代。正因为能有窦义虎，还有薛金莲，薛金莲，薛丁山的妹妹，那是夫妻两个呀，跟窦义虎那儿还有一阵儿，他能不防范吗？更主要的就是防备三哥你，所以这回您来的太对了，就给他个眼罩来。老管家在旁边一听，我说二位，怎么你们话也都说了，把这个过去的事情也都交代清楚了，怎么一再提这个上坟呢？哎，这小少爷，这你的不对，怎么你怎么还鼓励他上坟？可是三绝主跟我没这么说呀，他只是说让你们兄弟见上一面。程月虎乐了，老管家，不瞒您说，现在呀就由不得您了。得了，我知道了，我三哥也给您下了跪了磕了头了，要不行我再接茬给您跪着，您得让我三哥去上上坟喽。哎呀，老管家一听说我的罪过呀，老千岁见官下来该怎么说？不要紧，老爷那儿有我呢，您就装作不知道。那么我三哥薛刚来了，你不能把他拒之于门外，剩下的事儿您就甭管了。你怎么把他带进城去？你怎么忘了？怎么后天生活车就来了，生活车啊，该来拉东西来了，吃的用的使的烧的这所有的这就往车里头这么一坐呀，周围裹子筐嘁咔嚓一挡一堵，这人就算进了城了，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老管家急得要哭了，怎么到他这儿倒真简单呐？我说你就把三绝主拉到府里去，那我哪干呢？怎么好，老爷知道薛刚来了，把他叫来我看看。这一看老头就许背过气去，那还不一定缓刑过来了，那就麻烦了。那个不能往府里头拉，跟我哪儿拉？我们呢那天晚点来，哎，往回走的时候是晚点走，顶着城门他要关城了，我们进去了。进去之后找一僻静无人之处，让我三哥下车，我陪着三哥去上坟。现在该准备的就是啊，应该把上坟的东西得准备准备。老管家哥您呐受点累，这办点这事儿了。老管家急得个热锅蚂蚁似的，这没办法了，拦不住了。果然这生活车真来了，程月虎是里外一通忙，他首先呢把这几位都改扮成家丁模样，然后他一个劲儿的打量薛刚。我说三哥啊，您姐哪儿弄了个大坎肩穿上啊，这干嘛把他套在里边，这不热吗？这个
1: 嘿，贤弟这你可有所不知了。
0: 怎么这件衣服冬景天穿着它不冷，夏景天穿着它不热，您都冒着白毛汗的，我这踏踏实实凉凉快快信吗？什么东西啊？唐一凯呀！哎呦，这在哪儿弄的？三哥说来话长，等着把这段事儿过去之后再说。你呀好好养养精神，听见没有？今儿晚上恐怕是一宿您就甭睡了，老天保佑是千万别出意外，要一出风险就得扯动整个长安城，到那时候那就不得了。现在不能说那，说那增加负担，您就养足锐气。最紧张的还是这几个家丁，这人记忆这哥几个他们商量了六回了。咱们祭完坟之后，咱们的首要条件第一宗要完成的，就把咱姑老爷

0: 谁这么大嗓门啊？真冲啊！干什么？干什么？没看吗？这是鲁国公府里的生活车，赶快把两扇城门打开啊！我们现在就进城，随我来！啪！这一边走，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他们随着这生活车就混进了长安城，城门口那儿没人敢阻拦，那谁敢呢？不找寻我们，我们就算捡着了。车都进来了，嘎哒嘎哒嘎哒，城门关了，千斤闸放下来。这时候薛刚也说不上来他是一个什么心情，哎呀，苦辣酸甜咸的简直都有了。一别多日啊，离开长安，今天终于又回来了。这是哪儿对哪儿啊？看不清楚。怎么周围堆的都是这生活用品，不是箱子就是筐，看不太清楚。这些车夫还觉得奇怪，奇怪什么？每次这道走的都顺着的呢，今儿个少爷领着什么道啊？这是啊，这不成心在这转悠吗？这不是下耽误这功夫干嘛呀？程月虎有程月虎的想法。来，停车，车先停。过来，哥几个过来，把这些随车的赶车的全都叫过来。站好。对，全都，脸冲墙，是，把手全背过来。怎么回事？告诉你们，这个最近一阶段来来往往，你们太不容易了。今天呢，要赏赐一番。这程月虎想的真周到，这散碎银子，一人抓几块，这些人也都懵了。这少爷，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你看看，无缘无故赏起我们钱来，他把这些神都给拢在一块儿，薛刚他们好下车。那些位啊，全都由车上跳下来。程月虎一看，差不多了，行了。我说你们赶快把车呀，把他扶着去。少爷您呢？我得去看看朋友。哎呀，两三个月没见着了。我闹病以后啊，人家是经常来探望，我不好不去看看，听见没有？跟谁也别说啊，特别是老爷爷要问起来，你就说我这个身体不太好，早早睡了，听见没有？就跟我身边那人说就行了。我们知道。这些位把车都赶走，程月虎一看，行了，现在天已经是定更了。他把这几个人叫过来。薛刚一看，我是长安城通城虎啊，大街小巷，说哪儿我不认识，今天怎么感到如此陌生？这是哪儿啊？程月虎理解，三哥心情太复杂，他太激动了。就随我来吧。后边那几个一个人斜肩带背都背着个包裹，那包袱还真不小。怎么回事啊？纸张乱七八糟全都在里头呢。程月虎对这个有点反感，怎么这玩意不得劲？现在这个长安城茶叶的特别多，碰上一波就麻烦。怎么你们这么几个大个儿，一人背着一大包袱，黑天半夜往哪儿溜达？这是这盘查起来可就不好办了。我说你们都留点神啊，快，三转两转，转到梁辽王府前来。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薛刚：“三哥，您看，这是什么所在？”薛刚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眼前黑呀呀，乌沉沉的，冷冷清清， 是辽王府啊。哎呀，哎，你看这不行啊，怎么咱们可不许来这个，还没看见坟呢，您这就打晃了，这怎么能行啊？就刚腾腾几步他就要冲过去，程月虎一把把他拽了。两辽王府门口啊有八对铁狮子，现在狮子后头这儿藏一藏，稳定稳定心神，其次呢再看一看动静，听听风声，这是有没有巡夜的，不能硬闯啊。哎，今天薛刚才体会到这有家难奔有国难逃这滋味，这自个儿的家呀，怎么还能说是你的家呢？啊，现在他不敢多想了，藏在这盒半杯热茶的功夫，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可以了。等等，我先给您看看。程月虎一纵身就过去了，他上了台阶挤不过来，用手这么一推着大门，大门锁着贴着封条呢，大门根本走不了。哎，招手，您随我来吧。从旁边的翻墙而入，翻墙到了院里边，脚一着地，呀，薛刚就一愣，怎么了？地上的蒿草啊都快没膝盖了，荒凉的这样，这就是两辽王府啊。程月虎一看，我说等等，怎么有巡风的，有廖少的，咱都别扎在一块儿，耳目啊都放得灵活点。还有一条，我可嘱咐你几遍了，三哥，别再说这车轱辘话，你可不许放声大哭，要那样我就跟你当时划定绝交了，你把大事全耽误，你就虚了死刑了。薛刚点头，我记住了。他一抬手接过一个包裹来，焚烧的纸张全在这里边呢，薛刚在前边，几个人在后边，就往里边摸来了。他就奔这个银安殿的那个方向，他知道这个银安殿没了，银安殿已经平了，而且就在这儿筑的坟。果然走过几个角门，他已经发现铁球坟了。哎呀，薛刚长了一棵树靠在这儿，怎么回事？有点支持不住，他强打精神，龙眼神细看，看见了，看见什么了？铁修坟。过去这银安殿是怎么一个进深，宽窄怎么样，高矮多高？哎，就可着这银安殿那么高那么宽那么大的进深，住的这座铁坟。不，薛刚头颅脉动啊，这头就大，眼前一片漆黑，他强打精神，这时候自己就觉得这两个眼睛是金灯换银灯啊，满眼冒金星啊，他走不了了，俩腿这么一软，扑通一下跪下，一步一步往前爬，爬到铁球坟前，薛刚像母雕泥塑一样就跪在这儿。这时候整个这个两辽王府，哎呀，除去风吹树叶与草动之声，不时的还传来几声昆虫的鸣叫，再也没有别的动静，阴森森冷飕飕啊，让人毛骨悚然。倒不是什么妖魔鬼怪，那甭说，这是坟场。哎，墓地和那菜地不一样，到那地方去他就觉得这心情就有点发沉。哎，不是这个去踏青了，到那一看啊，各处兴许许绿针针儿， 啊，水灵灵，这么风吹这么柳条来回这摆动啊，小桥流水哪儿那的呀，这什么地方？薛刚半天才把这口气缓过来，他真想嚎啕大哭扑过去趴在坟上哭，不行啊，咱们岳虎贤弟再三嘱咐，不能让小弟为难呐、啊，赶快焚纸祠头烧吧。这功夫那几个家丁把包裹全都打开，把纸张一打一打一路一路全都放在这儿，薛刚亲自去引火之物，怎么也打不着了。这古代取火它也难呢，它不像现在这样打火机自然火，这么一瓶胖子刷一下啊，防风火柴砰直接点着了，呼哪那么痛快呀，本来就费劲，他再一激动一紧张，啪啪啪啪，打的火打不着啊。程月回看麻烦了，怎么这不能在这儿紧耽误，烧了这几张纸咱就得走啊。他告诉那两个家丁，这俩包袱说什么别动了，咱们城外边烧去，就把这点烧了就得了。程月虎是一步也不离开薛刚，哎，他在哪儿跪着他就在哪儿跪着，程月虎也烧不了。怎么，他虽不是在这个府里长大的，记得从记事起他就往这府里跑，跟自己家一样。那个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两家王府啊，车水马龙啊，那简直的这整天的这客人的络绎不绝。那府里是什么样，所以不是说天天悬灯结彩吗，那也差不多呀。可现在太惨了，黑咕隆咚一大铁坟，这人的心情可以想象。他把这引火物取过来，终于把这火打着了，把纸张点着，当纸烧起来的时候，薛刚烧不了了，怎么他再也止不住了，这眼泪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睛，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不是哭了，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头脑就完全空白了，这什么也嘱咐啊，托付啊，是这小心啊，注意啊，环境啊，他全都不管，嗷的这么一嗓子，他哭起来，哭爹娘不孝子薛刚来上坟来了。这几句话虽然是在心里默念，但是就这一嗓子呀，连程月虎都差点背过气去。哎呦，你三哥呀，您可不能出声啊！他说薛刚不能出声，他也受不了了。几个人在坟前这哭成一团了，忘了什么了，忘了这环境了。可他进府倒是挺顺的，现在是又烧纸又哭嚎，了不得了。这时候往来续着这纸张的那个妓人呢，他突然这么一转脸，也不知道是下意识的还是怎么着，他就觉得在这个角门那儿有人影这么一闪，他机灵打了个冷战，嗖，怎么了？浑身汗毛孔都炸开，太紧张了。顾老爷，有人窥探啊！薛刚一听身就站起来。怎么回事？他巴不得有人窥探，巴不得现在能见着这武三思，能看见张天佐、张天佑。要看见一个，我就把他摁倒在铁球坟前，两臂一用力，我把脑袋给他薅下来，也算我呀，对父母尽份孝心，对我们居家呀，尽一份心意。算点点滴滴的记了这个铁球坟，光烧这么几张纸有什么用啊？薛刚猛子这么一转身， 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那个角门，谁在窥探啊？你不妨走过来，让你家三绝主见识见识你是何人。好嘛，通明报了信啊。这几个家丁一看这纸啊，别烧了，几个人都不由自主轻轻擦了，家伙全亮。程月辉看麻烦了，这不麻烦了吗？有没有人呢？你跟你瞎咋呼啊？带过去。三哥慢着，先让我看看。程月辉腾腾腾几步就过去，噌的一下把那小斧头亮出来，管他谁呢，见面我先给他一斧子，有什么话再说吧。来到小门外一看，没人啊，没有人，是不是眼炸了，看错了，还是树影摇动啊，是风吹蒿草，这都有可能啊。行了，三哥，纸就烧在这儿，磕个头咱们走吧。薛刚一听不行，怎么，我得围着这坟走上三遭然后再走不迟。他还没等走一遭呢，只听两辽王府门外什么声音，铜锣敲响了，随着这一阵锣声，人声鼎沸，哗，好家伙，这动静这声音快赶上钱塘观潮了。好，惊天动地呀，灯笼火把两层村找着不正式的一般的，当时这府就给包围起来了，咔嚓的一声，也不是谁把府门给劈开，两辽王府府门分为左右，在府门外有一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骑着一匹青松马，手里横着一口大刀。他冷笑了这么一声，好大胆呐、啊、薛刚，你真敢来祭坟来了，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是你亲自送来的。行了，则天皇后正在宫中等着你呢，我要把你绳捆索绑送进皇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5: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4: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5: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5: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会分别，反正梦总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分别。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1: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别笑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薛刚夜祭铁球坟，他这一哭一焚化这个纸张，消息走透，干脆你悄悄的已经把这个两辽王府围了个风雨不透，哗啦的这么一声大门打开了，只见了灯光火把照得跟白昼一样，有一员大将立马横刀守在门前，告诉薛刚，你呀，赶快出来受手，甭废话了，脑袋拿过来，我不杀你，我把你绳捆索绑送进皇城，交给则天皇帝，让陛下去处置。薛刚啊，他首先办的一件事就是隔着墙他把程月虎给扔出去了。薛刚做的对，怎么天塌地陷由我一人来承担，可不能再叫我的小弟弟跟着趟这个浑水了。这次我能进得城来祭这个坟，多亏我这个小兄弟帮忙啊，你赶快给我走，腾的一下给撇哪儿去了不知道，跟扔出一包袱似的，好吗？程月虎都崩了，等他把月虎给扔出去之后，他这才一跨这个门槛由打里面走出来。当他站在门前这会儿仔细这么一看，哎呀，险险一头栽到那儿。怎么了？薛刚认出来，只见对面这员大将年龄比自己大不了个三两岁，面如重枣，是红中透亮，黑眉朗目，金盔金甲，手里托了一口大刀，认识磕头的兄弟，正是二哥赤面胡马登。薛刚全想

0: 这些人也怪，觉得奇怪啊。这些军校就觉得怎么了这事儿？怎么这枪出了毛病了？没错啊，这整天虽然两辽王府这会儿没出什么事儿，但是那刀枪不停的磨呀，可以说是风霜利刃呐，飞霜快啊。对，这枪好使啊，枪这个东西那可了不得，怎么了不得？那是兵器之中可谓一帅，一枪啪啪的一拧，这叫枪。要是一涮呢，把枪头往后，把枪管陷在前边，那就叫棒。如果唰把这枪身让出去，攥在这枪根底下那地儿，那叫匕首。兵器里头有好多说道，一寸长一寸强啊，一寸小是一寸巧。他这看呢，怎么这枪架出什么毛病了？这怎么扎哪儿了呢？他管顾看了，薛刚不看，手起剑落腹。这位咕噜一下脑袋就下去了。就听着大伙这一蒙一乱之际呀、啊，薛刚杀出了一条血路。砍伤无数军兵，他也不知道砍死多少，伤了多少。那么到底怎么回事？薛刚练的金钟罩、铁布衫，金钟罩今天也不行了，很可能也得叫人给破了。那么怎么回事？多亏这件宝铠啊！好家伙，真管用啊！唐尼宝铠，今天这臂战衣不科学发展了吗？哎，可能是由那唐尼宝铠演变而来的，是吗？无从考察，是我自己这么琢磨的。好，这杀出条血路，也不管哪儿跟哪儿了。这通城虎今儿是真懵了，什么东西南北一概不知道，也不知道跑出多远来了。直接前面一道高墙拦路，薛刚这不知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子力气，他纵身一跃，噗的一下就跳进了长墙。铁墙站在这儿，喘了半天呢。怎么回事？哎呀，你就是一只猛虎吧，也架不住600多条狼围着你啊。你说你有多大力气能行啊？这车轮战，杀不尽，斩不绝。至于那几个家人怎么样了，这谁顾不了谁了？许刚拄着剑在这儿缓了半天，才算把这口气喘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侧耳细听，远处里喊杀声不绝，这就还像这个没脑袋苍蝇似的，这撞的，这官兵是到处乱撞，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在这边呢，不对不对，这一头哇，就在外边搜寻薛刚。薛刚啊，顺着一条甬路，他就走过来，前边一个月亮门。走到这院子门这么一看呢，薛刚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这还是一个大户人家，绝非是平民百姓。他侧耳一听，前面有人说话，他顺着这声音就过来。过来这么一看，只见在廊檐下设摆着一个香案。有人在这满斗焚香，旁边几个丫鬟婆子这伺候着，有一位非常雍容华贵的一位少妇，一看呢，这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跪倒磕头，口中在叨念，主告上苍。薛刚提着这剑，他就站在这明柱的后边，他没敢再往前走。他怕把人给吓着，咱们这浑身上下没别的了，都血迹呀、啊，溅出的血刚刚凝固啊。他要在这藏一藏，躲过去再说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只听这个女子啊，就焚香磕头这女子、啊，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把薛刚给吓了一大跳。说谁呀、啊？薛刚。四弟薛刚， 他在主告上苍，求神灵保佑四弟薛刚平安无事，能够安然离开长安城呀。薛刚眼泪差点下来，怎么这不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到难处想宾朋，当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这么一把，是他呀很难忘记，这人不会忘啊。这可是常说的那句话，这个锦上添花前可有，雪中送炭一个无啊。现在的薛刚不是两辽王府轰轰烈烈那时候，到哪儿都三绝主喝了喊了，自然而然就给让路，我完全都是仰慕而视，就那么看人家。现在薛刚说不好听的话，过街老鼠比那还惨呢。怎么你到处都是官军，都是得天皇帝的人，我哪找你啊？就在这么紧张的情形之下，居然有人焚香为薛刚在祷告，这还了得呀？他慢慢的探起身来，拢住眼神，想看看这女子是何人。正好这女子是大拜八拜，然后挺身站起。薛刚不见则已，这一看呀，他不由自主的喊了这么一声，好吗？把周围这几个婆儿丫鬟可吓坏，看来人家这家这些婆儿丫鬟呢也见过世面，搁别人那灯笼早就扔了，哎，蜡台早就撇了，就得吓得东藏西躲。没有，吃惊是吃惊，你们太突然了，不仅没跑，不是，其中还有两个婆儿嘡的一下把宝剑亮了，看来啊，哎，感情这家里也是武士门风，武士道啊，不是武士道，就是人家练过武。呵，薛刚这才看清楚，他把这人认出来，这祷告磕头的这个少妇也看见薛刚，什么人？胆大的狂徒啊，混进我的府里，在暗中窥探，你走过来看看你是什么人。薛刚几步走过来，苍啷啷把宝剑扔了，扑通一下跪下，原来是嫂嫂。谁呀？此位正是总兵马征的夫人张桂荣。哎呦，张桂荣一看原来是兄弟薛刚啊，我的好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伸手给搀扶起来，一看怎么这样子了，赶快到屋里给让到屋里，吩咐人倒茶备酒，先压压惊，都知道了感情。贤弟，你这胆量可太大了，你怎么敢单人匹马混进长安来祭铁球坟呢？啊，吓死嫂嫂了！你那个没有天性的兄长，他呀亲自跟我说的，他要领兵去捉拿你，不知你见到他没有？哎呀，薛刚听到这儿，嘎嘎嘎咬得钢牙直响。嫂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迷了我家兄长的心窍，他真狠呐！就在两辽王府的门前，是这么回事。嘿，这真是老天有眼，我居然会跑到这儿。行了，能见嫂子一面。小弟呀，死而无恨，我现在就跟您告辞了。怎么，我不能在这儿耽搁，给嫂子你找事儿。现在我哥哥马登是官迷，我怎么能在他家待着？哎，我坐他的椅子，把我衣服斩了，他十来个里里转身就走。刚这么一转身，趴在门外有人大喊一声：“总兵回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 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0: 效高，
1: 乡村振兴出妙招，
0: 粮食安全有保障，
1: 真可靠。
0: 生态强省山水秀，
1: 绿色发展永不休，
0: 人与自然和谐处，
1: 特宜居。
0: 人才强省会英才，
1: 创新创造活力满，
0: 培养引进两手抓，
1: 有诚意。
0: 教育强省育栋梁，
1: 学在安徽美名扬，
0: 人民满意是宗旨，
1: 看未来。
0: 文化强省底蕴厚，
1: 徽聚黄梅美名扬，
0: 江淮文明贯古今，
1: 代代传。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
1: 走着瞧。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0: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误走总兵府，他万万没想到会跑到马登家来了。他真不是诚心实意来的，他确实也不认识这地方。你别看日子不多，现在这节骨眼不对，都把他闹糊涂。哎呦，他看见嫂嫂为他在祷告，这兄嫂俩人这差哪儿去了？行了，见嫂子一面，我就跟您告辞了。别的话不能再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语。我现在说什么呀？我说马登没良心，这都没用。哎，也不能再深谈了，人家是夫妇，世界上亲不过父子，近不过夫妻，这薛刚这道理全明白，你干脆回见吧。说这样啊，桂荣夫人一把拉住了薛刚，你可不能走，怎么这太危险，走也行啊，嫂嫂不才，我来送你。哎呀，薛刚话到嘴边没好意思说，怎么怕嫂子不高兴，你女流之辈，她知道这位夫人她不会舞，是个文人，扎个花儿刺个绣啊，这还行，刀枪棍棒根本没摸过，你怎么能送我呀？就在这时，有人来回话，总兵回府。薛刚一听，我更得走了，怎么我不见他？不行，夫人一瞧，你非见见他，我不让你这么见，你就在屋里坐着，该吃吃，该喝喝，你好好在这养养精神啊。我想主意。想什么主意啊？他身上有大令，出城的令，我倒一支。感情不是啊，光那个杨艳辉做宫院，哎，倒令过关，这时候就已经就倒成令了。说我拿地支令里头，哎呀，嫂嫂千万不可如此。哎，说着把薛刚给推到屋里去了。这是门外传来脚步声，马登由他外边进来。呵，本来呀、啊、人称赤面虎，脸就红色的，也不知道是激怒了还是怎么回事，都死了。进来往这一坐，怎么天到这般时候夫人还没有休息？没有，我正要问问将军你，天刚刚的掌灯，你就杀出了府门，说捉拿什么反叛去了，这个反叛拿着了没有？哎，被他逃走了。那么为妻能不能问一声，你所捉拿的这个反叛是谁呀？哎，马登长叹一声，瞒别人我也不能瞒你，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拿的不是旁人，是薛刚，必须把这个叛逆抓到。陛下已经传了几道旨意了，事隔这么长时间了啊，铁足坟都修了这么长时间了吧，但是呢，城门口的这个影像还照样挂，各州城府县照样缉拿着薛刚，非把他逮着不可。我今儿晚上就拿他去了，

0: 薛刚是什么人呢？哎，马登一看，这开什么玩笑？你还不知道吗？两辽王府的三绝主啊，过去常常上咱们家来啊。哎，这是咱们结亲的时候，那薛刚在这忙个不亦乐乎啊。你可别看薛刚是个老弟，但是呢敬嫂如母，对这个嫂嫂特别好，从来没开过一句玩笑，也拿着薛刚是一个整脸的人。哎，这个嫂子更疼爱这几个弟弟，说今天一提那别人不知道行啊，你得知道薛刚是什么人。哎呀，曾经是我的盟兄弟，问的就这句，你还承认是个盟兄弟呀、啊？将军，你万不可捉拿薛刚。现在呀、啊，我没见着这薛刚，你应该把城门打开，放薛刚逃走啊！啊！马登听到这儿，一拂肋下的佩剑，你这怎么了？你这是？你要知道，我马上就要越级高迁了，陛下要封功了，这时我正想要抓到他，我怎么能够把他放走？哎，再说夫人，你怎么突然间替薛刚说起情呢？难道他到我家来过？没有，没来过。那你为什么替他？因为你说去抓薛刚，我说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还不用说金兰之好八拜之交，就是没有这段交往，也应该把这忠良之后放出长安，这是将军你应该做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还能称得上是夫妻，我还能够有脸面活在世上，待在你的府下。要不是这样，那怎么这样？马登愣了，怎么离婚呢？这怎么着？离婚呢？为妻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必须说，你要说一个放字，咱们就什么事儿没有了。要说不放，那么我就立刻横剑自刎。马登仰天大笑，怎么开什么玩笑？女流之辈，此乃是国家大事，你就不要跟着掺和了啊！就跟着我享清福吧。现在你是总兵夫人，这次要能抓着薛刚之后呢，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封公，你就是公爵的夫人了，在这个府地就得变了，得换换。那当然了，米数就不一样了，您现在是总兵，先这么地凑合着。这你知道吗？你夫人始终一点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她沉着脸，你呆呆的眼神就盯着马登，说我既不能亲眼看你越走越远，你已经走到武三思那边去了，你背叛了唐朝，其次呢，我更不能看着我弟弟薛刚被你们给捉拿住。哎，马登一看，算了算了算了，行了，你赶快歇息吧，我稍事休息之后喝上一杯茶，马上我就得出去，今天晚上这一宿甭想眨眼了。为什么？我听说三齐王都亲自出征了，不是往京营殿帅武三思了，三齐王李成业他都出来了，所以我哪敢在家里耽搁呀，你也就别开这个玩笑，你也早点歇着吧，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谈。说着话，马登就站起来了，他用手一提于大伟就要走了。夫人，张桂荣抢前一步，你不能走，我问你到底放不放薛刚。哎，马登愣了，怎么这怎么了？这中的什么邪？怎么开口闭口不离薛刚呢？我不爱听这个名字，你就不要再在我的跟前提起他了。 不错，我们曾经结过义，现在已经啊是敌人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能放，真不能放，真的。好，夫人一回首，这可太出乎人意料。怎么了？他回首就在那案头上放着一把短剑。你们这家里头不离这个镇宅宝剑，因为马灯那是总兵，哎，家里这刀枪棍棒什么都有。他这么一回身，唰一下就把短剑抽在手里了。这太出乎马灯意料之外，不但马灯出乎意料之外，就隔着这么一个软帘儿，在这个软帘儿里间屋不是就坐着薛刚吗？薛刚简直是坐卧不宁啊，嫂子的话他全都听见了。这是我的恩嫂，可是您别跟他再说了，现在赤面虎马灯已经血迷心窍了。这时候薛刚就要闯出去了，就要冲出去了，这手都抬起来就要扯这个门帘了。这时候夫人已经把短剑拔出来了。既然你马灯绝情绝义啊，金兰之好的兄弟你都不顾了，为了你那个什么国公，那么妻子呢也就不在话下了。哎，刘备不是说过吗，哎，兄弟如手足，妻子是衣服啊。当然这里边有很大程度是轻视妇女，但是也不能离开当时那个年代，那在汉朝，哎，刘备就说过这样的话，哎，所以他呢这句话呀，还是流毒甚广，传了不少年。那么今天张贵荣夫人想的呢，张贵荣夫人从小知书达理，很有知识，今天你对你的兄弟都这样，也就是说对你手足都这样，我这件衣服还算什么呀？啊，他们剑拔出匣外，唰的一下自刎而亡。这下马灯可傻了，怎么自从结亲之后夫妻相敬如宾，哎，感情不错，而且呢还有一个3岁非常可爱天真活泼的娃娃，一个小胖小。马灯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夫人会走此绝路啊，你不替我想也得替孩子想想，这怎么了，这是发了疯了是怎么着？一口一个薛刚，就因为这没答应坑的一下子好抹了脖子了。他已经奔这个屋门走去了，他听见这个响声不对，回过头来一看，扑通一下夫人摔的，哎呀，马灯扑通一下子就跪下，他抱住了夫人的尸体。就在这时啪呀，软帘扯掉，薛刚打里边出来，嫂嫂啊，你坑杀小弟，这句话声震无妄。司马登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寻思一看，我的个天，薛刚在这站着，马登没动，哎，两个手扶着他的夫人，单腿跪在地上，他就瞅着薛刚。薛刚一看马登啊，匹夫啊，你是不是为了我呀，为了你的功名啊，把结发之妻活活逼死，我今天要替我的恩嫂报仇雪恨，我杀了你。说薛刚唰一下把剑就举起来。马灯什么反应？等一等，他说薛刚等一等，他轻轻的把夫人放倒，然后站起来。薛刚看出来他没有半点反抗之意，薛刚你杀得对，你就把我杀死在你嫂嫂的跟前，我是随他而去。然后他用手这么一指，看见没有，怎么我这有大令，你可以乔装改扮带着这支令箭出城， 我有一事恳求。
1: 恳求什么？
0: 我膝下有一子啊，你能不能把我孩儿小马成送往鲁国公府，托付给鲁王千岁程咬金，叫他的人家把这孩子养大成人，有马氏以后，你要能允许的话，让我写几个字。
1: 啊！
0: 薛刚听的这会儿，冲着死去的嫂子，还有可怜的侄儿，我不是冲着你呀，匹夫啊！你快快给我写来，
1: 你写。
0: 马登站的呀，把笔就拿起来。人家家里那条件就甭说了，这总兵府啊，这是啊，看饱了笔之后，没写一个字是泪如雨下，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写完了，啪啦把笔扔在这儿，双睛一合，看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是心甘情愿死在薛刚的剑下。薛刚糊涂了，怎么这是玩命啊？这是，尤其是薛刚不解的是，你不要拿我吗？啊，你的夫人自刎了，这千罪万罪，所有的这个错误都得归到我一个人的身上，为了捉拿这个叛逆吗？把你家也给闹成这样，怎么会如此平静？这究竟是为什么？
1: 哎，薛刚不知道。
0: 怎么马登啊都冤沉海底了，说句俗话简直都冤出大天来了。怎么回事？按马登他的出身来历。

0: 说句俗话，简直都冤出大天来了。怎么回事？按马灯，他的出身来历，他们能走在一起，这个人能错吗？那么他为什么当了总兵呢？为什么这么拼着命的捉拿薛刚？嗨，他是奉鲁王千岁之命打进吴三思的帅府，不能算是卧底吧，他做个眼线。当时啊，那差点没把马登给逼死，是鲁国公拉着他的手啊。孩子，咱现在眼睛挺亮，是什么也看不着啊，耳朵也挺好，但是什么也听不见。你必须得，甭管受多大的委屈，你得这样。他这才忍辱负重，打进了经营殿帅府。现在看着薛刚的宝剑，你往下落吧，我是死而无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木头大的，
1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都没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失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观众，报告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教室准把您给震了。同学们集合。

0: 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作用名背诵一遍。是，顺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0: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啊，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1: 对呀，
0: 还对了啊！你管他干嘛呀？
1: 干嘛不管啊？
0: 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什么心眼？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1: 是，
0: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
1: 哎，
0: 我说东，
1: 我说东，
0: 我说西，
1: 我说西，
0: 我说狗，
1: 我说狗，
0: 我说鸡，
1: 我说鸡，
0: 我吃西瓜不吃瓤，
1: 老师专啃西瓜皮。
0: 我说冬天特别的冷而特别热，
1: 最好钻进冰箱里。
0: 我说夏天特别的冷，
1: 应该穿上皮大衣。
0: 我说电线杆子上能接苹果，
4: 电线杆子上接苹果。
5: 老师这怎么说呀？
0: 你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1: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0: 我说那树上能长鸡蛋，
4: 是啊，
5: 树上长鸡蛋，
4: 这也不会呀。
0: 你说鸡蛋都是带把的，
1: 对，鸡蛋都是带把的。
0: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4: 开水这开水那更不会了。
0: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4: 开水里养活鱼，
5: 养哪有这事？开水里养活鱼，
4: 凉不凉？
0: 他说，我说你怎么回事？
5: 我不明白啊。
0: 教你半天你怎么不明白？过来！
5: 开水里养活鱼这事，
0: 怎么还怎么？
5: 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0: 太好了。我怎么教的你怎么忘了？
5: 我不知道。
0: 开水能养活鱼吗？
5: 这养不了啊。
0: 老三，
6: 有
0: 过来，你给他解释解释。
6: 哎，
7: 老师，我解释什么呀？
0: 开水养活鱼。
7: 哎，好嘞。
8: 师弟，哎，您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啊，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
9: 对，
8: 开水，对，海水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9: 哪儿叫海水？
8: 开水也，
0: 开水啊？是开水吗？开水，咕嘟咕嘟咕嘟，慢。
8: 听见没有？开水怎么养活鱼？
10: 这就容易了。
8: 怎么容易？
10: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8: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10: 是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8: 对，
10: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8: 那就死了。
10: 对了，那就死了。
8: 是啊，怎么养活鱼啊？
10: 怎么养活鱼啊？
8: 我问你呢，
10: 你说呢？
8: 我说，我问你呢？
10: 我当然知道啊！
8: 你知道，你告诉我。
10: 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这不是瞎掰吗？是不是？
6: 不明白了，
0: 去站那儿去！这教你，老大。

0: 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去。别笑了，
1: 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2: 不知道
1: 什么问题来了，老师
0: 太也不知道。开水里养活鱼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啊啊，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2: 净说这
1: 啊！当然了，他老是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嘛。
2: 怎么养活？
1: 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这个得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那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0: 这个
1: 对对对对，老是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
2: 是
1: 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啊。哎，对了，不要等他熟了。
2: 怎么着，
1: 师弟千万记住，好，不要等他熟了，在80%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或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2: 炖鱼呢？你
1: 废话，
2: 怎么养活鱼？
1: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2: 那是什么？
1: 这叫汆鱼汤。汆鱼汤，
2: 那这怎么养活了
1: 啊？这
2: 怎么养活了？
1: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这个开水啊，在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嘟咕嘟冒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1: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0: 不，
1: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3: 这个懂啊。
1: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0: 你撑糊涂了吧？
1: 去，
2: 站着，朝这儿站着就得了吧。
1: 老大，过来。
0: 行，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的身上。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4: 用兵一时。
0: 你哆嗦什么？
4: 有点不得劲儿。
0: 你这时候怎么不得劲儿？你得劲儿，得劲儿啊！去，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解释去。
4: 我去，
0: 你去，
4: 简直不是啊！您放心，我能跟你争脸。
0: 好，去吧，
4: 老师啊，要不您先去吧。
0: 你去嘛，
4: 我去
0: ，
4: 这好，瞧你们这几位长得呀，我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这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是不是这点小事儿，这能难住吗？这平时亏得咱们老师您疼我，
0: 那当然。
4: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哎，我这点事儿我解决了，
0: 就是
4: 对不对？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是上哪儿放？
0: 所以啊，
4: 是不是？咱们面子是让哪搁？
0: 对，
4: 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是吧？不能三心二意啊。
0: 对，
4: 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2: 没有。
4: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2: 没有。说
4: 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2: 没有。
4: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水里养活鱼的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4: 这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3: 没尝过。
4: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2: 师哥啊，您擦擦泪，哎，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4: 是，我是要说这个。对，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啊，我自个儿的事儿啊，都没什么了。
0: 没什么了。
4: 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讲，啊，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1: 是
4: 记在你们心中。
1: 好，
4: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无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
1: 啊，
4: 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1: 为什么呀？
4: 老师
1: 啊，
4: 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1: 怎么着？
4: 我比那鱼还难受。
1: 哎呀，下
2: 去下去下
0: 去！你们这四人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5: 弟子才疏学浅。
0: 起来，是，还是我教给你们。
1: 您说，老师，
0: 这是个科学道理。
1: 对，
0: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1: 对，
5: 是是。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
1: 啊，
0: 它开水，所以，
1: 嗯，
0: 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1: 糊涂了，
5: 什么呀？
1: 您明白了？您没说上整话来，您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啊？
0: 是啊，我一边讲到这儿了
1: 啊，是啊，说
0: 这意思吧
1: 啊，
0: 咱。就这么办吧，
1: 行
2: 吧，您得说明白，
1: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2: 养活鱼，
0: 对，
1: 快说，
0: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1: 是，
0: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1: 为什么
0: 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1: 对，
4: 对对，
0: 在哪儿
1: 找？
0: 在鱼那找，
1: 鱼那儿，
0: 这个鱼呀有多少种？
1: 是是是，
0: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1: 这是什么鱼呢？
0: 是咸带鱼。
1: 咸带鱼，
2: 咸带鱼能养吗？
1: 哪有咸带鱼啊？
0: 不是不是，是热带鱼。
1: 热带鱼，
0: 热带鱼知道吗？
1: 热带鱼，热带鱼，
0: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
1: 啊，
0: 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
1: 是是，
0: 他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
1: 开水，
0: 哎呀，这儿正有开水，热带一看啊，开水在这儿呢。如鱼得水啊，
1: 对，
0: 如鱼得水。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1: 游泳，
0: 游去，啪跳进去，正好热带鱼。哎呀，好使好使。
1: 哎哎，老师，这鱼怎么了？
0: 飘起来了。
1: 怎么飘起来了？
0: 烫死了。
1: 哎，不服输。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

0: 实志愿者。
1: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0: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这个人呐，有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不管是谁往我眼前这么一站，马上就能看出他是属什么的。
3: 好极了
2: 啊！
3: 那您看一看我是属什么的。
2: 甭看，你准是属猴的。
3: 你有什么根据啊？
2: 让大家看看，长得猴了吧唧，尖嘴猴腮，肯定属猴的。
3: 您说错了，
2: 嗯，
3: 我是属鼠的。
2: 那就更对了。
3: 怎么？
2: 让大家看看，长得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跟那楼娃鼠一样。
3: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2: 这是说个笑话。我问您个事儿吧。
3: 嗯，您说。
2: 中国有多少个属性知道吗？
3: 这我知道，一共有12个属性。
2: 对，12个属性。这12个属性怎么排列呢？
3: 这我更清楚了，
2: 您讲一讲。
3: 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2: 说的对，中国有10亿人，就用这12个属性，
3: 嗯，
2: 每12年轮换一次，从来没改变过。
3: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太少了一点。
2: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3: 动物有那么些种呢，可以自由选择。
2: 哦，随便挑，
3: 哎，喜欢什么就属什么，
2: 那非乱了不可呀。
3: 没那事。
2: 拿您举个例子。
3: 可以。
2: 您那个小孙孙，
3: 嗯，
2: 今年5岁了。
3: 对对对。
2: 我一问他，小朋友你属什么的呀？嘿，熊熊，我属娃娃鱼的。
3: 你这多好。
2: 再一问您的女儿，
3: 嗯，
2: 大妹子您今年多大了？大哥我20了。
3: 嗯，
2: 20岁，长得真漂亮。
3: 是啊。
2: 你属什么的？
3: 啊，
2: 我属狗熊的。
3: 啊，这姑娘有属狗熊的吗？
2: 再碰见您老伴又问了，大娘您今年高寿了？
3: 嘿嘿，
2: 小呢，还56。
3: 嗯，
2: 您属什么的？
4: 我属猫头鹰的。
3: 我那老伴是属夜猫子的呀。
2: 您说能随便挑吗？
3: 看来还是不行。
2: 所以说只能按这个12个属性来。
3: 您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2: 再问你个事儿吧。
3: 您说您说。
2: 这12个属性，
3: 嗯，
2: 也就是12种动物，
3: 哎，
2: 你都见过吗？
3: 都见过。
2: 都见过。
3: 而且都见过活的。
2: 都见过活的。
3: 啊，
2: 哎呀，那太好了。
3: 我常上动物园。
2: 是啊。今年是龙年呢。
3: 对对对对。
2: 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在哪儿见过这龙啊。哪动物园见的？说说啊。你摸过龙鳞
3: 没有？
2: 骑过龙背？
3: 嗯，不敢。
2: 握过龙爪？
3: 没那胆子。
2: 吃过龙肉？
3: 龙肉我倒没吃过，我吃过龙须面。
2: 龙须面干嘛呀？你不说你见过吗？

0: 来麻烦麻烦您、哎、你说你见过，你给大伙儿学学这龙叫唤是什么声音。
1: 哎，那这我知道。
0: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您给学学，您给来了、哎、啊，这龙的叫唤，
1: 这龙啊
0: 啊，什么声音？
1: 叫这么叫唤
0: 啊，
2: 喵喵。
0: 这是猫。
1: 哦，对，这不对。
0: 不，你龙，
1: 龙这么叫唤。
0: 你学的这是龙啊？
1: 这是鸡。
0: 问你龙啊？
1: 龙怎么叫唤？
0: 啊！又赶鸭子了，这个。问你龙叫唤什么声音？
1: 这龙啊，它不叫唤。
0: 它怎么不叫唤呢？
1: 因为它最近得喉癌了。
0: 强词夺理呀、啊！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
1: 哦，
0: 龙的形象啊，是我们祖先集中了各种动物的特点想象出来的。
1: 嗯，
0: 龙知道吗？
1: 啊，
0: 龙是牛头、马嘴、狮鼻、虎眼、蟒身、鹿角、鹰爪、鱼尾、虾米须。
1: 哦。这龙的模样感觉是大杂烩啊。
0: 哎，用各种动物的特点勾画出龙的形象。
1: 哦，
0: 所以一直传说呀，壮美的巨龙可以比美咱们国家的长江跟黄河。
1: 嗯，
0: 我们的台湾兄弟也在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1: 哎，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0: 对，过去的皇帝最崇拜龙。
1: 对
0: 啊，他们自封是龙的化身。
1: 嗯，
0: 真龙天子。
1: 哎，
0: 真龙下凡。
1: 嗯，
0: 为了达到至高无上超凡入圣，凡是跟他们有关的都得带个龙字。
1: 是吗？
0: 啊，
1: 那我可得问问您。
0: 随便问呢。
1: 这皇上管这脑袋叫什么？
0: 脑袋。
1: 嗯，
0: 脑袋就是头啊。
1: 对对
0: 啊，脑袋头叫龙首。
1: 龙首？
0: 龙首。
1: 为什么不叫龙头呢？
0: 一叫龙头就得接水管子了。
1: 哦，自来水啊。
0: 嘿，龙首嘛。
1: 那么皇上脸叫什么呀？
0: 皇上脸，
1: 嗯，龙颜。龙颜？
0: 哎，
1: 这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皇上一生气都叫龙颜大怒。
1: 嗯，
0: 龙颜。
1: 那甭说呀，
0: 啊，
1: 皇上的眼睛一定叫龙眼了。
0: 龙眼
1: 啊，
0: 还荔枝呢这个。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0: 皇上的眼睛叫龙目。
1: 哦，龙目。
0: 龙目。
1: 那皇上这耳朵叫什么呀？
0: 皇上的耳朵还叫耳朵，
1: 这怎么不叫龙耳啊？
0: 那一叫龙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1: 哎啊，皇上这身子叫什么呀？
0: 龙体。
1: 那皇上要得了病呢？
0: 龙体欠安。
1: 嗯，那皇上要打个嚏粉呢？
0: 就叫龙嚏。
1: 龙嚏。
0: 龙嚏。
1: 哦，皇上打嚏粉叫龙嚏。
0: 哎，
1: 那皇上要双目失明一定叫龙瞎喽。
0: 啊，对对对，龙瞎龙瞎龙瞎。
1: 哎，这皇上要是半身不遂叫什么呀？
0: 叫龙瘫。
1: 龙瘫。
0: 龙瘫。龙瘫知道吗？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哎，北京有个地名叫龙瘫湖，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皇上在那儿游过一回泳，出了一招风，半身不遂了，当时就瘫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后来就叫他龙瘫湖。
1: 好，这位是醉雷公胡批呀、
0: 啊！什么叫胡批呀、啊？不信你问去。
1: 这我问谁去呀、啊？
0: 你问姜昆去。
1: 哦，他知道了。
0: 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1: 好，他那没谱。
0: 哎，没谱，像话。哎，我告诉你啊，嗯、不单身上带个龙字，就是他用过的东西都得带个龙字。
1: 那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0: 你问什么？
1: 皇上那桌子叫什么？
0: 龙书案。
1: 他坐那凳子呢？
0: 龙墩。
1: 皇上使那马桶呢？
0: 哎。马桶，
1: 嗯，
0: 马桶叫龙桶，
1: 龙桶，
0: 龙桶，龙桶，龙桶。
1: 皇上睡觉那床呢？
0: 龙榻。
1: 嗯，那么他穿那衣服？
0: 龙袍。
1: 戴那帽子？
0: 龙冠。
1: 他坐那车？
0: 龙驹。
1: 龙驹？
0: 哎，
1: 这怎么不叫龙车呀？
0: 哎，不能叫车，这是个双音字，念古文的时候罚圈都念驹。
1: 您这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京剧打龙袍听过吗？
1: 听过。
0: 李后由里边出来唱一句，龙驹凤辇进皇城，龙驹。
1: 对，这么一说什么地方都得念驹。
0: 不不，上去的时候念驹，下来的时候还得念车。
1: 那为什么不念驹呢？
0: 那不好听啊。
1: 不见得吧。
0: 杨宁一问这太监，哟，皇上怎么还没进宫啊？太监赶紧回答，启禀娘娘千岁，您别着急，皇上在外头正下驹呢。
1: 啊，下驹呢？
0: 这像话吗？所以还得念龙驹。 哎，还得给你打听打听、啊，
1: 这个皇上叫龙
0: 啊，
1: 这娘娘叫什么呀？
0: 娘娘叫凤啊。
1: 哦，凤，
0: 哎，凤凰的凤，
1: 嗯，
0: 龙凤嘛。
1: 哦，
0: 两个人结婚叫龙凤呈祥，
1: 好词儿。
0: 入了洞房以后，两个人睡那个床叫龙凤榻。
1: 对，娘娘穿那衣服
0: 龙凤袄，
1: 嗯，
0: 吃那点心叫龙凤饼。
1: 对，还真有研究，
0: 长学问了吧？
1: 长学问。
0: 当着大家的面再问你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1: 您说
0: 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哦，就是皇上跟娘娘亲嘴儿。
0: 哎，对对对，
1: 这皇上跟娘娘亲嘴儿吗？
0: 哎，
1: 这亲嘴儿我也不知道。
0: 就是问你叫什么，你说说
1: 这个问题啊。
0: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这谁也不知道。
0: 哦，你这话太绝对了、
1: 嗯、
0: 你说你不知道成，你不能说大家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那谁知道啊？
0: 我就知道。
1: 哦，你就知道、
0: 啊、我就知道啊。
1: 那好啊。
0: 啊，
1: 你知道你说啊，你说
0: 说啊，说啊，你让大家看看这叫什么模样的。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
1: 嗯，
0: 说说说说，你这叫抬杠长学问，知道吗？
1: 没有啊。
0: 你向我请教问题啊，像你这种态度吗？嗯，你说你怎么连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1: 这还有什么礼貌啊？
0: 底下一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啊、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呢。
0: 你得客气客气啊，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呀。
1: 你就说鞠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弄这么一大套啊？
0: 切，鞠躬
1: 鞠躬 啊，
0: 啊，你这干嘛呢？
1: 鞠躬呢？
0: 哪是鞠躬啊？
1: 那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您这像话吗？
0: 让大家看看有这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起码得七十度啊，您得伸着点。
1: 哦，还得七十度。
0: 哎
1: 哎，七十度。
0: 你给谁鞠躬啊？
1: 给您鞠躬啊。
0: 看着我点儿。
1: 还得看着点。
0: 哎，看着您点。
1: 看我干嘛呀？
0: 谁呀、啊？你不会笑着点吗？
1: 哦，还得笑着点。
0: 笑着点，笑着点。
1: 这麻烦劲呢。
0: 笑着点。要咬我这个，
1: 我活不了了。
0: 有你这么笑的吗？
1: 那怎么笑啊？
0: 连笑都不会啊。
1: 没笑。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得似笑似不笑，仿佛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只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你来了这个。
1: 哎呀，我嘛得似笑似不笑，
0: 哎，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对，
1: 这一笑两只眼，
0: 哎，
1: 这个笑模样嘛在这个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0: 你来了。
1: 嗯嗯，你有这个笑样子没有啊？这我笑不出来了。
0: 你太笨了。这样吧，你好好给我鞠个躬。
1: 哎，
0: 客气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好好好、
0: 啊、
1: 先生。
0: 哎，这样就可以告诉你了。问什么来的？
1: 就是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0: 对，记住了，这是学问。
1: 哦，
0: 别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嘛。
1: 嗯，
0: 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
1: 嗯，
0: 不论将来在某一个场合有人提出来了，问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嗯，
0: 别人都说不上来，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汤这么一说，别人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
1: 嗯、
0: 他会知道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记住了，你不就问你皇上跟娘娘接吻吗？
1: 叫什么呀？
0: 龙啃。
1: 哎，龙啃呢、啊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0: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1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0: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哎，嗯，这人常说呀，
9: 嗯，
8: 这人耳朵根子软呐，这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主意。
9: 这话我听说过，
8: 听说过吧？
9: 嗯，
8: 你耳朵根子软不软？
9: 这还真不知道，
8: 没摸过。
9: 没有，
8: 我给你摸摸。
9: 您给我来来，怎么样？
8: 软，
9: 嗯，
8: 耳朵根子太软，
9: 没主意嘛。
8: 嗯，你别看你耳朵根子软
9: 啊，
8: 你这个家伙脑袋挺硬。
9: 我小名叫铁头，
8: 叫铁蛋也没有用。这耳朵根子软不是什么好事儿，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看你现在生活的不是那么潇洒。
9: 嗯，对。
8: 白天到团里去报道，
9: 嗯，
8: 晚上还得给人家说相声。
9: 对，
8: 没主意。
9: 没主意吗？
8: 哎，
9: 那您怎么样呢？
8: 我当然比你强啊。
9: 那你有主意？
8: 当然。
9: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8: 我现在，我现在主要是那个。说相声
9: 呢。你也没主意。
8: 你别看我没主意，我可见过那有主意的。
9: 是吗？
8: 啊，我们小时候有个同学叫二愣子。
9: 嗯，
8: 这个孩子这个有主意。
9: 怎么有主意啊？
8: 您算算，小学应该是6年。
9: 嗯，
8: 他跟老师家长任何人不带商量的，自己上了9年。多有主意这孩子。
9: 那还有主意啊？那叫溜级。
8: 溜级怎么了？
9: 嗯，
8: 你还甭瞧不起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二愣子
9: 怎么样，
8: 款了，
9: 发财了。
8: 嗯，那天二愣子请我吃了顿饭，那饭吃的咱是真没见过，
9: 花了4000多块。4000多块
8: 啊？
9: 吃什么呀？
8: 吃的什么的菜我叫不上名字来
9: 啊。
8: 那天请我吃的那什么，有海参。
9: 海参？
8: 哎，那个海参上来之后啊，跟着胳膊这么粗。
9: 哇。
8: 嗯，那个大虾呀，都说吃过大虾，我那天吃的那才叫大虾呢。那个大虾上来跟着胳膊这么粗。那鱿鱼卷
9: 是吧？
8: 那鱿鱼卷打着花上来之后，跟着胳膊这么粗。那个肉串炸的呀，我跟您讲，跟着胳膊这么粗。
9: 花4000多块钱吃4条胳膊。
8: 就说人家二愣子啊，
9: 嗯，
8: 他有主意啊。
9: 有主意。
8: 哎，二愣子，我跟你讲，现在怎么样？我们街坊邻居，以前都没有主意。
9: 嗯。
8: 都在家那忍着
9: 啊！
8: 你再看现在，一个比一个主意正。
9: 谁呀？
8: 咱就说我们楼上那个孙先生
9: 啊，
8: 以前不行，现在什么呢？开出租汽车，
9: 嗯，
8: 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4000多块，
9: 不少
8: 啊。
9: 嗯，
8: 我们二楼那赵先生，推牌子车，在马路上卖煎饼果子，一个月挣6000多块，
9: 真不少挣。
8: 我们四楼上那个刘先生，
9: 嗯。
8: 蹬一三轮车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8000多块。
9: 蹬三轮挣8000多块。
8: 我们楼下那四奶奶
9: 啊，
8: 给人家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
9: 哎，对，你打住，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呀？
8: 啊，他是一天是准卖几辆？
9: 是够有主意。
8: 就说一个老太太，人家都知道干点什么
9: 啊。
8: 咱俩一个大老爷们能天天这站着吗？
9: 咱俩能干什么？就说相声。
8: 能干什么
9: 啊？
8: 干什么你不得有本钱呢？
9: 对呀，
8: 你得有本啊。
9: 有本。
8: 你带多少钱？ 你出来带多少钱？
10: 干嘛？
8: 我问问你，不干买卖，你不得两个人不得？
10: 那没带多少钱，我媳妇来就给20多块钱。
8: 对，一大老爷们出门带20来块钱，拿过来。你真不嫌孩子就带这俩钱就敢出门啊？
10: 你带多少钱？
8: 我带的比你多呀，我带30多块钱。
9: 你也多不了哪去。
8: 我给你算算，咱俩的钱搁一块儿、啊。
10: 算算。
8: 太好了
10: 啊！
8: 咱俩这钱搁一块儿，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
8: 51.48。
10: 这有什么激动的？
8: 有什么激动的？51.48，说现在的话，我要死发，它吉利呀、啊！
9: 我这就要发了
8: 啊，吉利呀、
10: 啊！啊，
8: 你说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
10: 你吃点什么？
8: 不是那个，咱俩先干点什么？
10: 那这点钱能干什么啊？
8: 干什么你？什么赚钱干什么呀？
10: 啊，
8: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0: 说，
8: 咱俩
10: 啊，
8: 干房地产。
10: 你先看看那点钱能买砖吗？没睡醒呢是吗？50多块钱盖房地产呢、啊？
8: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点夸张的，就是说你干什么你得从零开始
10: 啊，
8: 你得认真的干。
10: 对呀、啊，
8: 咱不能想得太高。从零开始，咱搁俩卖菜，
10: 卖菜，
8: 卖菜对半的利呀、
10: 啊。
8: 卖菜赚的多呀。知道吗？真的，咱哥俩卖菜
10: 、
8: 我保你啊，卖菜赚得多，今天是50多块，明儿就变100多块，后就变200多块，大后变400多块，大大后变800多块。
10: 这没多长时间，咱俩不就发了吗？
8: 当然发了。卖菜，卖菜不行，卖菜咱得有车呀，
10: 要车
8: 啊，
10: 这好办。我爸那有个三轮，我蹬了。
8: 哎，你蹬着你爸那三轮上菜
10: 啊、
8: 我们家有个秤，我拿这秤在市场上卖菜，咱哥俩干起来
10: 行吗？
8: 行。
10: 哎，这卖菜有根吗？
8: 有根。
10: 嗯，
8: 我保你啊。
10: 保我？
8: 我保你。
10: 嗯，
8: 我保你三个月下来你拿20000块钱。
10: 三个月下来我拿20000块钱。
8: 嗯，
10: 你拿多少钱？
8: 三个月下来我出袍净胜，我拿6万多块钱吧。
10: 哦，你比我多，
8: 我当然得比你多了。
10: 哎，这2万就2万，这2万块钱就够我一辈子菜钱了。
8: 就是，你有这2万，咱就不能卖菜了。
10: 咱卖鱼啊？
8: 嘿，没出息，刚卖完菜卖鱼去，偷腥去的。
10: 那干什么呀？
8: 咱俩包一酒店。
10: 包酒店？
8: 哎，
10: 我2万块钱就包酒店呢。
8: 你糊涂啊！你那2万，我这不还有6万多了吗？
10: 咱俩还合伙？
8: 合伙赚得多。
10: 哎，
8: 咱包一酒店。
10: 包酒店？
8: 咱包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
10: 为什么包5星级的？
8: 5星级它收费高啊，档次高，它赚得多呀。
10: 不如啊，咱俩包个9星级的酒店。
8: 你住过酒店吗？
10: 怎么了？
8: 有9星级的酒店吗？最高5星级。
10: 最高5星级。
8: 哎，咱包一9星级的大酒店
10: 啊。啊，
8: 咱给它改一改。
10: 怎么改？
8: 包9星级都让你给我捣个乱了。咱包一个5星级大酒店。
10: 5星级的，
8: 咱给他改一改。
10: 怎么改？
8: 咱把这大房间呢改成小房间。
10: 嗯，
8: 把这小房间改成上下铺。
10: 嗯，
8: 把这大厅子改成通铺。
10: 嚯、
8: 哦、争取一天呢让他住10000多人。
10: 住10000多人？
8: 哎，
10: 我得挣多少钱呢？
8: 挣，我保你。
10: 保
8: 你三个月下来之后啊，你拿2000万块钱。
10: 我拿2000万块钱。
8: 哎，
10: 你拿多少钱？
8: 三个月下来我出袍净胜，我拿6000多万吧。
10: 你还比我多。
8: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了。
10: 哎呀，2000万就2000万。
8: 哎，你有这2000万咱就不能包酒店了。
10: 那咱干什么呢？
8: 咱干点国际贸易。
10: 国际贸易？
8: 哎，
10: 这我没干过呀。
8: 我帮着你干呢。
10: 咱俩还合伙。
8: 合伙赚得多呀。
10: 这谁赚得多呀？
8: 咱俩干点国际贸易啊。咱把这批钱呢、全部的投入，买成飞机，然后拿飞机换坦克，拿坦克换导弹，咱哥俩来回这么
10: 别倒腾了。咱俩成军火贩子了，知道吗？
8: 怎么了？
10: 犯法，军火贩子，
8: 这可不行。
10: 对，
8: 发财以后犯法的事是绝对不能干的。
10: 对，
8: 把这批钱撤回来，全部的投入买成白粉。
10: 你不如买吗啡。
8: 不如你把我送进去。
10: 送进干什么？贩毒知道吗？
8: 你那个吗啡才贩毒呢。
10: 吗啡怎么贩？那你白粉呢？
8: 我这白粉怎么贩毒
10: 啊？
8: 我这白粉就是那个白面。
10: 白面
8: 白面干什么？就是白面粉粮食
10: 啊，这蒸馒头用的。
8: 哎，咱把这笔钱呢全部都买蒸馒头。把这笔钱呢全部的投入买成粮食，然后拿粮食换土豆，拿土豆换胶皮鞋，然后再换成旧西服，然后让他
10: 别换了全。我好容易挣了2000万，都给我倒成旧西服啊！
8: 你不爱穿这个？
10: 谁爱穿这个？再干这我不干，我撤回来，不干。
8: 你这人刚赚俩钱，你脾气就涨了。
10: 不干，
8: 不干这个。
10: 哎，
8: 咱依着你，咱不干这个，咱干脆啊，咱把这俩钱也不能闲着，
10: 嗯，
8: 咱在国际上包一大活动。
10: 这我赞同，
8: 是吧？
10: 包个大，哎，咱呢，包个，
8: 咱包这个世界杯足球赛，
10: 怎么样？足球赛太小，
8: 是吧？
10: 咱不如包奥运会，
8: 对，奥运会，
10: 哎，
8: 奥运会好，奥运会参赛国家多，运动员多，
10: 啊，
8: 哎，包着奥运会，
10: 对，
8: 我呀，先给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打一电话。
10: 对，
8: 我告诉他，
10: 您再给曹德高拍个电报。
8: 我不认识，我给他
10: 这萨奇马是哪位啊？
8: 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啊。
10: 奥委会主席叫萨马兰奇，他萨奇马的。
8: 对，萨马兰奇、萨奇马差不多。
10: 什么叫差不多？
8: 就这个
10: 萨马兰奇。
8: 萨马兰奇，我先给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一电话，
10: 嗯，
8: 告诉他我们要承包这奥运会，我们有条件。
10: 什么条件？
8: 我们得修改修改章程。
10: 怎么改？
8: 到时候让他收运动员的报名费、参赛费，
10: 嗯，
8: 到时候咱拿这一块。
10: 那俩人多呀，
8: 哎，
10: 嗯，
8: 这人多一点，
10: 对，
8: 咱给他改一改，让他这个乒乓球啊，
10: 嗯，
8: 6人一块打，
10: 对，
8: 排球呢40个人一块上，
10: 嗯，
8: 足球呢100人一块踢，
10: 不如8个国家一块上，
8: 哎，这样显得人多，
10: 对，
8: 干脆就让他一个国家拿5000万美金，
10: 拿多少？
8: 一个国家让他拿5000万美金，怎么来？
10: 这少点吧。
8: 不够吧？
10: 啊，
8: 是少点。
10: 嗯，
8: 干脆甭废话，让他一个国家拿1亿美金，1亿，
10: 拿1亿。
8: 哎，
10: 奥运会那得好几十个国家参加。
8: 就是，那就到时候就是好几十亿美金呢。
10: 对，
8: 咱俩先把钱分了吧。真的？
10: 怎么分呢？
8: 你呀，你先拿20个亿。
10: 我拿20个亿。
8: 哎，
10: 那你就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8: 你这人讨厌，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10: 这废话
8: 啊！
10: 为什么不盯这俩钱？
8: 你想想你现在是什么样？你让大家伙评评你
10: 啊！
8: 你有20多块钱
10: 啊，
8: 你后来变2万块钱，你有2万块钱变2000万，有2000万变20亿，你还怎么着？你是越来越有钱了？
10: 怎么样？
8: 你是越来越有钱，你是越来越富？
10: 嗯，
8: 你对呀，你知道你是什么？
10: 我什么？
8: 你就是岳父。
10: 我什么叫岳父啊？
8: 你越来越有钱，
10: 越来越有钱就是岳父。
8: 那当然。
10: 那你呢？
8: 我当然比你有钱了
10: 啊！
8: 我世界上博大，哪儿都有我的买卖，我博览会上都是我。对啊，我就那伯父。
10: 我什么叫伯父啊？
8: 啊，
10: 哦，你是伯父
8: 啊，
10: 我是岳父。你为什么比我富？
8: 我当然得比你富。
10: 你打刚才分的钱，我可就没说话啊。
8: 你有什么可说的
10: 啊？我拿2万
8: 啊，
10: 你拿6万。
8: 对，
10: 我拿2000万，是你拿6000万。
8: 嗯，
10: 我拿20亿，你拿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8: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我投资比你多。
10: 我承认
8: 啊，
10: 你投资比我多
8: 啊。
10: 哎，这里还是我爸一三轮呢。
8: 对呀，是有你爸一三轮
10: 啊，
8: 这里有你们一三轮，这里还有我们一秤呢，知道吗？
10: 有你那秤哪有我三轮值钱呢？
8: 你那个三轮跟我这个秤怎么比呀？我这个秤比你们三轮值钱。
10: 怎么的？
8: 我那是什么秤？我那是个发家致富的秤，我那个秤站在市场上拐了拐了，一会儿就能买2、3轮，知道吗？
10: 干大哥听出来了，当初你卖菜时你卖多少钱一斤，我可没问过你。
8: 你这废话，你蹬着3轮从哪上的菜，多少钱上的，我还没问过你呢。
10: 把你给我这钱不行，
8: 不行啊！
10: 对了，
8: 你就是20个亿，你爱要不要？
10: 我就不要。
8: 哎，你这个人你可捣乱了，我你可有点啊，你呀、啊。我跟你讲，你不就是20多块钱吗？还归你，拿走啊！别捣乱。
10: 你说这么热，咱俩不合伙了？
8: 合伙也打架呀？
10: 那咱俩干什么去呢？
8: 我给你出个主意。
10: 出什么主意？
8: 咱俩还得人说相声去得了。
10: 又没主意。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6: 北京时间

0: 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这个小品叫爱你没商量。
4: 哎，
3: 这个小品的角色呀和我们三位演员反差较大。
4: 哎，不，那等会儿咱们得先化化妆，
5: 还是先分分角色？
4: 好，分角色。
3: 嗯，三个人物。
5: 嗯，
3: 有一个老太太。
5: 老太太岁数太大，我演不了。
4: 瞧瞧，挑肥拣瘦，你不演我演。
5: 哦，你演。
3: 哎，牧羊演老太太。
4: 哎，
3: 还有一个年轻媳妇儿。
4: 嗯，
5: 你的
3: 啊，
5: 我不演。
3: 那可就剩一个角色了。
5: 我就演剩下这个。
3: 嗯，我扮演年轻媳妇儿，剩下这个角色是个小孩儿。
4: 嘿，
5: 哎，我演小孩儿，天真活泼，招人喜欢。
3: 嗯，孩子小点儿。
5: 多大？
3: 没出满月。
5: 你演不了。
4: 演不了，你得演自己挑的。
5: 哎，
4: 化妆去。
3: 进今儿咱俩化妆。
4: 赶紧去，
3: 走，
4: 自己挑的啊，
3: 自己化妆。
4: 哎，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孩子他
6: 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好我就放心了。说句老实话呀，要不是这栏目开播呀，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我妈妈说了，你那么大个姑娘，你万一到了晚会现场，你让那秃子侯耀文相中了咋整啊？你这种啊，不来怎么还来了？不瞒你说呀，趁着我妈妈去看我姥姥，我就偷着跑来了。哎呀，这最近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呐！我们老闺女呱唧，哎嘿，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还没出满月呢。你说我这当姥姥的得过去瞧瞧去呀、啊，就是道太远呐。到了，嗯，我说小燕儿啊，小燕儿，
7: 哎，谁呀、啊？
6: 妈，您怎么来了？这生个大胖小子是喜事，我不来看看呢？
7: 妈
6: 啊，
7: 生这孩子我可遭了罪了。
6: 妈妈，我生你的时候也一样啊。
7: 这孩子个儿大，
6: 不是你生下来个儿也不小啊，8斤多呢。
7: 这孩子生下来比我个儿大，
6: 那还能有多大？快抱住我瞧瞧。
7: 妈，您等着啊。
6: 好。我8斤就不小了，月科的孩子还能有多大呀？
7: 宝宝，走，咱们让姥姥瞧瞧去。
6: 哎，快让姥姥我抱抱，嘿嘿，抱一抱啊，抱一抱，抱着
7: 快看看您外孙子，
6: 我的妈呀！
7: 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妈，你怎么了？我说这是我外孙子
7: 啊！
6: 哎呀，我还以为你把他爸爸推出来了呢。
7: 那你说的、哎、来宝宝、啊、咱们让姥姥抱着玩玩。
6: 我抱他玩玩，玩完了我也就玩完了。玩不了。哎，
7: 妈、啊、看您外孙子长得多可爱，给姥姥笑一个笑一个。
6: 咋笑的还挺喜庆的。
7: 来，
6: 看姥姥给买啥东西嘞？那缺的孩子打个扔嘞。嗨，
7: 妈，他都多大了，你还给他玩这个？
6: 月科这孩子还是玩啥呀？
7: 该玩电脑了。
6: 没满月的孩子玩电脑啊？
3: 您知道您外孙子现在什么文化程度吗？
6: 他还有啥文化呀？
3: 相当于高中一年级了。
6: 你胡说八道，他什么时候上的学呀？
3: 刚怀的他的时候就开始上的学文化了、那叫胎教。
6: 胎教？
3: 人家说胎教一个月等于上一年学、我怀了他十个月，那可就是十年寒窗啊。
6: 我们这孩子真有福，十年寒窗没受苦，就是没见过老师面。
3: 我们娘俩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初中毕业了。
6: 我就不信这么点孩子他能懂事儿、
3: 来宝宝。
6: 燕儿啊，这你们家还养着猪呢啊？
3: 说什么呢，我们孩子睡着了，
6: 或者动静。
3: 醒醒
6: 醒醒。
3: 让他练完音乐练舞蹈、稍一疏忽他就偷懒儿。
6: 哟，这孩子还能跳舞蹈啊？
3: 早期教育嘛。知道您外孙子现在练什么吗？
6: 那我哪知道啊？
3: 练跳水。
6: 跳水？
3: 向后翻腾三周半。我们打算拜熊泥为师、人家叫熊泥、我们叫熊猫。
6: 你们大伙瞧瞧啊，就这大肉墩子要是练跳水，万一那屁股先着地儿，可疼。一池子水还不崩着三分之二去。不一样。
3: 来宝宝、给姥姥跳个舞，妈妈给你伴奏啊。
6: 来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
3: 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啦。这小手胖的跟猪蹄儿似的，还能弹钢琴呢？
3: 看你说的，我们家教都请好了、先练柴可夫斯基。
6: 不是你买了钢琴就练琴得了呗，还练上司机哎？
3: 啊，不是司机啊，是司……哎呀，跟你也说不清楚。
6: 呀孩呀，家人，这孩子嘴咋直哆嗦呀？是动过来？
3: 他那是背唐诗呢。今早上给他留的作业。今天必须背会唐诗三百首。明天开始背宋词。
6: 对，后儿我就研究《红楼梦》了。越说越玄。
3: 宝宝、给姥姥背首唐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6: 能背呀、
3: 背。背。
6: 行啊。
3: 背呀、
6: 干啥呀你这孩子，你咋孩子干啥？你干啥？你干啥这是？你瞅瞅你这孩子，哎呦，这哭了宝贝，来，不唱了不唱了，来，我说你这孩子，当妈的不能这么吃，我告诉你，
3: 烦了，
6: 我烦了，哎呦，这儿啊，哎呀，好嘞。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从早上到现在40多瓶了。
6: 我说没你真当妈的，你怎么打孩子？
3: 就得让他受点苦。
6: 那孩子受得了呗？
3: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来，抓紧看书，准备参加6月份高考。
6: 啊，高考？
3: 妈妈给你买了几本辅导材料啊，来，抓紧时间，一天看3遍啊。
6: 妈哟，可别把我孙子压坏了。哎呀，这沉呢！
3: 你以为就你们孩子怕沉重啊？你到大街上瞧瞧，哪孩子书包里不都背着20-30斤呢？
6: 你听听，现在孩子负担那么重，你说那能受得了啊？你
3: 来学外语，外语很重要。中国入世贸，北京办奥运，学好了外语，哪儿都得请你当翻译。Good morning， 背。Good morning， 背。
6: 背呀、就长个哨管你还是啥，你长个哨背。
0: 妈妈
6: 我俩还听背不背，我还揍你，快背两句给妈妈听听来。
3: 就出来了、哎呀，孩子老打不行，我们还要给奖励，
6: 给奖励了，
3: 赏罚要分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宝，来来来来，十 10块钱，拿着拿着。哎呦，
6: 那孩子整嘞
7: 少。来来来来来来，
3: 妈妈给个50的，来来来来50的。
6: 你害的你，哎呀，
7: 你50还嫌少啊？
6: 我说你就不想给个大条啊？
7: 给个大条，来来来。要钱不能白要，妈妈给你报了个英语补习班，咱们现在上课去。
6: 不行，哎呀，
7: 来，宝宝，
6: 孩子还小啊，妈妈
7: 教育孩子
6: 你
7: 长点。
6: 你瞅瞅吓着了不是？快吓死我了！
3: 缓过来了，缓过来，咱就上课去。走吧，宝宝，
6: 孩子，孩子，你都起来！哎呀，孩子，摔！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呀，感觉是太兴奋了，
9: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爱好罗格苏，玛丽玛丽，
8: 这说什么呢？
9: 这个叫山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8: 台湾高山族语言。
9: 我只要一高兴呐，我就想讲山地话嘞。
8: 为什么呢？
9: 你不知道山地人很乐观，很老实，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山地人了。
8: 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可你现在不能变。
9: 为什么？
8: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9: 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8: 这道理是硬道理。
9: 对
8: 呀，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9: 为什么？
8: 你看，以我来说吧，
9: 怎样？
8: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9: 练什么？
8: 练嘴。
9: 啃树皮哦。
8: 我啃树皮干嘛呀？
9: 你不是讲练嘴？
8: 练绕口令。
9: 绕口令哦？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8: 你。
9: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8: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9: 不可能的。
8: 你听这个。
9: 好，你讲。
8: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9: 想这个哦？
8: 怎么样？笑什么呀？
9: 我不会。
8: 废话说了你不会。
9: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8: 我怎么错了？
9: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
8: 什么叫骗人呢？
9: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9: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8: 没有。
9: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8: 我嗨，不是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9: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呐，你呀。
8: 你别说这么难听。
9: 很不应该呢。
8: 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啊。
9: 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8: 合理的呢？
9: 那我就讲出来。
8: 行，今儿为了你呀，改一改。
9: 怎么改？
8: 照这么说。
9: 怎么说？
8: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9: 这样讲就对了啦。
8: 你能说了吗？
9: 我当然能讲啊。
8: 听你的。
9: 听我。吃葡萄吐
8: 绕口令得快，
9: 快更简单
8: 了。快了你说不了。
9: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8: 有点意思啊。
9: 很简单了，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8: 你要这态度，
9: 怎样？
8: 我给你来一男的。
9: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8: 女的干嘛呀？
9: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8: 嗨，困难的。
9: 那你要讲困？

0: 他就炖塔嘛。
1: 哎，
0: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1: 嘴巴很怪呢。
0: 该你说了，
1: 讲什么听不懂啊？你教我讲。
0: 对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1: 你要解释一下，
0: 我给说说。
1: 哎哎哎，要合理哦。
0: 当然了。
1: 哦，那我问
0: 头一句啊，且难。
1: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0: 柯南干嘛呀？
1: 什么叫且难？
0: 且难就是打南。
1: 什么？
0: 就是从南边。
1: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0: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1: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呢。
0: 怎么了？
1: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0: 这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0: 要不然呢？
1: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0: 阿巴阿巴。
1: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
0: 哦，
1: 哎，阿巴阿巴。
0: 好，我们这有共同语言了。
1: 聊天呢、啊？
0: 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1: 阿巴阿巴，
0: 哎，腰里别着个喇叭。
1: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
0: 你会吹什么喇叭吧？
1: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0: 萨克斯
1: 挺好听啊。
0: 萨克斯风可不行，
1: 为什么？
0: 绕口令讲究押韵，
1: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0: 还要让公鸡下蛋呢、啊？
1: 嗯，那我们做不到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啊？
1: 什么？
0: 你看我这个。浅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押韵
1: 啊！
0: 你那好，浅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1: 哦，不好听呐、啊，
0: 没法说。
1: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0: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1: 可以哦，
0: 可以，
1: 好好，
0: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1: 对，
0: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1: 你有毛病哦，
0: 又怎么了？
1: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0: 照你说呢，
1: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0: 背着个伸缩喇叭，
1: 哎，这样才合理的。
0: 且北
1: 什么？
0: 从北边。
1: 哎，对了对了，
0: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1: 哦，喇嘛，
0: 总算懂一句，
1: 长什么样子、啊？
0: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1: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0: 就跟你长得一样，
1: 我高高大大的喇嘛。
0: 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1: 好好好，
0: 他手里提了着。
1: 什么叫提溜了？
0: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1: 那你就讲提着啊。
0: 提着提着。
1: 奇怪呢，
0: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1: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0: 手里提着五斤塔吗？
1: 什么又叫塔吗？
0: 塔吗就是塔吗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1: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0: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1: 押什么
0: 啊
1: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0: 你们怎么讲？
1: 比目鱼的啦，
0: 的啦。
1: 哎，对了，
0: 哦，
1: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0: 是，
1: 哎，
0: 改得挺过瘾的。
1: 嗯，
0: 这怎么说呀？
1: 用嘴巴讲啊，
0: 就刚才这词儿。
1: 对呀、啊。
0: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1: 很简单，你听哦，
0: 听你的。
1: 从哪一边啊？
0: 南边。
1: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0: 对。
1: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叭，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0: 啊，是这词
1: 儿。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叭，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0: 对。
1: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叭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叭，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哎呀，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一名快递小哥，6:40出门，7:00开始分拣，晚上10:00到家。您好，您的快递。下午2:00午餐，赶上旺季，半夜才能吃上饭。您好，久等了。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在路上奔驰。我也有我的愿望，我希望晴天多一点，红灯少一点。如果再贪心一些，我也希望来自你的理解多一点。
2: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1: 一句谢谢，我就会觉得我是被理解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你在等我，而我也在等你。
3: 文件太及时了，谢谢。
1: 不客气。
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陈老师，
6: 哎，
5: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6: 哪句话呀？
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6: 知道。
5: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呢。
6: 别着急，慢慢的念。
5: 那也念不了。
6: 什么经啊？
5: 麦乳经。
6: 有念麦乳经的吗？
5: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麦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6: 怎么回事啊？
5: 婆媳不和呀。
6: 哦，
5: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
6: 嗯，
5: 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6: 几千块呀、啊、
5: 10块钱。
6: 哎，10块钱呢、啊、那够干什么的呀？
5: 干什么的？我花这10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
6: 干嘛买麦乳精啊？
5: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6: 这是好意啊。
5: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6: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5: 这娘儿俩都有疑心病啊。
6: 是啊，
5: 我妈一看这麦乳精，
6: 怎么了？
5: 哎，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6: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
5: 你说的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我的幌子。你跟我说实话，金斗，你这袋麦乳精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6: 嘿，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5: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6: 哦，
5: 我喝这个呀憋气。
6: 嗯，
5: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6: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5: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6: 嗯，
5: 你妈不喝你给我端来了，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6: 嗯，
5: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6: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再说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嗯、你们两口子也不至于闹矛盾。
5: 两口子，你说的多好听啊。
6: 啊，
5: 你真心跟我是两口子吗？你早就打算跟我离婚不要我了。
6: 怎么见得呀？
5: 每天晚上一开那个电视，你总喜欢那些歌星。
6: 哦，
5: 特别有一个叫李玲玉的。
6: 对呀、啊，
5: 你说我的脸蛋没有李玲玉漂亮。
6: 哦，
5: 没有李玲玉的脸蛋圆。
6: 啊、哦，
5: 我的线条没有李玲玉美。
6: 嗯、哦，
5: 你跟你妈说这话我都听见了。
6: 哦，
5: 你这是诚心给我气死。我知道、哦、你给我气死以后，你好追李玲玉跟她结婚，是不是？
6: 这都挨得上吗？
5: 哎呀，我拖着这点麦乳精心里说呀，
6: 嗯，
5: 麦乳精啊，麦乳精， 你哪儿是卖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6: 怎么回事？
5: 我是三打白骨精。
6: 好，他拿这卖乳精出气呢。
5: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我爱人说这是打他，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6: 这下麻烦了。
5: 哎呀，可把我给气坏了，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户要寻短见。
6: 怎么着，你要自杀？
5: 不活着。
6: 哎呀，别介别介别介，
5: 说是迟那时快，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哟，跳下去
6: 跳下去了。
5: 跳下去，您说多怪？
6: 怎么了？
5: 愣没摔死。
6: 你有几楼跳的？
5: 一楼。
6: 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5: 那应该从几楼啊？
6: 起码三楼。
5: 哦，三楼往下跳。
6: 哎，
5: 那是你来。
6: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5: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
6: 哦，
5: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6: 哦，
5: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
6: 嗯，
5: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子拉肉他更难受。
6: 是啊，
5: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6: 怎么？
5: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6: 嗯，
5: 多着等他们娘俩关了灯了我才进去。
6: 瞧瞧，
5: 我一看关灯了，这鸟
6: 吹门呢。
5: 把门开开以后
6: 怎么回事？
5: 灯开了。
6: 哟，
5: 小子，你可回来了，咱们俩俩得谈谈。
6: 好，老太太憋着他呢。
5: 哎呦妈呀，您饶了我不，滋溜一下钻里屋去。
6: 您瞧给吓的，
5: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6: 哦，你怎么不原因
5: 啊？怕把我爱人吵醒了啊。
6: 哦，
5: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一声都没原因。
6: 但是睡着了。
5: 哪儿啊？照着我大腿就是一把呀。
6: 哦，拧上了。
5: 哎呦，
6: 你怎么不嚷啊？
5: 我不敢嚷啊。
6: 怎么？
5: 怕我妈听见。
6: 你招谁惹谁了？
5: 哎呀，我真不知道结婚是这样。
6: 嗯，
5: 要知道结婚这个样子，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
6: 好嘛，您瞧这挤兑的。
5: 哎，您拧吧，我豁出去。
6: 嗯，
5: 拧着拧着我都不知道疼了。
6: 哦，你爱人没劲儿了。
5: 哪儿啊？都拧木了。
6: 嗨，这什么罪过啊。
5: 哎，其实这件事儿也怪我不好。
6: 怎么？
5: 您想啊，这卖乳精有10块钱一大袋的，5块钱一小袋的，您说我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6: 那你不是受不了加板气了吗？
5: 现在我才明白啊，人家食品厂为什么要出小袋的卖乳精呢？
6: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5: 哪儿啊？那就是跟我们受加板气预备的。
6: 是
5: 啊，其实啊，这娘儿俩对我还都不错。
6: 哦，
5: 就是他们身背后总有拉拉队。
6: 你妈的拉拉队是谁呀？
5: 我姐姐。
6: 那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5: 我老丈母娘啊。
6: 是啊，
5: 两边都喊加油啊，叫您说我受得了吗？
6: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5: 你就拿那天这事儿来说吧，我给借了一盘录像带。
6: 什么内容啊？
5: 狐狸的故事。
6: 哦，这是日本故事片。
5: 我让娘俩呢看看这片子。
6: 嗯，
5: 一高兴呢这事儿就过去了，
6: 给铲一铲。
5: 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老狐狸呢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
6: 嗯，
5: 我妈呢下意识地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6: 你妈说什么来了？
5: 瞧瞧啊，瞧瞧多好啊，你看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6: 哎
5: 哟，老太太，您这话冲谁说呀？我嫁在你们家是五代媳妇儿。
6: 什么叫五代媳妇儿？
5: 我是带工资带存折带彩电带冰箱带洗衣机来的。
6: 哦，娘家有俩钱儿。
5: 我一没吃你们，二没喝你们，这话得跟您儿子说。
6: 嗯，
5: 演到后边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小狐狸长大了该分家了。
6: 对，
5: 老狐狸往外轰他。
6: 对，
5: 我说了一句话又把我妈招火了。
6: 你怎么说的？
5: 看看啊，小的刚长大老的就往外轰他，真不是东西。
6: 哟，
5: 好小子，你这是骂我呢？啊，没结婚的时候你多孝顺。
6: 嗯，
5: 甭说，这全是你媳妇挑唆的。
6: 你爱人又背上黑锅了。
5: 可不是吗？那天我下了班刚一进门，我爱人把我拦住了。
6: 哦，
5: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吧。你看那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6: 嗯，
5: 咱们每年都得买储存大白菜。
6: 对呀。
5: 那个我妈那储存大白菜你得给搬屋去呀。
6: 哦，
5: 我是，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6: 这哦，这你也管呢？
5: 当然了，人都是双层父母嘛。
6: 啊，应该
5: 是不是？我岳母家的事我从来义不容辞。
6: 嗯，
5: 我放下东西推着车刚要走，我妈在后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哼，呸，没出息的东西。
6: 老太太不满意了。
5: 哎，我岳母可满意了。
6: 哦，
5: 我扛着大白菜，我岳母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夸我。
6: 哦，
5: 同志们呐，你们不知道啊，
7: 这个姑爷是忒好了。哦，我这个姑爷没地方找去了。嗯，我们家这点事情都是他来干。
6: 是啊，
7: 现在这个年头啊，养儿子不管用了。
6: 怎么？
7: 你就拿我那个儿子来说，今天一大清早晨就到他老岳母家给买储存大白菜去了。
6: 是
7: 啊，我一听我就乐了，这可好。我内地呢上他丈母娘家买储存大白菜去，哎，我呢上我丈母娘这买储存大白菜来了。
6: 哎，那你们家那白菜谁买呀？
7: 那是我姐夫买。
6: 那你姐夫他们家那白菜呢？
7: 那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6: 哦，都靠姐夫啊。
7: 当然了，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6: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7: 不对，
6: 那你说怎么讲呢？
7: 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6: 一群苦累啊。
7: 您说我们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6: 你呀，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7: 谈不通。
6: 怎么？
7: 我妈这个传统观念太强。哦，她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好，儿媳妇那是别人的好。
6: 你爱人呢？
7: 她认为妈都是自己的好，婆婆是别人家的好。
6: 又是针锋相对。
7: 可不是吗？
6: 那么你认为呢？
7: 这还用说吗？妈当然是自己的好。哎，媳妇嘛
6: 怎么样？
7: 谁的媳妇儿都比我的媳妇儿好。
6: 对了，什么？
7: 啊，不是，谁的媳妇儿都没有我的媳妇儿对我好。
6: 你把话说清楚了。
7: 与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长期得不着解决，我是吃不好睡不着，工作上又不踏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住院了。
6: 都是让他们给闹的。
7: 一看我病了，我妈妈也心疼了，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受了，我老岳母也过不去了，觉得
6: 这他也心疼了，
7: 赶紧都去医院看我。哦，我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3+5方会议。
6: 干嘛呀？
7: 解决问题。
6: 好，
7: 大会一致认为要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消除所有的矛盾。
6: 对，
7: 解散拉拉队。
6: 哎，早就应该解散。
7: 哎呀，我岳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6: 哦，每人一句诗。
7: 每人一句。
6: 做了没有？
7: 哎，头一个就是我妈说的。
6: 老太太怎么说的？
7: 不该疑心对儿媳。
6: 对，你爱人说什么呢？
7: 莫把婆婆当仇敌。
6: 好，你姐姐说什么呢？
7: 立刻解散拉拉队。
6: 早就应该解散。
7: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儿啊。
6: 你怎么说的？
7: 老爷们从此不受夹板气。
6: 好。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哎，看见我们家小宝子了吗？
9: 没有。
8: 小宝子，小宝子。
9: 哎呀，行了，什么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8: 好，你老了。哎，老宝子。
9: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
10: 你看都几点了，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9: 你放心，音乐会是7:00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10: 20分钟啊，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呀，啥味儿啊？
9: 你
10: 什么味儿啊？
9: 我的饺子。
10: 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9: 哎，饺子来了。
10: 快点啊，抓紧时间。
9: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10: 吃吧。
9: 特殊情况来了。来，哎呀，小石！
11: 哎呀！
9: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成人，全称石成人。这人跟名字一样，特别的实在。
10: 啊，小石你好。
9: 这是你嫂子小鱼，
11: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是你爱人呢？啊，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 真的。哎呀，黄燕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哎呀，用啥化妆品呢？啊，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啊。
9: 你看够实在吧？
8: 也太实在了。
9: 小石，
11: 真好看。
9: 坐啊，
8: 坐。
11: 行。哎呀，
8: 你坐。
11: 呀，你们吃饭呢？
9: 你吃过了吧？
11: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骑着，你们吃饺子啊？
8: 吃饺子。
11: 我骑着饺子。骑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骑上也不走啊。哎，我骑着车子啊，我骑着骑着，哎，骑不动了。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没办法打气儿吧，一下两下，啥馅儿的？韭菜馅儿的。我刚才说哪儿了？
8: 韭菜馅儿，
9: 你说是韭菜馅儿吗？
11: 韭菜馅儿不好，没有芹菜馅儿的好。那放点肥肉，再放点豆腐。
9: 不是，那你刚才说给自行车打气儿，
8: 一下两下，
9: 打气儿，
11: 一下两下打不进去。我一看车胎放炮了，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啊！好，这么大个口子，补吧。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到了。哎，那你们快吃，待会儿别凉了。
8: 对呀，小石不是外人，咱们吃吧。哎，
9: 抓紧时间。
11: 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8: 饺子。
11: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
9: 你看，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小石，谢谢啊。
11: 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8: 走啊，有事来啊，再见。
11: 好，大哥。
9: 哎呀，要不一块吃点？
11: 好。我就说我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啊！
12: 啊！爷的，都是啊！都是啊！
8: 好吃吗？
12: 来一个！
9: 啊，慢点，慢点。
12: 来一个！
11: 韭菜馅儿的。有点咸，有醋没有？
8: 有。
11: 蒜瓣
8: 有。
11: 光说有，拿呀！哎，
9: 快拿！拿点醋，拿点蒜。
8: 小宝子，你来，你咋留他吃饭了呢？
9: 我就是客气客气，谁想到他坐下就吃啊！
8: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9: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
8: 你看都几点了？
11: 我跟你讲，哎，你俩叨咕啥呢？
9: 你
11: 非得整几个菜呀？不用，就吃这点饺子挺好。
9: 饺子酒
11: 越喝越有呢，是吧？哎，拿酒啊！
8: 完了，他要喝酒。你这个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看我干啥呀？快去拿酒啊！
11: 不用拿了。
8: 谢天谢地。
11: 这不在这儿呢吗？
9: 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吧？你说，
8: 哎，小宝子，来，来呀！
12: 干了，
8: 来不及了。
9: 这都是一个单位的，你不好太生硬吗？
8: 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俩加起来就是1000块呀，咋办呢？
9: 要不你先走吧。
8: 我一个饺子都没吃，看他吃的那么香，我更饿了。
9: 你看那盘饺子，他一个人还不定够呢。
8: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脸皮也太厚了。你说这人坐下就不起来了？
9: 不是，你小点声，你影响团结嘛。
8: 哎，
11: 说我呢？
9: 没有。
11: 嫂子拿衣服干啥？
9: 不
11: 许出去买菜。你看，谁出去买菜，我跟谁急。
2: 不是，
11: 你们坐下，不是。哎
2: 呀，你嫂子是说啊，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你快吃啊！
11: 拿饺子下酒，这玩意挺好的、啊、我。
8: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这
2: 你不能让客人吃凉饺子，我跟你嫂子，
11: 你别动，
2: 你别吃凉饺子，
8: 别凉
2: 了，我跟你说，
8: 你让客人吃凉饺子，
1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2: 这这，哎呀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呀，行行行，那你俩先吃，
8: 你吃吧，
11: 你看你又不吃，我告诉你，我是凉的，下热的你们吃，好不好？
2: 这小鱼啊，
11: 整啥鱼？有酒不挺好的吗？
2: 不是，他说我这人吃肉，
11: 肉啥肉？这饺子里不有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
2: 啊，坐。
11: 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哎呀，太实在呀，这个
2: 是是是。
11: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8: 小石。嗯，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哎呀，
2: 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两杯，
11: 就是
2: 要是晚了就住着，
11: 可以啊。

0: 吃啊？
1: 那还能吃吗？
0: 不是，啥意思？啊，嫂子，你嫌我？
1: 没有，
0: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换养完干工。
1: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我不饿。
0: 真的假的？
1: 你吃。
0: 行，那你喝酒，是吧？
1: 我不会喝酒。
0: 真的假的？
2: 你嫂子真不会喝酒。
1: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
0: 拉倒吧，不有这么句话吗？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啊！哎呀，
1: 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2: 哦，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1: 是啊，那个
2: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啊，
0: 我没表
1: 情。你看看。
0: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2: 就是啊，
0: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哎呀，快走，赶紧的。
2: 来，
0: 哎呀，你看，
2: 抓紧时间，票拿上。哎呀，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1: 你呢？
2: 我随后就到。
1: 咱俩一块儿走得了。
0: 你快来喝酒啊！
2: 这不走不开吗？
1: 哎呀，那我走了。
2: 你先走，啊，路上慢点啊。
0: 咋了？我嫂子生气了？
2: 没有。
0: 来，大哥，快
2: 来。
0: 你刚才说有事儿走不开，
2: 对，
0: 你说你有两张票，
2: 啊，
0: 你走不开我去呗，我，你看，这票挺贵呀，500块钱一张呢，
2: 对呀，
0: 别浪费了，票呢？
2: 这呢？
0: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啥？哎呀，
2: 这是我的，
0: 你的，你不有事儿走不开吗？
2: 不是你嫂子在这，
0: 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2: 那
0: 没问题，对吧？晚了我们就不回来了，我把她带我家，正好你弟妹不在。
2: 不是小石啊，
3: 我和你吻别。哎呀，
2: 不是小石啊，你
0: 明明是芹菜馅的，偏说韭菜馅的，一点都不实在。
2: 是，
0: 我走了，大哥。
2: 不是小石啊，哎呀，小石，不是小石也太实在了，也怪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行，我得把这票追回来。小石。
0: 啥玩意儿？
2: 你咋回来了？
0: 不去了，这蹬自行车根本来不及呀！
2: 那你打车呀？
0: 我没带钱呢。哎呀，
2: 我这儿有啊。
0: 你不早说，你看，哎呀，再见啊！
2: 哎呀，我这小石。
4: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5: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4: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100万字的诊断说明。
5: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6: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7: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6: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4: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

0: 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3: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
4: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2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5: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2: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拜鬼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6: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7: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2: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1: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2: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状语被悄然抹去了， 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氏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8: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2: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氏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在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9: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2: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氏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10: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2: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11: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2: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12: 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2: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隅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10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隅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总台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隅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1: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卓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2: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7: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2: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6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三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13: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2: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14: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2: 真岛幸泽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14: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2: 由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 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

0: 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1: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2: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0: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前田朗说，
2: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0: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0: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4: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它的想法、它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3: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4: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3: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4: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3: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振荡的2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 1.5 到 1.8 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5: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鞘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3: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一方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4: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s.
6: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3: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4: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3: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4: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是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3: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震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震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6: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3: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4: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它的想法、它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子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的。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3: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7: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

0: 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1: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0: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1: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0: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1: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0: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可以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去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1: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0: 3-5年了。这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了，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1: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0: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1: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0: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1: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2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宏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0: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2: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4: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3: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4: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3: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2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5: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3: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5: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3: 还是在网络上。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如今7年过去了，王凌霄仍然在怀念着当初在云舒庄园喝过的那种叫做铁桂兰的野茶。那是在天竺山腹地大华山上特有的珍品，在那个年代为沈氏家族专用，嫩芽绽放，气若兰心，进入口中如遇五脏，神清气爽。王凌霄还记得那天乔乔带他到庄园周边的山林中去游玩，那一路上天真活泼的乔乔给了他一个又一个的惊喜，最后的一个惊喜便是冬石笋。那何止是惊喜，那简直就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在路上拐了几个弯子，向冬石笋进发，突然觉得眼前骤然一亮，不远处好像出现了一座璀璨的宫殿。王凌霄以为看错了，手搭凉棚细细看过去，一点都没有错。在一座山岗的下面，在嶙峋的乱石之间，在毛竹和树木的簇拥之中，挺立着一根高大的、浑身闪烁着晶莹之光的不明物体，大约有10余丈高，最粗的根部直径达到4丈有余，就像是一幢闪闪发光的大厦。乔乔介绍说，这个石笋通体都是水晶。沈先生说，沈氏家族在明末之所以买下这片山林，并且把主要路口都损毁了，把这里形成一个封闭的世界，除了为掩藏一个人，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石笋。在清朝乾隆年间，沈家曾经想把石笋的事情禀报朝廷，但是被江淮巡抚劝阻了。后来清朝就渐渐地败落了，沈先生说，幸亏当初没有交出去，清末老佛爷能把买军舰的钱弄去建花园，要是把这个石笋交出去，那还不得派兵挖了去卖钱吗？所以这个石笋绝对不能暴露，尤其是鬼子打进中国之后，更要严加防守，要等到革命成功，真正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才能把石笋交出去。站在那石笋下，王凌霄百感交集，对于他和他的沈氏家族，心里又多了一份敬仰和爱慕。他们就像这根高耸的水晶擎天柱一样，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屹立在这深山老林，翘首蓝天，观世态之变化， 历岁月之沧桑。徜徉在这山下，足迹所到之处，居然是水晶铺路。随手捡起一片，玲珑剔透，熠熠闪光。在这深山幽水之间，有如此鬼斧神工的造化，的确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乔乔说，沈先生一再跟我们讲，就凭这个石笋，我们也要把鬼子打出去。日本鬼子的贪婪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我们的国家物华天宝，遍地财富，绝不能让鬼子随意的掠夺蹂躏。王凌霄相信乔乔的话，更相信他的话。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对于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王凌霄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次他跟王凌霄谈起了创办学校的事情。王凌霄说，我总算是给你想好了一个绰号。啊，什么绰号啊？救世主。听了这话，他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哈哈大笑。好啊，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是救世主，那天下就太平了吗？才不是呢。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救世主，那这个世界就会乱套。也许军阀混战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他听了这话，把表情严肃起来，想了一会儿才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大家都不能争当救世主，但是我们可以争着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做一点算一点。王凌霄想，自己在那个时候的确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确是被妒忌蒙蔽了双眼。这样一个有见识有思想的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革命的叛徒，成为革命的对立面呢？没有依据啊。就像他经常说的，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是有目的的，一个人不可能毫无目的的去做事。那么他叛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钱他不缺，他的家族富甲江淮，而且很多钱都花在了红军的身上。美女他也不缺，他的身边美女如云，但是他却视若无睹。地位他不缺，他的祖父曾经弃江淮提督一职如敝履，他本人也毅然拒绝了军阀任命的江淮省教育厅长的职务。他不止一次地说，未必做官，必定做事。难道他放弃了那么多的优势来当红军，仅仅是为了叛逃吗？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不符合逻辑。那个时候如果不是被爱情搅乱了心窍，稍微动动脑筋，先去向他问个明白，后面的悲剧也就绝对不会发生了。如今王凌霄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他的身姿，他的声音，他昂起的下巴，他攥起的拳头，这一切都在陆安州的上空散发着他的气息。只要他出现在陆安州，松冈联队的末日也就到了。然而让王凌霄深感痛苦的是，他们居然不相信自己。他们一定是到云舒庄园去了，一定是去接受他的指令了。本来最应该站在他身边的自己，却在此时被抛弃了。月朗星稀，万籁无声，沈轩辕在前，彭一峰在后，沿着云舒庄园南边的大道往前走。何忠亮牵了两匹马，跟在后面慢慢的溜达。沈轩辕边走边说，彭一峰同志，这一次回到度假老楼，你们呢要做几件事情。 一是要加强城市攻防战斗和阵地战的训练，尤其是提高与友军协调作战的能力。第二个是要筹集战争物资，建立弹药、粮食和医疗保障运输体系。我们虽然很困难，但是我军一向不主张打无准备之仗。我还要加一句，尽量不打穷仗。过去在川陕根据地，我的部队就比别的部队吃得好、穿得好。我本人经常回到江淮弄物资，没想到经常回来露面，倒给这次潜伏创造了条件。不仅日本人，就连陆安州工商界对我的返乡都没有太多的怀疑。打仗靠兵，要让兵吃饱，他能不能吃苦是他的事，能不能少让他吃苦，就是指挥员的事情了。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动一些脑筋。彭一峰说，自从我们得到皮货商，也就是汪银庚送来的第一份指令，我就感到亲切。首长制定的陆安州抗战谋略，既体现了实实在在的作风，也非常切近实际情况，针对性强，目的性强，可行性也很强。大战在即，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激发全体官兵爱国热情，可以利用报告会、声讨会和文艺演出等方式，将全民抗战的士气激励到最佳状态。你们那个抗敌剧社在陆安州名气很大，有两个节目家喻户晓，一个是一条腿，一个是汉奸的下场，连松冈都很恼火。我们的基层官兵文化程度不高，大道理讲起来用处不大，但是你通过演戏的方式向他灌输朴素的道理，一点就通，一触即发。哦，谢谢首长的肯定。现在看来呢，瓦解伪军和孤立日军的工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内部出现问题。你们七支队将要成为决战松冈联队的主力部队，领导层要团结。有些同志对国共联合抗战有抵触情绪，这很正常。我要提醒你的是，只要不妨碍抗战大局，就不要太较真儿。要允许我们的同志有一个认识过程。同时呢，我们对中央军也确实不能过于轻信。这就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唐春秋是一个爱国军人，但是并不等于他那个独立旅都是爱国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还直接控制在侯先觉的手里。我名义上是国民政府苏鲁皖战区任命的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统领陆安州地区所有抗日武装。但是在国民党那边，这是空的。侯先觉对李宇煌向来是阴奉阳违的，独立旅是侯先觉的部队，不是李宇煌的部队。关键的时候他们跟谁走，唐春秋会不会动摇，内部会不会撤走，侯先觉会不会阻挠，唐春秋有没有对付阻挠的办法等等等等，都要考虑细致。指挥这支部队光靠职务不行，还得做很细的工作。我打算在近期到传人冲去一趟，摸一摸他们的底。首长，您在传人冲出面太危险了，我提两个办法吧。一是由我出面反复同唐春秋协调，把行动计划敲定；二是首长到杜家老楼把独立旅主要的军官请来。首长身在虎穴，太暴露了，有危险。你说的这两个想法都有道理，但是也都有缺憾。可能的话，我还是想亲自看一看独立旅的部队。这件事情即便要做，也只能在战役发起之前， 不能太早了，这是自然。我常常想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灾多难了，也的确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省。一个国家没有好的政府和好的制度，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我为什么老是强调账要算着打呢？就是希望你们在算账的过程当中算出我们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人多，对鬼子1000比1，劣势是不团结。如果1000个人1000条心，那就连一个人都不如。是这样啊，团结才有力量吗？可是靠谁来团结呢？应该是政府啊，应该是制度啊。可是我们的政府实在是愧对于国家。自从晚清以来，一个腐败朝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只顾自己交涉淫逸，国防军队搞得一塌糊涂。到了辛亥革命，好不容易打

明天我打你。打来打去，打得老百姓越来越穷，军队的装备越来越差，战术越来越乱，人心越来越散。日本鬼子这些年在干什么呢？明治维新之后，一直琢磨着要灭掉中国。田中奏折说得很明白，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蒙满。而且吹牛说日本是世界第三强国，是亚洲的旗帜。更有甚者，还说日本是世界中心，天下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他们这一套欺骗性还是很大的，打起仗来士兵舍生忘死。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要用我们的信仰来武装部队，揭露日寇的谎言，激励战斗意志，用人民战争打败法西斯。还有就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先进，确实威力大啊。我们是唯物主义者，首先不把武器看成是决定胜负的决定因素，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武器对于战争胜负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义和团的脸上涂着朱血，身上画着符咒，嘴里喊着神鬼附身，刀枪不入，结果一排排地倒在血泊之中，既可悲又可哀还可怜。所以说，人民战争不等于是人海战术，我们的士兵不怕死不等于要让他们去送死，还是要实事求是，要力所能及地改变我们的作战条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还就这个问题同唐春秋切磋过，要把兵当人，不能当牲口。这话说得很好。军阀也好，国民党也好，兵役制度本身就有问题，拿绳子捆人来当兵，他能给你好好打仗吗？还克扣军饷，大鱼吃小鱼，这些都是严重削弱战斗力的。加强官兵团结，官兵一致是我军的传统，是有必要给唐春秋灌输灌输。首长，我看老唐这个人还是个明白人，他对我们的官兵一致、经济民主都很感兴趣，他是希望我们在治军管理上帮他一把，但是又怕我们搞赤化宣传。对我们自己的部队也好，对国民党的部队也好，激发爱国之心，开展抗日教育是长期的，也是需要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的，不能着急，也不能用力过猛，但是可以经常去演一演节目，通过演节目、看节目，加强两支队伍之间相互的了解，增进同情和友谊。我明白了，我回去以后一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让殷少发给你们。

们一定要把这些武器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啊，另外还有一批电台，我准备在决战前突然启动，一是用于作战指挥，二是大搞心理干扰和迷魂阵，把松冈的阵脚搞乱。万一我遭遇不测，何忠亮会把方案交到您的手上。首长，我们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战争是科学，应该有科学的程序。我今天实际上是在向你做政治遗嘱的，我们必须这么做。

0: 那我也一个都不会相信。正是他的疑心被我利用了，我公开地发表抗日议论，他反而对我半信半疑。首长，我们渴望决战那一天早日到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首长的直接指挥之下了。快了，但是有些方面还需要成熟一些啊。罗本先他们搞的民抗运动很有起色，黄金年在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也有了一些进展，再有就是黄协军的工作势头很好，如果去年秋天卢安州能够有这样的局势，鬼子他根本就进不了卢安州。吸取教训，寻找出路，慢慢来，总会成熟的。首长这步棋太厉害了，全面发动，全面渗透，全面利用，真的把卢安州方方面面的力量都用起来了，这是一个大策略。是敌人逼迫我们醒悟过来，我们要把拳头攥起来。今天我公布的统战指挥部还有一个成员暂时不宜公开身份，但是作为我的代理人，我应该把这个绝密跟你交底，他就是方索瓦同志。
1: 谁？您说方索瓦？那可是臭名昭彰的大汉奸呐、啊、
0: 大奸者大凶啊。方索瓦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天才，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在瓦解伪军、孤立日军的这个战场上，他才是主角啊。彭一峰愣了半天，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 啊，首长，我明白了。
0: 你的那位被苏鲁皖战区长官部抓起来的副官，
1: 就是方索瓦？
0: 是的，也就是那个被你们三方密集火网狙击的方索瓦。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在独秀峰下，沈轩辕在给彭一峰布置任务的时候提到了自己的助手其实就是方索网。听了这话，彭一峰愣了半天，突然失声叫道：
3: 哦，
2: 首长，我明白了，你的那位被苏鲁皖战区长官部抓起来的副官就是方索网。对，也就是那个被你们三方密集火网狙击的方索网。你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月亮岭吗？就是往云舒庄园送那十挺机关枪和电台，才借故绕道的。好在他命不该绝，这才保证我们的计划没有功亏一篑。不过我们也因为误会而牺牲了几位同志，他们死得非常可惜，他们也都是为了抗日牺牲的，他们都是烈士啊。说到这里，沈轩辕的神情甚是沉重。一声夜鸟的嚎叫划破了夜空，山林显得更加寂静空阔。战争是残酷的，有的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后还要强调一下，要严格执行命令，才能保证全局胜利。
3: 是，
2: 首长，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次我去江北了，不在家，回来后听说，心里隐隐有点不安，没有严格执行一个不杀的指示。后来想一想，方索瓦是铁杆汉奸，杀就杀呗，没想到差点

0: 毁了全局，教训是深刻的。不过我们哪里想得到方斯瓦同志隐藏得这么深呢？高手下棋，走一步看十步，隐藏得不深行吗？不过方索瓦同志对于那次受到狙击感到很高兴，他听说是皇协军部分官兵同七支队以及独立旅一起干的，更高兴。他说，从这次行动看得出来，卢安州的抗日武装正在形成一个整体，为此就算是死了也是值得的。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可不能让他死。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也攥在方索瓦的手里，那就是松冈软禁在桃花坞的皇协军眷属。下一步我们就要利用这张王牌，先让松冈进一步打消对皇协军的监控，然后促使皇协军一举反正，从而为决战胜利争取决定性的力量。方索瓦同志已经有了方案，但是需要外围部队的配合。我原来准备让殷少发的敢死队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土匪身份不妥，我是说不足以引起松冈的重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还是要由你们来做。至于具体怎么做，每一步我都会派人通知你们的。明白。我这次是利用到桃花坞吊唁方运初的机会，由方索瓦同志掩护才得以脱身出来的。天亮之前必须赶回卢安州，同志们都休息了，我就不打招呼了。这是我自离开川陕根据地之后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自己的同志，第一次和这么多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我是多么不想离开你们的，可是我们只能这样了，同志哥。后会有期吧。彭一峰原地站立，突然感觉眼睛湿润了。他向沈轩辕敬了一个礼。一号，请您多保重。沈轩辕接过何忠亮递过来的缰绳，翻身上马，向彭一峰挥了挥手。同志哥，让我们在决战之日相逢吧。松冈大佐的收网计划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逮捕皇协军和皇协职员下层可疑分子。二是集中控制皇协军和亲善政府的要员，让他们内部惶然，自我暴露。三是着手调查夏侯书成、王月凤以及亲善政府所有官员、亲善商会所有大亨的财产。尤其是皇军进入陆安州之后，夏侯书成滞留赚取的和以各种名目侵吞的皇军财产。松冈过去只跟这些人算政治账和军事账，但是现在他要跟他们算一算经济账了。那些钱都是皇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从占领城乡的各个角落里寻找来的，岂能让这些中国奸商中饱私囊呢？那皇军这个冤大头也就太大了。第一步工作很顺利，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已经将城北的原陆安州州立监狱修整完毕，里面一共关押了从陆安州城和各县以及皇协军内抓来的抗日疑犯400多人，由亲善团团长兼皇协警察署署长董干石亲自审讯甄别，两省的矛盾又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虽说进入夏天之后，粮食来源充沛了，但是因为日军进攻长沙的步伐加快了，江华派遣军征收的数额也增加了，每个月要400万斤，而且一律是优质稻谷。更让人不安的是，虽然今年增产了， 但是陆安州的百姓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是鬼子为了多弄粮食，让老百姓使用化学肥料。这种肥料对地效破坏很大，用过两三年地就板结了。所以老百姓对于种粮和浇粮都持排斥态度，粮食越来越难弄了。让夏侯叔成他们出面组织人力购买，价格贵得惊人。袁信和田口泽都主张武力强征，但是松冈埋头算了一笔账，认为强征还不如购买，这是因为兵力不够。部队都下去征粮了，抗日武装趁虚而入，拔据点、烧炮楼，甚至攻城，那就得不偿失了。这是一。其次，本来陆安州的农民就对皇军让他们使用化学肥料痛心疾首，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你用化学肥料让他的地板结了，那就是要他的命根子，他跟你拼命的心都有。如果强征激起陆安州农民暴动，那可就把麻烦惹大了。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按兵不动，满脸堆笑地看着夏侯叔成之流利用皇军的弱点继续敲皇军的竹杠。但是松冈大佐是不会让夏侯叔成之流笑得太久的，皇军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挣了多少你得给我吐出来多少。在松冈连队离开陆安州的时候，别说是你挣的那些，连你原来的老底子我都要给你抄走。最近有消息传来，皇军在九江常德一线将有一场大战，松冈连队随时有可能开拔参战，所以松冈密令田口泽和董干石暗中查清陆安州工商界，尤其是夏侯叔成、王月凤等人非法所得的去向以及资产总额。大军撤退的时候，即便不杀他们，也要他们拿钱赎命。松冈大佐和蔼可亲是不错，但是要认为松冈大佐软弱可欺，那他可就是耗子舔猫鼻梁，自寻死路了。关于抗日嫌犯的吃粮问题，松冈最初还是抱着怀柔的态度，主张给他们吃好一点，每天至少有半斤细粮。但是随着粮食的征集工作越来越困难，嫌犯们的伙食标准就逐步下降，从8两细粮减到3两，在最后一点细粮都没有了。每人每天只有8两玉米碴子，不够怎么办？董干石有绝招，把他们按3个人分组，用手铐连接，派到东部丘陵地区驻扎食粮，去捡拾农民收割后遗留在田间的谷穗，并且声称要用捡来的粮食来充当嫌犯的口粮。这也算是江淮一景了。每逢丰年，城镇无业贫民便下乡拾谷，田主也好，佃农也好，往往以此为荣，甚至煮饭烧茶留客。这一年，因为粮食产量高于往年2倍，收割之后遗留的谷穗相当可观。派出去的200名嫌犯，开始平均每人每天能拾取谷穗15-16斤，后些天平均每人每天捡拾5-6斤。一个月下来，竟然积累了5-6万斤，但是捡来的粮食并没有给嫌犯们吃，而是直接充填了派遣军的摊额。松冈对此很高兴，说这又是亲善怀柔工作的一大成功。抗日嫌犯为日军拾取谷穗，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很有典型意义。然而袁信却不这么看。袁信刚刚被晋升为中佐，很想出击天竺山，但是他的计划老是受到松冈的压制。松冈说，粮食是第一位的，与粮食相关的稳定也是第一位的。 身在天珠山的抗日武装不主动来找麻烦，那就是皇军的福气，千万不要引火烧身。然而袁信却认为，天珠山的抗日武装虽然近来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偃旗息鼓了，他们正在摩拳擦掌，厉兵秣马呢。用中国话说，这是雷霆之前的沉寂。松冈太君一味消极，追求稳定，实际上是给抗日武装休息养生的机会。松冈对于袁信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说，袁信君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军事，只靠匹夫之勇是难以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神圣使命的。石原次郎中将阁下赋予松冈联队的唯一任务，就是向派遣军提供粮食。这项任务非常艰难，但是又非常漂亮地完成了。成败论英雄，由我来指挥松冈联队，而不是你袁信中佐来指挥松冈联队，是有道理的。那一次谈话又以袁信连说几个嗨而告结束了。最早听说抗日嫌犯拾取的谷穗用作派遣军征收的军粮，袁信难过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袁信对董干事说，成何体统，堂堂皇军，大日本帝国的精英，居然靠犯人捡拾的遗粮度日，这与叫花子又有什么不同？董干事说，那松冈大佐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袁信很不高兴，第一次在非公开场合下暴露了他对松冈的不满。袁信说，松冈太君太过自信，单纯的凭借他在中国出生和读书，就以为他对中国人很了解，自信到了刚愎的地步。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的小算盘比他精得多。还说自己非常羡慕中共军队，一支部队有几个指挥官，可以集思广益，可以防止一意孤行。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松冈的耳朵里。松冈笑了笑，说我不了解中国人。他袁信不仅不了解中国人，他连自己都不了解。中共一支部队有几个指挥官是事实，但是他八个指挥官的头脑加在一起，也不如我松冈一个人的智慧。我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超过他们八个人加上袁信。不久，松冈就把袁信叫了过去，训了一顿。袁信君，自从你晋升为中佐之后，你是不是感觉你的军事天才也像你的军衔一样晋升了许多？袁信不吭气儿，立正接受松冈的嘲讽。你请坐下。袁信仍然立正。作为一个帝国军人，仅仅会杀人是不够的，打仗必须杀人，但是杀人并不是打仗的目的。打仗的目的有许多的方面，大到维护国家的利益，贯彻天皇陛下的神圣意志，中到实现战略意图，完成攻防计划，小到破城夺池、首选扼要。有头脑的军人，绝不是只会杀人的军人。算一算，自驻屯陆安州以来，松冈联队向派遣军送了多少粮食和财物？仅粮食一项，将近3000万斤，养活了皇军几十万军队。你明白吗？袁信嘴里说，明白。但是他的心里却说，这算什么？你要让我出去扫荡，我一年能给你扫荡1亿斤粮食。但是这话袁信不敢说出来。在汉奸的面前他是强盗， 但是在松冈的面前，他只能是小偷。明白的事情，就不要背后议论。皇军军官，不能相互拆台。你明白吗？
1: 明白。
0: 但是袁信心里想，一定是东干事这个家伙搬弄是非，这个狗日的当汉奸当得最死心塌地，最受松冈的器重。但是你别弄错，再怎么得势，你也还是中国人。找机会一定要让这个家伙尝尝苦头。这次训话之后，松冈乘船去桃花坞看望方索瓦，最后敲定抛砖计划。这项计划绝密程度很高，同行的人中只有袁信知道抛砖计划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实施和怎样实施。这种事情松冈从来不会让夏侯书城参与，至于宫林记，那更一无所知了。船是方索瓦的航运公司新买的游船，装饰一新，设施豪华。据董干石报告说，这方索瓦呀，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借皇军建立模范区之机，个人大发横财，侵吞了不少共荣经费，并且运送皇军和皇协军往来，为皇协军眷属修建归园都加倍收费。这艘价值30,000大洋的游船，实际上就是皇军帮助方索瓦购买的。松冈听了这个报告，笑了笑。虽然他已经开始算夏侯书城等人的账，但是方索瓦的账他现在还不打算算。方索瓦跟夏侯书城他们不一样，方索瓦是忠实的皇协职员，就算皇军帮他买一艘游船，那也是应该的嘛。袁信和宫林记在甲板上观景，松冈和夏侯书城在舱内聊天。辟水河到了陆安州的东南方，由于地势平坦，河面变宽，水流也不像在天竺山脚下时那么湍急了。宽敞的河面映着山脉的倒影，像一幅绚丽的油画。松冈一身便装，望着窗外，过了夏天就是秋天，秋天是一个感伤的季节。夏侯书城一袭长袍，玩弄着一只雪茄。不一定啊，松冈先生，中国文人咏秋之作甚多，不乏壮怀激烈。松冈笑了笑，摇头晃脑地说，枯藤老树昏鸦，全是死气沉沉的东西。松冈先生，可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生机勃勃啊。松冈又笑了笑，跟夏侯先生交朋友实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松冈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升迁了，还是换房啊？我记得刚到陆安州的时候，向阁下请教陆安州的王道乐土建设，那时候阁下的一句话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很抱歉，我已经忘记我都说过些什么了。夏侯先生当时说，松冈连队在陆安州站不住脚，果然不幸被先生言中。也许松冈连队很快就要离开陆安州了。哦，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当时夏侯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被赶走。给我分析局势的时候举例说，陆安州200万民众头顶铁钢， 口吐唾沫，就能把皇军淹没。我想问的是，夏侯先生真的认为200万民众会群起而攻击皇军吗？宋刚先生，恕我直言，对此，我坚信不疑。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5: 在前往桃花坞的游船上，松刚和夏侯书城坐在船舱里聊天。松刚问夏侯先生，你真的认为陆安州200万民众会群起而攻击皇军吗？松刚先生，恕我直言，对此我坚信不疑。作为一个酒业大亨，我不否认夏侯先生谙熟经营之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还不了解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民众。方索瓦先生说得好，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松刚先生此言谬矣。首先，中国有苛政猛于虎的历史，但是中国不会永远苛政猛于虎，中国也会发达起来的。其次，中国的民众在不健全的政府体制和不健全的法律中饱受欺凌，可能失望，也可能出现消极。但是即使天下一盘沙，也有凝结的时候。看来夏侯先生对于中国的政治还是充满信心的。松刚先生不会忘记本人是江淮大学堂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吧？但是夏侯先生，你并不了解民众，依靠民众是赶不走皇军的。我们从来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政府瘫痪了，软弱无力，仅靠民众就能打赢一场战争。民众是什么？民众就像是这辟水河里的水，无色无形，无筋无骨，随波逐流，而且水火不容。依靠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对于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民众来救国，实在是过于浪漫了吧。有句话好像松刚先生也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的，中国民众这一河大水只能颠覆贵国政府这一艘破船。这个舟并不是大日本帝国。这仅仅是松刚先生自己的看法。你说中国这一河大水随波逐流，也只是你的一厢情愿。任何一个家庭， 哪怕再穷，哪怕矛盾再多，他也不会希望邻居来蹂躏他的家园，不会希望邻居来帮他制定一套家法。当受到邻居干涉的时候，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停止同室操戈，一致对外。水是无形无色，无尽无骨，可是只要往这水里放上酵母，把它同粮食放在一起酿造，给它加温，尽管它还是无色无形无筋无骨，但是它就变成了可以燃烧的水，它可以变成熊熊大火。夏侯书成说的有点激动，掐着雪茄的手微微颤抖。佩服佩服，夏侯先生的确是一个爱国者，这也是我器重你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很有气量的人，我想从个人的角度提一个冒昧的问题。如果，我是说现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新四军或者中央军，他们来狙击我们，夏侯先生是同鄙人同舟共济呢，还是向鄙人开枪？松刚说完了，微笑地看着夏侯书成。夏侯书成掐着雪茄的手停止了抖动，他扬起脸看着松刚。松刚先生的这个问题很有些意思，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松刚的脸依然微笑着，而右手却下意识地从桌下悄悄地伸进了裤兜。
6: 我当然想听真话，
5: 松刚先生。要是我说我会挺身而出保护你，你会相信吗？
6: 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5: 你先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松刚盯着夏侯书成的眼睛，夏侯书成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松刚说，
6: 我不太相信。
5: 那么如果说我会同新四军或者是中央军并肩作战，捉拿松刚先生，松刚先生会相信吗？
6: 这就很难说了。诚如夏侯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你是一个中国人。
5: 那我说了也就等于白说了吗？我说我会站在你一边，你不相信。我要是说我会站在你敌对的一边，我不是自寻死路吗？这个玩笑真是开不得，没准松刚先生裤兜里的枪口正在对着我呢。
6: 啊！
5: 松刚一愣，抽出两手哈哈大笑。
6: 夏侯书成先生，哈哈哈哈，你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要是公林记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是磕头就是拔枪，你确实大大的狡猾。
5: 也许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当松刚先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做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选择。
6: 哦，能告诉我吗？
5: 我还没有想好，正在想。
6: 夏侯军厉害。
5: 国军125团团长严楚汉坐在普音寺方圆庄的麻将桌上，嘴角叼着一支烟卷，专心致志地盯着眼前的一排散牌，琢磨着该淘汰哪一门。牌是好牌，十面鼓背，大而且厚，捏在指头上丰润光滑。但是起到严楚汉门下的却是五花八门，条、丙、万、 各三张，全都是一五九，一个挨着另一个老远，东南西北风一个不缺，就差红中白板发财了。严楚汉心想，哼，这他们也真算是高手啊，一般水平的想起这样差的牌还起不到呢。站在严楚汉身后看牌的是七连连长李伯勇，他一看这牌就笑了，
6: 哼，团座，好手气，这是大牌的迹象。
5: 严楚汉回头瞪了李伯勇一眼，
6: 睁着眼睛说瞎话，就像扛着锄头拿菜刀，你还说这是精锐部队，看笑话啊？至于死地而后生，赌就赌个绝门嘛，门门有不怕，就看你会不会压了。伪军、国军、新四军，先把伪军干掉。
5: 好，你这个比方好啊，看看我这儿啊还有皇军呢，咱们先把鬼子搞掉。说着伸手甩出一张牌，一筒。坐在严楚汉对面的是中央军77军军部的副官石本轩。
7: 哦，老严好牌呀，手里头没风。
6: 有风也不打，我得看看风向。
5: 打到第三圈，严楚汉又把条子甩了出去。夏家朱道可说，这个狗日的老严，先打好牌后打风，简直不会打牌吗？严楚汉的上家独立旅正督员方潇说，
8: 吕副上当了，老严是高手，他前两圈打风，你吃不上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留牌，上下两家都叫他坑了。
5: 朱大可说，
8: 我就不信他有那么神，他留一手风怎么办？烧肉吃。
6: 严楚汉说，哎，我可提醒各位长官，我打的是风一色，那是大户，要翻十番的。
8: 方潇说，没错，只要你有那个胆量。
5: 这一轮下来是石本轩胡了，大家都把牌推倒了，相互切磋，唯有严楚汉把牌反扣了，迅速洗牌，不让大家看。打了三圈，严楚汉只胡了一把，还是小屁胡，大家都取笑他。
8: 朱道可说，不搞一条龙青一色，打死也不胡，那才是大将风度嘛。
5: 严楚汉呵呵一笑，
6: 嘿嘿，吕副，您还真的别激我，我这小胡一把呀，那叫抛砖引玉，冲冲手气。
8: 好好好，你倒是会给自己搬梯子下台阶。
5: 接着往下打，严楚汉还是输多胜少，大家情况都差不多，实际上只有石本轩屡屡得手。其实这次打牌就是为了让石本轩赢的，这是朱道可事先交代好的，据说也有唐春秋的意思在里面。天珠山独立旅最近出了几件稀奇的事情，一是副旅长兼供给部部长万德福和126团团副陶野艮同一天晚上死在了梅山城的高山茶庄。二是124团一名排长带领20人携枪离队，去向不明。侯先觉派出副军长石佑前和军需部长马南北前往天珠山，声称要严肃查处，弄得不好，有些人要丢官，有些人要丢脑袋。朱道可现在的心情有点复杂，因为这一次侯先觉派来的这位钦差石佑前就是石本轩的亲叔叔，石佑前的手里至少握有一半生杀欲夺大权。唐春秋刚刚当上旅长不久，30出头的人已经憔悴得像个小老头了，
8: 而祝大可当个旅副，管着军械装备，供给就是再困难也不缺他的那一份开销。夫人安置在眉山，方圆庄就是他的半个家，装进腰包的比薪水多出十倍也不止，比当个旅长实际上还要划算。当然了，升官发财，升官和发财是骨肉相连的，发财是血肉，升官是骨头。如果天赐良机给他一个肥缺，那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在这方面，只要是看准了，他是不会吝啬银钱的。自从万德福和陶冶根不明不白地被杀之后，唐春秋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侯先觉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一连说了三次枪毙，查不出案情枪毙，找不回逃兵枪毙，此类事情再发生还是枪毙。当然了，说归说，真的枪毙唐春秋还不至于。唐春秋能当上旅长，在天珠山眉山能做一方诸侯，那是花了大本钱的。既然他侯先觉拿到了活动费，他就难保别人没有拿到，更不能保证上峰那里没有唐春秋的靠山。事实上，万德福和陶冶根之死，唐春秋心里头有一本清账，那是燕楚汉从云书庄园回来之后，根据老头子的指示进行的清洗活动的一部分。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万德福和陶冶根不仅贪赃枉法，而且同日军谍报机关有来往。倒霉的是，一二四团一名排长带领20人携枪离队，却是因为独立旅和一二四团长官一直抗战消极，这一帮子人扛着枪回家打鬼子去了。对此，唐春秋是痛心疾首，心里一直呼喊，弟兄们，怎么就不能再等等呢？再等等，我会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带领你们打鬼子的。你们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跑了，可是把长官给害哭了。燕楚汉是在后山巡查中发现了一些军官逛了日军的窑子绿寮院，而且同汉奸有所来往的。这些汉奸不久就被秘密处决了，只有万德福和陶冶根之死闹出的动静比较大，只好靠行贿来摆平。燕楚汉一边打牌一边输钱，一边心里在骂，这他妈的什么世道，收拾个汉奸还得遮人耳目，遮人耳目还得送钱，送钱还得假装输钱，这个日抗的真是窝囊。打牌打到半夜，燕楚汉看朱道可没有收场的意思，就小心翼翼地请示，吕副，你看我是不是可以先走一步，掌握部队，保证长官玩得放心。朱道可见严楚汉面前的钱已经没了，粗粗一算，这小子今晚上大约输了300块大洋，心想这个孝敬也就够了，就说，那好，一团之长脱离部队时间不宜过长，老弟先回吧，路上小心，就输了这么点钱可别想不开呀。这次方圆庄暗送秋波，朱道可感到方方面面都很顺利，该输给石德法的输了，该请他斡旋的也出手了，大家都是圈子里头的人，受人好处给人铺路，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不管是帮唐春秋消灾还是帮自己搭桥，自己都没有吃亏，这一点朱道可可以放心。但是在第二天返回吕布的路上，骑在马背上，郑都元方萧突然让他吃了一惊。方萧说，吕夫啊，昨夜打牌 看出点名堂了没有啊？名堂很多啊，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方面的？我看这个严楚汉像个共产党。方正都员，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你有什么依据吗？我已经有八成把握，当初在125团我就看这小子像共产党。副座，你别问我要什么依据，现在有依据我也不会拿出来，等着看。严楚汉要不是共产党，到时候你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下酒。日本兵严夏是被7支队扩军工作队抓获的，工作队以抗敌剧社为主，根据老头子的指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尽量的到敌战区演出，最好通过内线让皇协军眷属观看。演出的节目有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姐妹拥军等等。在人口稠密的月亮岭以北40里的榆林寨一带演了4天，场场人山人海。那一带青壮年踊跃参军，4天就挑选了200多名。负责警卫和训练卫兵的冯存满指挥一个排，对这些新入伍的青年进行简单的教育，交代了事项，就浩浩荡荡地返回度假老楼。一路上又有不少人等在路边参军，场面十分壮观。路过月亮岭北边固店的时候，田红叶说，天色还早，这里人多，还可以搞一会儿宣传。大家伙都没有意见，

0: 阴钱呐、官位呀、给拖累了，每人被拖住一条腿，只有一条腿，怎么打得赢鬼子呢？演到汉奸的下场，不少人哭出了声，说：“咱中国人这是做的啥孽呢？让人这样糟践，还当汉奸？你妹子都让人糟蹋了，还不赶紧找鬼子算账？”这场戏还没有演完，又过来20多人要求参军，最后选了5个。有个老太太找到田红叶，怯生生地问说，他的儿子在皇协军里头做事，他要是动员他投奔抗日队伍，能不能保证不杀？田红叶当即表示不杀。又有一个年轻媳妇儿过来问，要是他手里头有人命咋办？杀不杀？田红叶这就拿不定主意了，东张西望。这个时候王凌霄说话了，也不杀。年轻媳妇儿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当真不杀？当真不杀？那年轻媳妇儿的眼泪唰的一下流出来了，霎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下好了，啊，孩子他爸能回来了，咱再也不做那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儿了，赶紧回来，多杀几个鬼子将功赎罪，让你老婆孩子把头也抬起来吧。这次灵机一动的宣传效果反而出奇的好。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天珠山七支队扩军工作队在下山进行了一番宣传扩军工作之后，在返回天珠山的途中，经过月亮岭，临时加演了一场。这次灵机一动的宣传效果反而出奇的好，很多皇协军的家属都纷纷来询问，能不能让自己的家属从皇协军里边投奔抗日队伍，问能不能保证不杀他们。最后田红叶还给几个皇协军眷属写了爱国证，签上了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政治委员彭一峰的名字。走在路上，田红叶问王凌霄，你怎么说那皇协军手上有人命也能不杀呀？那媳妇说的人命，那恐怕就是抗日战士的生命，怎么能饶恕呢？你说不能饶恕，他没有退路，就只能跟抗日队伍死战，那样还会增加人命。我说可以饶恕，他放下屠刀，至少可以减少再牺牲人命嘛。田红叶想了想，嗯，到底是老革命，政策水平高。正说着话，顾店村里头又跑出来一个人，是刚刚要报名参军的小伙子，因为对眼儿没有被录取。小伙子追上来说，我有重要情况要报告。田红叶等人便停住了脚步。对眼小伙子说，你们先答应带我参军，我才报告。田红叶说，你先报告了，我们才能答应你。小伙子挠了挠头皮，那好，不过你们说话要算话。对眼小伙子不说还好，这一说把大家伙吓了一跳。冯存满立马就把驳壳枪擎在手上，咔嚓一声上了膛。因为那小伙子说，咱村有鬼子。田红叶惊问，有多少人？

0: 在哪儿？是一个病鬼子，在山上。然后小伙子还用手指了一下。因为有了敌情，干部就做了分工。田红叶带领两个班，护送新入伍的农民青年先走。冯存满和王凌霄带领一个班去搜寻鬼子病号。冯存满和王凌霄赶到对眼小伙子引导的那个山坡，显然对方已经有所觉察，老远就看见山上有几个人弯着腰鬼鬼祟祟地奔跑，但是奔跑速度极慢，一个班的兵力很快就将人影包围起来。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家伙，蓬头垢面的，穿着已经分不清楚颜色的破破烂烂的鬼子军服，靠在一棵树上，目光呆滞的看着他们。鬼子的前面居然是一个中国农家女孩，女孩睁大了眼睛，惊恐的看着拎着枪一步一步逼近的冯存满，双手护着鬼子，大声的喊：“他不是鬼子。”他是个好鬼子，他救了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杀他。冯存满把枪口抬起来，瞄向鬼子，继续往前逼近，一边走，一边对女孩喊：走开，防止鬼子下手。女孩仍然张开双手，一蹦一蹦地护着鬼子。他不是鬼子，他是好鬼子。冯存满疑疑惑惑地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王凌霄。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听听这个老革命的。王凌霄一捋头发，对冯存满说：把枪收起来，我来问问是怎么回事。见王凌霄赤手空拳，女孩不蹦的了。王凌霄走过去招呼女孩子到一边说话，女孩子犹犹豫豫地刚离开，鬼子就伸手拿起三八大盖，刚想举起来，却力不从心，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女孩子把几天前的事情讲了一遍，王凌霄就明白了，对冯存满说：看来这个鬼子还有点人性，带回去让他跟和田大卫作伴，这样我们七支队就可以成立一个反战同盟支部了。然后他又和风细雨地对女孩说：他是一个日本人，老是躲在山里也不是办法，你救不了他，再说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到了队伍上我们也可以帮他调养，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他的。我们一家都让鬼子杀了啊，不是他杀的，是他救我的，是别的鬼子杀的，我也没有家了，队伍上能给我一口饭吃吗？王凌霄看着这个瘦小的女孩，眼泪差点流了出来。他摸着女孩的脑袋：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黄花菜。
0: 围观的战士轰然大笑。王凌霄说：有什么好笑的？这个名字难道不好吗？黄花菜真好听。那你跟我们走吧。路上黄花菜告诉王凌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换了吃的，喂了这个好鬼子，可是还是差点把他给喂死了。
1: 我帮了鬼子，不会说我是汉奸吧？
0: 王凌霄说：也许你是为抗日做了一件好事呢，鬼子也不全是鬼，其实下层鬼子多数都是受蒙蔽才来侵略中国的，有些人一旦良心发现，还会同中国人一条心呢。王凌霄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主意，要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两个活鬼子，做一篇大文章。几天前，彭一峰带领几个人秘密出山了一趟，
1: 第二天回来之后，就召开了支队首长会、作战形势分析会、官兵思想分析会，部队也开始进行战术考核，还对连以上干部进行了战术技术和思想摸底，同时又派出人员吩咐周边几个没有沦陷的城市购买药品和其他与作战准备有关的物资。中央军独立旅的军官同七支队的交往也骤然频繁起来。严楚汉几乎两天一次到度假老楼，唐春秋还亲自来过一次，霍英山和彭一峰分别往返于眉山和船儿冲之间，几匹战马的使用率空前高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天珠山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行动，而这一切都可能与彭一峰等人的那一次秘密出山有关系。田红叶自从那次出山归来，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怀表，精力充沛的惊人，指挥抗敌剧社连夜排练新增加的节目，并且一再向支队请求要去黄协军里演出。他说要把抗战必胜的信念灌输给每一个中国人，要把拳头攥起来，这句话成了田红叶的口头禅。在给抗敌剧社做动员的时候，在给新补充的人员讲课的时候，他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胳膊举起来，伸张五指，竖然攥紧，在面前晃动，把拳头攥起来。王凌霄很想知道彭一峰他们那次进山的情况，当然他最想知道的是他的情况，可那是绝密的。既然已经把王凌霄排除在了这个绝密的圈子之外，那就是不允许王凌霄随便问的，这一点王凌霄很清楚。田红叶在王凌霄的面前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去了哪里，没有提起过云舒庄园，但是王凌霄判断出来他们就是去了云舒庄园。把拳头攥起来，王凌霄也把拳头攥起来了，他不仅把拳头攥了起来，而且把热泪吞了下去。王凌霄不知道对他的不信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谁的身上开始的。哪怕组织上对王凌霄不信任，那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他不能。尽管王凌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可那是为了革命，他应该清楚这一点。他的胸怀是那样宽广，他的目光是那样远大，他怎么会被一次误会遮蔽住双眼呢？也许他可以原谅王凌霄的误会，但是他不能原谅王凌霄的出卖。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把自己的爱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出卖了，无论是革命原则还是人间道义，都是不允许的。怎么才能说清楚这一切呢？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那就索性不去想它，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战之中，让战火来检验这一切吧。也许会现身，也许会死去，那就结束这一切吧。作为一个兼职的敌工干部，王凌霄为自己找到了支撑点。他决定不再想过去的事情，他无需忏悔，甚至无需复旧，他只有难过。可是难过不能解决问题，他不能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奔赴战场。作为一名抗日军人，他必须轻装上阵。抓回炎夏之后，王凌霄向彭一峰建立成立抗日反战同盟天珠山支部，并且同江淮军区反战同盟会衔接业务关系，支队首长欣然允许，这项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同盟支部的成员是被俘的和田大卫和炎夏二等兵，当前主要的工作就是撰写反战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把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起

0: 泼尽战争苦海的罪行。王凌霄的理念是，我们要把拳头攥起来，同时也要让我们的敌人把拳头松开。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激动，他认为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是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他的呼应和补充。经过一个星期的调养，炎夏二等兵的身体基本恢复了。炎夏没有想到会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见到和田大卫。见到和田大卫的时候，他也没有惊慌，只是好奇。和田大卫的脸色很阴沉，刚见面的时候像不认识似的。等到保护他们的人离开之后，和田大卫说，太过分了，炎夏二等兵，我们竟然在这里见面了。炎夏目光呆滞，对不起大卫阁下，我杀了荒木刚原下士官。和田的眼睛立刻瞪圆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对不起和田大卫，我杀了荒木刚原，我只是想喝一口热汤。和田突然向炎夏冲了过来，他抓起炎夏的衣领挥拳就打，一边打一边咆哮，
1: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败类，你居然敢杀死皇军最优秀的下士官，你简直死有余辜。
0: 担任警卫的战士冲了进来，拉开和田，喝道，
1: 老实点，坐下。
0: 和田这才悻悻罢手，乖乖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中午的伙食很好，有几块猪肉，还有辣子炒毛鱼，每人面前两个盘子。炎夏把辣子吃到嘴里，吓了一跳。和田狡黠的一笑，往外边看看，趁人不备，弯腰走到炎夏面前，端起碟子就把辣子往自己的碗里扒了。和田显然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不但敢吃辣子，而且还很上瘾。在这之后几天，王凌霄就给他们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等等。王凌霄让和田把每段话都翻译给炎夏，并且严肃告诫和田，翻译要准确，不许捣鬼。和田点头说，
1: 嗨。
0: 自从那次突发事件之后，和田老实多了，尤其是对王凌霄不敢轻举妄动了。讲了几次之后，王凌霄给他们布置任务，开始让他们写侵略罪行。和田写了一天，只写了三个字，我有罪。炎夏根本就不会写中国字，在纸上鬼画符，谁也看不明白。王凌霄把那张纸拿给和田看，和田说，
1: 这个混蛋说他只想喝一口热汤。
0: 后来王凌霄就不让他们直接写反战文章了，而是写他们现在的想法，写他们的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起先都是一些思念的话，回忆过去的时光，写到最后，和田就写出了这么一段话来，这都是战争造成的罪恶，亲人离别，生死难测，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作为占领军，我们尚且如此悲痛，想想中国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家园荒芜，年轻人不断地遭到杀害，老人和孩子无依无靠，是多么的悲伤啊！早点结束吧，让我们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早日摆脱战争灾难，都能安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我们渴望安宁，我们不要战争。王凌霄把和田的这篇文章拿给彭一峰看，彭一峰又在一次

0: 会上念给了支队首长听，霍英山大喜。
1: 哎，我还想的只有咱们中国出汉奸啊，他小日本也有日奸呢啊。哎，咱们要再接再厉，多抓几个活鬼子，多培养几个日奸，这可能狠狠的长咱们的志气啊。
0: 彭一峰说，重要的不是长志气，而是这样的文章可以攻心。如果鬼子都能有和田这样的觉悟，他就不会那么死心塌地的为天皇卖命了。龙文辉说，我看这项工作有价值，应该把文章登在阵线报上，想法送到鬼子窝里，给他上演一出陆安州的四面楚歌。彭一峰说，对，我完全赞成龙副司令的提议，这项工作呢应当尽快加强。鬼子的翻译正身缠，一直要求到天柱山来工作，过去我没有答应，现在看来时机成熟了，就让他回到天柱山协助王凌霄把这项工作做大。对于江淮黄协军一师的众多军官来说，农历7月2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先后到达和仍然留在桃花坞的黄协军眷属共42人，在黄协军和方索瓦自卫团各一个排的尾随保护下，乘坐方氏航运公司新购置的游船前往江淮省会泸州观光，突然遭到了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独立旅联合特别分队的劫持。特别分队是从水底冒出来的，首先控制了游船的驾驶舱，然后调转船头，开足马力，逆水驶向上游眉山方向。黄协军和自卫团的保护兵力多数乘坐后面的油泵驳轮，见势不妙，慌忙转向追击，但是由于驳轮机械老化，转速过快，翻进了河中，只好胡乱放了一阵枪，马虎交差。当天下午，跟在游船上的一个中队长和6个士兵就被放回来了，除了给龚林济带来了一封信，每个士兵身上还背了一捆油印的阵线报，其中就有和田大卫写的《我为什么会由人变成鬼》和言下的文章《我渴望回家》。给龚林济的信函是以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和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联署的名义写的，信中提出，一，必须按照七支队和独立旅的要求，将抗日宣传品送到松冈联队和日军宪兵大队；二，将七支队和独立旅印制的爱国证发放到黄协军的每一个官兵手上；三，在指定时间内将100条步枪和20挺机枪、10000发子弹送到指定地方，3条中有1条做不到，即开始锄奸。拿首要汉奸眷属开刀。这3条要求不仅让龚林济和有眷属被劫的军官心惊肉跳，而且还把松冈大佐吓得不轻。龚林济之流着急的是眷属被杀，而松冈大佐着急的是眷属不被杀。这些人质如果一直活在天珠山，那黄协军一师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跟抗日武装作战了。松冈亲自跑去责问方索瓦，说当初说好了的，确有把握这些眷属被杀才实施抛砖方案，现在这些人被生擒了去，如何是好？方索瓦还没有完全痊愈，正在桃花坞亲善医院里养伤，下巴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
2: 我的计划是在桃花坞实施，引诱抗日武装来袭，在袭击中一面消灭偷袭的抗日武装，一面消灭眷属，然后嫁祸于抗日武装，激起黄协军血海深仇。现在 抗日武装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他的行动提前了。松冈说，这些人质在天珠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必须想办法。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五集《道德的力量》。
1: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

0: 我现在讲一个金小福，闻名实践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李燕的故事。
1: 哎呀，老刘啊，
2: 这是您的
1: 生肖高法。
2: 哎，李燕，
3: 哎，
2: 这生日蛋糕能不能吃啊？
3: 各位爷爷奶奶们，哎，再稍等一会儿，李支书发信息了。他说10分钟之内赶到。
4: 还是再等一会儿吧。
3: 稍等一下啊！
1: 你说这吉大爷咋还没到啊？你说今天是金小福给这老吉大哥过寿的，你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哪沾光啊？
2: 李建国还吃醋啊？啊？
1: 你看这是。
2: 哎呀，放心吧。啊，金小福的李燕队长把村里70岁的以上的老人的生日摸得是一清二楚，少不了你的生日蛋糕啊。
1: 少不了最好了。
4: 哎，来了来了，李支书把吉老汉背来了。哎呦，
3: 来了，
5: 让下来，让
2: 吉老哥来了。
1: 慢点，
4: 这边坐，
1: 慢点，
4: 慢点，
1: 慢点，
4: 慢点。
1: 哎，
4: 这
1: 厉害，汗。
6: 哎，老寿星们，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啊。啊，
4: 没有，
2: 没有。
6: 好，好，好。现在呀，咱们给吉大爷戴寿星帽，吹蜡烛，一起呀唱生日歌。
4: 我来
2: 吉大哥戴上啊，戴上帽子，
4: 戴上。
6: 来，
4: 祝你

0: 各位爷爷奶奶们，金小福爱心志愿服务队成立三年了，我们一直都想写一首志愿者之歌。
1: 嗯，
0: 我这儿啊有一个初稿，我给各位长辈们念一下，请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金小福传递爱的热流，因为爱走在了一起，付出是一种拥有。金小福传递情的温暖，因为情一起拥有，拥有是我们最好的诉求。
2: 不错，
3: 挺有诗意的
2: 啊，写出了金小福的特点
4: 啊。
5: 我觉得歌词啊不错啊，不过我提个小小的这个意见。
0: 你说，
5: 在这个金小福的这个章程上，还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老历的每月初九啊，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服务日，都可以写进去。
2: 对，还有金小福和重残孤儿无保护的接对子啊，经常洗衣服、代购、理发，这都应该写进去。
5: 还有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心理咨询日。
0: 对，
5: 这都很好。
4: 李燕啊，
2: 对，
4: 金小福志愿服务队的精神，哪能是一首歌就写完啊？
0: 对，
4: 我觉得你们就是在传承雷锋的精神呐！啊，
0: 李支书说的对，我们金小福一定要以雷锋同志为榜。

0: 样，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1: 好，
2: 好，好，太好了！
3: 文明故事会继续开讲。这个故事啊，发生在1978年。
4: 志强啊，
5: 哎，哥，
4: 坏了！你看，咱费了半个多月垒起来的田埂，全给冲垮了。
5: 哎，
4: 呀，哎，看看看看那边，
5: 嗯，
4: 这山沟沟里的枯泉越冲越大。哎，你说，这别说种粮食，用不下几年，恐怕咱连家都得搬。
5: 可不是嘛，哥。你说咱定西。十年久旱，好不容易盼来场大雨，水还把土都冲走，你说这让人咋办呢？哎，
4: 谁说不是？哎呀，兄弟啊，这活在这光秃秃的大山里，真是越活越魔镜。
5: 别叹气了，哥，咱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哎，是这，等雨停了，咱得想个别的办法，再试试。
4: 嗯，咋？再换个办法？
5: 你想啊，哥，咱安定县水土流失严重，咱得用这个树根草根把泥土给它霸住。
4: 霸住？
5: 对，这样它就流失不了。
4: 志强，
5: 嗯，
4: 这哪那么容易呢？咱这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场雨，一下雨不是暴雨就是个荒山嘛，这树
5: 是不容易，
4: 这树哪栽得住啊？
5: 哎，哥说的对着呢。
4: 哎，但是咱先不说能不能把树栽活，哦，哎，我问你，
5: 嗯，
4: 钱从哪来嘛？这树苗苗都是要钱嘞，
5: 是要钱的，哥。嗯，没钱，咱大不了卖粮食。
4: 啥？
5: 要是没水，是这，咱俩挑着担子从山沟里担。
4: 哎，
5: 辛苦就辛苦一点。这
4: 志强，你可说得清楚。我问你，把粮食卖，咱一家人吃啥？
5: 吃啥？嗯，大不了的紧紧裤腰带，咋都能省出来。
4: 哎，你呀，这人呀，斗不过天呀。哎，志强，
5: 嗯，
4: 咱就安安生生的种地吧。哦。到了秋后，哥给你再说一房媳妇儿，该成家了。
5: 哥呀，就咱这穷地方，谁愿意嫁过来呢？
4: 这
5: 不把水土流失制住，保住咱的家园，还说啥媳妇儿呢吗？哎
4: 呀，也对着，对着呢。哎，志强，
5: 哥。
4: 你看，咱这卖粮食换树苗，都成全村有名的败家子了。
5: 哥，你放心，过不了几年，咱一定让人刮目相看。
4: 刮目相看，
5: 啊，
4: 说的容易。哎，那咱接下来咋办嘛？
5: 嗯，你看，
4: 啊，
5: 咱在山坡和平地上都种满树了。
4: 对，
5: 是这，咱把山崖上也种上树。整片山到时候都绿了，
4: 山崖上也种上。
5: 对呀，
4: 那咋弄嘛？
5: 是这，
4: 啊，
5: 哥，我腰上拴上绳子，
4: 嗯，
5: 你在崖顶把我放到山腰
4: 啊，
5: 等我挖好了树坑，你再用绳子把树苗吊下来，我再在中间把树给种上，你看这样行吗？
4: 哦，这呀，志强
5: 啊，
4: 这能成吗？
5: 咋不成？
4: 好，那咱就这么办。
5: 哎
4: 哎
5: 哎，
4: 你可千万要小心哦。
5: 哎呀，放心，哥。
4: 哎，好，
5: 来，
4: 来，哎，先把绳子给你缠上啊。
5: 好。
4: 哎哎哎哎，结实。
5: 可以了，可以了，哥。
4: 好。哎，那我再把这 石头拴上。
1: 好，
4: 哦，就拴到这个大石头上。
1: 哎，好。

0: 哥，我下去了。好，哥，当心！放绳子吧，哥。哎，好，慢点啊！哎，走，再来！哎，走，再来！哎，志刚，志强啊！啊，黑娃叔，
1: 你们这兄弟俩是玩命的，那看着都吓人啊！
0: 黑娃叔，快
2: 喊了，快喊了！你别大声嚷嚷，可不敢让个媳妇儿知道。
0: 哎呀，你怕媳妇儿，你就不敢上这么高吧？你不要命了，这是。
2: 叔，我哥不是怕媳妇儿，是疼媳妇儿，不想让我嫂子操心。
3: 对着呢。
0: 哎呀，哎呀，那看你俩是疯了，对树苗比对媳妇都上心。
2: 不上心不行啊，叔，咱这地儿种一棵树。 那比养一个娃还难呢嘛！
0: 哎呦，哎呀，那也对着呢，对着呢，哎，你小心点啊！
2: 哎，叔，
1: 知道了。

0: 兄弟俩为了种树，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收获。几年后呢，志强也成了家。
1: 媳妇儿啊，媳妇儿，别生气了，媳妇儿，
2: 你别碰我。哎，志强，我嫁给你也有四五年了吧？
1: 是。
2: 那你说说你啥时候给我买过一身新衣服？
1: 媳妇儿，算我亏欠你的啊！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一定给你补上。
2: 哼，补上
1: 啊！
2: 咱们累死累活的攒下这几个钱，都让你扔进那山沟沟里了，还补上？哎，你看看别人，那没栽树，不也活得好好的吗？要我说，这树咱不栽了，
1: 不栽。红梅，咱哥咱嫂子之前也反对栽树，我是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我和大哥栽树都快八年了，八年，咋能说停就停吗？
2: 你。我呀我真是拿你没办法。我不和你说了，我去小卖铺买洗衣粉。
1: 哎，
2: 你在家记得把猪喂了。
1: 哎哎哎，好嘞好嘞，放心放心啊，媳妇儿。哎哎，
2: 走了。
1: 哎哎哎，走了。来来来，
3: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出来出来，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 徐志强
1: 啊，
2: 你想干啥？哎，
1: 媳妇儿，我赶猪出去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你走走走走走。
2: 哎，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又去卖猪了吧？徐志强，你让我这日子，让我这日子可咋过呀？
1: 哎呀，媳妇儿，我也不是诚心骗你。哎，这卖了猪换来的树苗，能把咱家后头那片山崖全种绿了，真的。
2: 你闭嘴。那你咋不说还能换来家里半年口粮呢？
1: 你说媳妇儿，我啥时候干过半喇子的事儿？
2: 你徐志强，我真是瞎了眼了，咋嫁给你这个二百五？
1: 我
2: 跟你说，
1: 哎，
2: 这卖家里东西这是最后一次，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媳妇儿你放心啊，你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
2: 你少在这
1: 甜言蜜语。谢谢媳妇儿啊，快走快走，
3: 落落落落落落落，走了走了，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0: 1978年，土地刚包产到户，徐志强、徐志刚兄弟俩就排除一切困难，买来树苗，种榆树，种柳树，种杏树，还种松树，种柏树。40多年来，兄弟俩种树十几万棵呀、啊。曾经的枯缺和荒坡，都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绿油油的大森林。接下来，大家听我讲马淑霞的故事。
4: 大大，你说咱还活啥了嘛？是啊，
5: 老婆子，
2: 你们这是干啥嘛？
4: 淑霞呀！你不要拦我们，你就让我们两个老不死的走了算了吧。
2: 妈，
4: 你看这二子走了好几年了，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就够难的了，再加上我们两个都瘫痪了，站在床上也动不了，你说这日子咋过呀？
2: 妈，
5: 妈，你就让我们走吧，啊？
4: 对，让我们 走
6: 啊。妈，你们不能走，你们要是走了，属下属下我也怕孤单呢。有你们二老在家，我这心里还有个主心骨，再苦再累我不怕吗？
4: 属下呀，
5: 娃呀，我们知道你心地善良，对公婆孝顺，
4: 对，
5: 可这个家实在是太难了，
4: 太难了。
5: 我们一死，一了百了，你才能解脱。
6: 大，你不说了，大。
5: 娃，只求你把两个娃娃拉扯大，每年清明到我们坟前烧张纸，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他打呀，
6: 妈，妈，打！我求求你们，以后咱不说这些话了。杨波，他是因为给咱们村里头跑药材的销路出了车祸，人才走的。他是个好人，妈，他是给咱村里有贡献的人。你们二老要是寻了短见，你叫咱村里的人咋看你呢？
4: 娃呀，这不管你的事。你看我们两个瘫到床上，那对你就是个拖累呀，娃呀。你还是让我们走了算了吧。
5: 让我们走吧。
6: 妈，你们二老要是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4: 孩子呀，你看我们活着真是对你的不公平啊。孩子，
6: 妈，爸，从今天起你们不准再说这类话了啊！只要是我在，我就会永远伺候着你们，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4: 好娃呀，
5: 可怜的娃呀，你太苦了呀。
4: 啊，是啊，
5: 你太苦了，太苦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6: 爸，妈，别难过了。

0: 里里外外忙活了一天，
1: 哎，
0: 别让他听见了，啊！
1: 哎，我知道媳妇累，可是我忍不住呀，我，
0: 忍不住也得忍，媳妇儿啊，怕咱们孤独，省吃俭用，给咱们买来收音机，你好好的听听，就把那难受给忘了。
1: 好，
2: 当前
0: 三座
2: 项目在江淮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提出
0: 我给你拍拍啊。
2: 河南新能源汽车及动力能源化工
0: 业
2: 进展情况。
0: 好，不哼了。
1: 最近，国务院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干粮经济社会发展。我打了四个荷包蛋，哎，你俩一人吃上两个啊。哎呀，来，你看，妈，我扶你坐起来。哎，哎，打，哎。小心一点，
0: 好，好，
1: 来，一人吃俩，趁热吃。哎呀，
3: 树下呀，你看，你这隔三差五的叫我俩吃鸡的，这不是白糟蹋了吗？啊，
0: 是啊，白糟蹋了。
1: 哎呀，可别乱说啊，钱再重要，也没有给你们二老补身子重要。
4: 妈妈，我想吃鸡蛋。
1: 哎呀，行了行了，小孩子家的。
4: 妈妈，我就要吃鸡蛋。
1: 那小孩子吃啥鸡蛋呢？出去，
4: 我就要吃鸡蛋。
1: 别烦了，你，哎呀，你看，嗯，
4: 不嘛，我就要吃鸡蛋。
1: 真是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树下呀，你看这就是我们拖累你的，
0: 过来，
5: 都是我们俩，你看看，把你拖累了，
0: 不怪孩子，不怪孩子啊，啊，爸爸，树下，你再这样的亏着孩子，我们还有啥脸活着呀？
1: 爸，妈。啊，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该打孩子，都是我的错，
5: 树下呀。
6: 有一种无奈在时光中改变，有一
7: 马树霞还不到三十岁，他为了伺候两个老人啊，谁来提亲？他就要带着公婆出嫁，最终达到了自己的心愿。他就是全省有名的孝老爱亲模范，他就是最美的人。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五集《道德的力量》。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新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

0: 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六集《心中的暖流》。
1: 乡亲们，今天的文明故事会主题是写在土地上的誓言。故事呢，先从将台村开始。
2: 江大爷，江大爷，江大爷，我是董丽莎。
3: 滚远点！
2: 江大爷，
3: 都跟你说过，老子不搬，就是不搬。你就是说破嘴、跑断腿，也顶不了个屁用。
2: 哎呀，大爷，您听我说嘛。
3: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2: 哎呀，大爷，大爷，我进来跟您慢慢说。
3: 我听不听？啊，你不要想劝我啊，没门！
4: 哎，老头子，老头子，虽说人家是第一书记。可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呀。呀，你呀，这都是当了爷爷的人了，你咋还是这牛脾气骂人的？
3: 咋、啊、我就是这脾气。
4: 你呀，你这脑子就是叫驴踢了。
3: 你
2: 没事大妈，我不怨大爷，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4: 姑娘啊，这我们都知道你委屈，你也是为了我们好。他呀，就是个不知道好歹的人。
3: 你个老婆子说啥呢？
4: 你，
2: 大爷，大爷，我就是想问问，这政府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您咋还不搬呢？就这点儿，我实在有点想不通。
3: 你想不通？
2: 啊、
3: 想不通啊，那就慢慢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另外啊，我还告诉你啊，这地方我们是住惯了，坡后还埋着先人嘞。
2: 哦，这样。大爷，我知道，可咱这地方这明显的不适合居住啊啊！你看，这沟叉叉、坡边边，这前后左右都没有人烟，您就是吃水，这都要走上三四里都羊肠小道呢。
3: 羊肠小豆咋了啊？就是喝那泼沟沟的黄汤汤，我也觉得是家乡的水田。
4: 行了行了，哎，姑娘姑娘，来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原因。
2: 啊、哦、哎呀，大妈，我明白了。
4: 明白了。
2: 嗯，看来大爷这心里这有个结儿啊。
4: 是啊。
2: 嗯，我这就去找君君姐。
4: 对，
2: 君君姐，村里的年轻人这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你打算出不出去啊？
5: 那有啥办法？不出去打工能有啥出息？
2: 姐夫出去了，家里不还有孩子和老人吗？
5: 哎哎哎，不提老人我还不生气啊。那你说，儿子可以进城，为啥儿媳妇就不能去呢？哼，我可不想一辈子守在农村。
2: 君君姐，
5: 嗯，
2: 你要是留在村里啊，这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5: 嗯，
2: 作用啊大着嘞。
5: 哼，丽莎妹子，我一个职高生，哪像你呀、啊、正牌大学毕业，又是党员，还是咱村的第一书记。我
2: 哎呦，你看看你，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高中毕业不同样有所作为吗？
5: 哎，我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啥也干不成。
2: 那你咋不让公婆搭把手嘞？
5: 哼，让公婆带啊？还不知道把孩子惯成什么样子。
2: 你呀你呀，这江大爷见不到孙子一直发脾气呢。老人都是好心，咱们呀得顺着来。哎呦，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咱们啊现在开始工作。是这，先把咱村里好媳妇儿的材料咱规制一下，把最典型的推到市上闻名办去。
5: 那我行吗？
2: 你行啊，这在学校你不就是热爱写作吗？
5: 对呀。
2: 来，你翻翻看。我来制表，给，就这一沓子材料。
5: 真的，好，没问题。那我现在就念啊。吉东娥，35岁，丈夫突发心梗而亡，她一边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边细心地照顾公婆。10年了，多少人前来相亲，就是因为她坚决不离开公婆，而拒绝再婚。
2: 哎，这个吉东娥啊，真是有良心，看来她是下定决心替丈夫尽孝了。
5: 王双双，未婚夫，因为村里的中药材合作社的事儿太忙，又经常在全国各地的跑，还未结婚，他竟然主动地搬到了未婚夫的家里，承担起了二老的生活起居。
2: 这个也很典型。
5: 真让人想不到啊。
2: 想不到？想不到就对了。这就是爱，就是孝。
5: 马淑霞，女，20年如一日，对公婆日端茶饭，夜端尿。在一天夜里，她正在睡梦中，突然婆婆一声咳嗽，她猛地惊醒，慌忙地去给婆婆倒水，竟然一头撞在了门框上，鲜血直流，鲜血直流。
2: 君君姐，你怎么哭了？
6: 董书记，我想回公婆家看看他们。
2: 好啊好啊，真好。
7: 哎，大娘，
8: 哎，
7: 你家这位大爷昨天一推门进来，这真吓人。
8: 可不是咋的，那突然一下就这样。哎呀，
7: 就是呀，昨天看着口歪眼斜的，那口水流了那么长。
8: 是啊，
7: 我看呀，要不是你这女子孝顺，那还真不好说后面的事。
8: 哎，我们哪有那福气呀，她不是我姑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
7: 啊，她不是你女子，是村上的书记
8: 啊。是啊，不过呀，我那儿媳妇儿也不差，比亲姑娘照顾得还好呢。
7: 哎呦，你们咋这么有福气啊。就是啊。
2: 大爷，大爷，你醒了。
8: 董书记，你这么忙，咋又让你跑一趟呢？哎呀，这儿啊有君君照顾着。
2: 哎呦哎呦，大妈，大妈您别难过呀。大爷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您现在应该高兴才对呀。
8: 高兴，高兴着呢。
2: 对嘛。来，大妈，咱们俩一起把大爷扶起来，他喝点稀粥。
8: 好，
2: 来，慢点。
8: 老头子，你给个力。来来，坐好。
2: 好。大爷，我来喂您。
3: 不，姑娘，不用。
9: 别客气，
10: 老头子叫书记。
3: 对，对，董书记。
9: 哎呦，
3: 董书记。
9: 哎呦，大爷大妈，你们两个别这样，我就是一个晚辈，你们这样叫，反而让我感到别扭。
10: 爸，妈，我来晚了，来，这是新炖的鸡汤，给您二老呀补补身子。
9: 哎呀，来来来，放这儿。哎
10: 哎，哟，董书记也在呀。爸，来，您喝，您喝。
3: 好，
4: 这是儿媳妇儿给你炖的汤，老头子。哎，
3: 好，我喝。我喝啊！君君啊，
9: 嗯，
3: 以前啊，是我们考虑不周全，啊，耽误你发展了，啊。
10: 爸，以前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这些日子呢，你看。我帮丽莎妹子整理好媳妇儿材料的时候啊，我呢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事迹，我想呢，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哎，
9: 儿媳妇儿，
10: 妈，
9: 你不去城里了？
10: 嗯，
9: 哎呀，
10: 不去了，
9: 太好了。
10: 妈，哎，丽莎妹子打算呢，让我开直播啊，在网上电商助农。一旦忙起来啊，我还想让您二老帮我带孩子呢。
9: 带带带儿媳妇儿，带我孙子。
3: 带带啊，
9: 必须带啊，
3: 爷爷奶奶带孙子天经地义。
9: 是是啊。
11: 大爷，可您家那环境。哎呀，
3: 书记啊，我回去就办啊。
11: 好，
3: 为了我这大孙子，我也得搬呢。
9: 搬搬搬！
10: 爸，
3: 那安居楼啊，那么好的房子啊，老婆子，哎，那环境多好啊！
9: 好
3: 啊，
9: 真好，
11: 这多好。不过先不急啊，让我和君君姐去家里收拾收拾。哎，等大爷出院了，咱们再搬家，你们说好不好？
9: 好啊。
12: 咱再说说古朵岭村人起步的事儿。
13: 当家的，那你就试试呗。啊，
14: 试试试试。老伯子，我跟你说
13: 啊，
14: 咱把这洋芋都误了一辈子了。你看看现在这悟出的洋芋还卖不上价了，你让我咋试吧？
13: 你看看你，这时代变了嘛，那人的要求也高了，那咱的老品种，那可能是过时了吧？啊，再说，你看人家杨支书，人家图个啥呢？啊，一次一次给你做工作，就想叫咱换成那个啥圆圆种，啊。你就是个死脑筋，不愿意，真是。哎
14: 呀，我不是死脑筋，你看你知道个啥吗？
13: 咋吗？
14: 这是头发长见识短。我跟你说，这个换品种要拿钱不说，咱这土地呀、啊、适应不适应？要是弄不成了，钱打了水漂咋办呢？
13: 那
15: 咋办？你就放心办。啊，
13: 哎呀，杨支书来了！
14: 杨支书来了！
13: 哎，来，支书，坐坐。
15: 嗯，好好好。老人啊，
14: 啊，
15: 我已经给合作社说好了，圆圆种的种子钱，由合作社先赊账，我亲自去买，绝对是上好的品种。
14: 啊，
13: 哎呦，那不错。
14: 杨支书，
15: 嗯，
14: 这你敢保证啊？
15: 那咋不敢保证？老人，你要是不放心，那咱俩就来个约定， 成了是你的，不成了我给你赔。
14: 真的？
15: 我是党员还是支书，不能说假话吗？
13: 就是。
14: 那支书，你这是图啥？哎，
15: 我图啥？我还不就图个大家伙富裕起来。老人你放心重，销路我来跑啊。
13: 哎呦，
14: 你跑，
15: 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可是有条件呢。
14: 啊，那你说，
15: 村里要成立种属合作社，你这个老把式可得带个头。
13: 哎呀，那好啊。那好。
14: 那行吧，我试试。
16: 你看，杨支书去人企部家了，这听说呀，让他带头种新品种呢。
17: 哼，说得轻巧，那老人的脾气那可犟着呢。啊，那说不定呀，这过几天又变怪了。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16: 哎，了解吗？再说了，这新品种都没种过，这谁也不敢保证了。
17: 是呀，咱等等再看吧。啊。

0: 杨支书，哎，你咋不想要呢？哎，你这人，你咋说变就变了？哎，不是，杨支书，我早都跟你说过了，我这种的一辈子洋芋了，用啥圆种，我心里是有数的。看看，牛脾气又上来了，不是？哎，不是的，你这个，老人，你看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我满身泥水的，给你把圆圆种扛到家。 你不能叫我就这么站着吧？杨支书，你坐，我给你倒水啊！来，支书，老人啊，我知道你是种地的老把式，这没得说。但是，我们总要接受新事物，要相信科学嘛。我们定西这些年。
1: 培育出来的种属是真的好，高产耐旱，还抗病。种属有龙属4号、龙属8号、龙属10号，还有新大坪种属，这些都是高产耐旱、品质纯正的好品种啊！
0: 哎，
1: 支书，
0: 你说的这些啊，
1: 老人，你先别急着拒绝。是这，你先试着种下去。
0: 丰收了，秋后再把种属的钱还我。要是种了没啥情况，那就都算我的。哎，支书，你看，那你这么说，那行吧。
1: 大男人说话，吐口唾沫就是钉。
0: 你说你险些撞防守嘞，你上去降一下经验。哎，上去降一下，乡亲们啊，那一年秋天，我家的这个种的龙属4号，获得了大丰收。嘿，后来呀，我朝外一走才知道，我就是那井底之蛙。这个。 圆圆种的名气啊，那可是真的大了去了。我们家的这个洋芋，通过马铃薯合作社，漂洋过海，销售到了巴基斯坦、伊拉克，还有好多国家呢。哎，给大家说句大实话，我们家通过种洋芋致富了。哎，在这里啊。 除了要感谢我们的杨支书以外，啊，还要感谢甘肃农业大学的马铃薯种植专家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对每期故事的主人公做个小结了。有请血染的花儿、张才的后人唐雨峰。
2: 红色基因在，花儿永不败。
3: 好
1: 有请桃河向东流，刘文和。
4: 桃河花花塘，致富奔小康。
1: 有请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程宇。
2: 书里飞彩虹， 文明花最红。
3: 好，
5: 好，
3: 好，好。
1: 有请带刺的盖头牛大虎。
6: 一风一俗接硕果，乡村振兴好生活。
3: 好，好，好，好。
1: 有请道德的力量马书霞。
7: 文明花儿香，道德万丈长。
3: 好，好，好。
1: 有请心中的暖流董丽莎。
8: 为民铺富路，永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六集《心中的暖流》。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新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叶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2: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6: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13: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
4: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21: 哦，什么事儿啊？
20: 我呀，
21: 啊，
20: 结婚了。
21: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20: 什么喜事儿？
21: 啊，
20: 什么喜事儿啊？
21: 可不喜事儿吗？
20: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21: 你这叫什么病啊？
20: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21: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0: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21: 是啊。
20: 啊，
21: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

0: 了多少钱呢？
1: 2500块钱。
0: 什么？2500
1: 啊？
0: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1: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0: 啊，
1: 涨价了。
0: 哎，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1: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0: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1: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0: 哎，那没关系啊，
1: 啊，
0: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1: 集体结婚
0: 啊，
1: 喜事新办，
0: 就是
1: 又省钱又省事儿，
0: 那多好啊。
1: 太好了，
0: 啊，
1: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0: 哎，你干嘛还办呢？
1: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0: 啊，
1: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0: 说你什么呀？
1: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0: 这话怎么讲？
1: 抠门。
0: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1: 就为了我办事。
0: 嗯，
1: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啊。哎，就这么跟您说吧，
0: 啊，
1: 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0: 哦，让你挑便宜货？
1: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0: 那干嘛呀？
1: 省二分存车钱。
0: 哎，呵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1: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0: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1: 一堂家具1000块钱。
0: 哦，
1: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0: 这就2000了。
1: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0: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1: 不是吗？
0: 他买什么呀？
1: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0: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1: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0: 有奖？
1: 嗯，
0: 这鸡是什么鸡？
1: 电视机、录音机。
0: 毛？
1: 毛衣、毛裤、毛壁机。
0: 蒜？
1: 电子计算机。
0: 皮呢？
1: 皮鞋、皮袄、皮大衣。
0: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1: 1000块钱吧。
0: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1: 啊，这您不知道
0: 啊，
1: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0: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1: 工作需要啊。
0: 那他要开火车呢？
1: 开，
0: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1: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0: 哦，
1: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0: 这堆鸡毛就500块。
1: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0: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1: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0: 哦，
1: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呀。
0: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1: 30桌。
0: 啊，30桌
1: 啊？
0: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1: 您不知道
0: 啊，
1: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0: 哦，
1: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0: 是啊，
1: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哦，再加上1礼拜天。
0: 嗯，
1: 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0: 嚯，
1: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0: 哎，是咱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1: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0: 怎么准备呀？
1: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0: 哦，
1: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0: 怎么开心了？
1: 嘿，你们看啊，
0: 啊，
1: 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0: 怎么
1: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0: 哎，嗨，那是开饭馆的。
1: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3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0: 啊，
1: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是啊，
1: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0: 真是
1: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0: 啊，
1: 都跟刀棱似的了。
0: 真够惨的呀。
1: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0: 哎，胖好啊？
1: 好什么呀？浮肿。
0: 哎，浮肿？
1: 那脸一捅一窟窿。
0: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就结婚那天，
0: 嗯，
1: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0: 啊？
1: 有红旗，有上海，
0: 哎，不不不不，
1: 有丰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1: 对门借了四辆，借边借了六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0: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1: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0: 洪博士啊，这什么叫洪博士？
1: 洪博士你都不懂？
0: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1: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哎，
0: 啊，这还要博士、啊？
1: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哦，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十斤猪肉不可。
0: 十斤猪肉啊？他带猪肉干嘛呀？
1: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哎，
0: 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1: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0: 新娘窜出来了，
1: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0: 扔鞋？
1: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哎，
0: 嗨，他扔鞋干嘛呀？
1: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去去邪气。哎，
0: 好啊。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1: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0: 怎么？
1: 这新娘不是我的。
0: 谁的呀？
1: 对门的。啊？
0: 哦，错了，你那个呢？
1: 跑借饼的了。
0: 借饼的？
1: 让对门给借走了。
0: 全乱了套了。
1: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哎。
0: 谈判，
1: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0: 特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1: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0: 认亲啊？怎么认呢？
1: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哎，给钱。
0: 什么钱呢？
1: 见面钱呢？
0: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1: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0: 多少？
1: 二十。啊，
0: 哦，叫声舅舅就二十？
1: 这是规矩，快拿快拿。哎，
0: 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1: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哎，
0: 我也爱答应。哎呀，
1: 这叫二老。
0: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1: 好嘛，
0: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1: 这叫二姥姥。哦，二姥姥。
0: 二姥姥，
1: 好闺女。嗯，等着我给你拿钱啊。哎，约好了啊。哟，
0: 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1: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哇，
0: 真够呛。
1: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嗯，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嗨，
0: 哪有那么厉害呀？
1: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全那儿哆嗦呢。
0: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1: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就现在这份子，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0: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1: 认完亲以后啊，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0: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1: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0: 醉了？
1: 喝醉了还喝呢？
0: 还喝啊？
1: 这回不拿酒杯了，
0: 拿什么呀？
1: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0: 瓶子？哎，
1: 嗯，拿瓶子。嗯，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0: 都喝了，
1: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0: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1: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0: 这你少喝点好不好？
1: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0: 哎，那怎么划呀？
1: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0: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1: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哦，哇啦哇啦直哭。
0: 哭什么呀？
1: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0: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1: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0: 什么事？
1: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0: 掏吧。
1: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这钱全花光了。
0: 哟，没钱呐！
1: 啊，
0: 没钱那怎么办呢？
1: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0: 嗯，
1: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0: 嗯，
1: 咱们借去。
0: 上哪儿借去？
1: 对门。
0: 那你就去吧。
1: 真巧
0: 啊，
1: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0: 哦，送钱来了。
1: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0: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1: 怎么办？
0: 那就找街坊吧。
1: 对，
0: 哎，
1: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呢，
0: 啊，
1: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你说三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0: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1: 哎呀，大兄弟，
0: 嗯，
1: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0: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1: 您说怎么办？
0: 那上北屋吧。
1: 北屋
0: 啊，
1: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0: 旅游？
1: 后来一打听啊，
0: 啊，
1: 感情避难去了。
0: 哎，避什么难？
1: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0: 好，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1: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0: 哎，凑合吧。
1: 洪博士说什么凑合？
0: 嗯，
1: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0: 哦，外边借去了，
1: 卖车去了。
0: 哎啊，把车卖了。
1: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0: 怎么了？
1: 那边打起来了。
0: 因为什么呀？
1: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0: 怎么了？
1: 坐锅里头去了。
0: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
1: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0: 怎么了？
1: 着急呀，为了办事，
0: 嗯，
1: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0: 真是。
1: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0: 啊，
1: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
0: 哦，
1: 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
0: 嗯，
1: 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0: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1: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0: 这怎么回事？
1: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0: 休克？那怎么办呢？
1: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0: 哦，
1: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0: 对，这人中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1: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啊！
0: 我们哭上爸爸了。
1: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0: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1: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0: 干嘛呀？
1: 借钱办丧事。
0: 哎，还办呢？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小林，
7: 哎哎。

0: 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1: 哎，你说9点不完了？
0: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1: 哦，这得听听。
0: 昨天，晴。
1: 昨天，
0: 前天。
1: 那前天干什么呀？啊，
0: 后天。
1: 他又过去了，你
0: 听哪天的？
1: 我们听今天呐。
0: 啊，今天夜间。
1: 哎。哦，你现看呐？
0: 看不清楚。啊，
1: 这儿没窗户。啊，
0: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1: 你跟没说一样。
0: 明天
1: 什么天儿？
0: 还不知道。
1: 后天
0: 到时候再说。
1: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0: 风向啊，偏东转偏南。
1: 哦，南风。
0: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1: 他这儿刮旋风的。
0: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1: 还是没谱。
0: 孝林广播电台
1: 哪有你这台呀？
0: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1: 根本就没人知道。
0: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1: 就你一个人？
0: 对，
1: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0: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1: 我想听的太多了。
0: 那你说说，
1: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0: 行
1: 左兰林。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哥啊，
0: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0: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0: 他们不上这儿来。呵，
1: 这位蒙氏。
0: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1: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0: 没有，
1: 你瞧，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0: 吧，
1: 这是夏青同志。
0: 哎呦，
1: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0: 行了，
1: 怎么着？
0: 他们都来了，
1: 今天都来了。
0: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1: 回来，
0: 怎么了？
1: 你干嘛走啊？
0: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1: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0: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1: 不，人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0: 您没人爱听，
1: 我爱听，
0: 没人爱听，
1: 爱听吗？
0: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1: 我说谁你学谁？
0: 哎，你说谁我学谁？
1: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0: 亚坤
1: 啊，知道吗？
0: 我们太熟了。
1: 还挺熟。
0: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1: 是吗？
0: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6年。
1: 哦，
0: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1: 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0: 那当然是男的。
1: 啊，
0: 你等我问问。
1: 呵，
0: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1: 哎呦，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着？
1: 这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等，你不是方明吗？
0: 对呀，
1: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0: 哦，
1: 好。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 啊？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
1: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
0: 啊。怎么着，
1: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2: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

0: 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2: 好，
1: 来吧，
2: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2: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2: 按照我这改。
1: 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2: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2: 你听啊。
1: 啊。
2: 什么词儿来着？
1: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2: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2: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啊。
2: 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2: 这好，注意啊！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你鼓什么掌啊？
2: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他就带这头啊。
2: 告诉你
1: 啊，
2: 我的播音艺术啊，
1: 嗯，
2: 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2: 有两把刷子。
1: 嗨，这是成语吗？
2: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2: 怎么叫话大？
1: 不可能都像啊。
2: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2: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
4: 小林
2: 啊，
4: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2: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又按你的改啊？
2: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2: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2: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2: 嘿
1: 嘿，好，您这毛病啊。
2: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2: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找吧，找吧，找。
2: 对，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5: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啊！
1: 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2: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2: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2: 宋世雄同志，
1: 哎啊，
2: 我学的像不像？
1: 那你干嘛问他呀？
2: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2: 宋世雄学的。哎
1: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
2: 我学
1: 啊！
2: 我告诉你，包括宋师兄在内，
1: 干嘛？
2: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你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先等会，什么播音员？
2: 者名啊，
1: 者名啊，什么呀？
2: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2: 著名者。这一点小事儿，你别记着。
1: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2: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2: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出，你也别吹毛求屁、啊。
1: 又错了？
2: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2: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
2: 这
1: 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2: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瞧，你也是学男的呀？
2: 嗯，
1: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2: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2: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
2: 葛兰。
1: 葛兰
2: 我、
1: 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2: 嚯林如。
1: 林如我们更熟了
2: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2: 嗯，
1: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2: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
1: 啊，
2: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啊，你成、哎、你能学谁？
2: 我林如。
1: 学林如。
2: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哎、你学哪段？
2: 我就学
1: 啊
2: 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
2: 嗯，
1: 来吧。
2: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话外音开始。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2: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嗯，
1: 学吧。
2: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 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着前排的票，很不高兴。
2: 哎，
1: 啊，别介，前排后排一样，看曲艺不分前后排。
2: 哎，
1: 如果要看戏，看戏，买前排，
2: 哦，
1: 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
2: 啊，
1: 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看杂。

0: 记，怎么样？记长啊，厅长啊，杂技，买票别前排啊，后排，
1: 后排
0: 最好楼上。
1: 怎么？
0: 那玩意儿悬呢？杂技，耍流星，耍碟刷碗，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托范儿准，不会出错。
1: 哎，
0: 人有失手马有漏贴，你是什么时候撒手？你坐前排都有性命之忧。
1: 是啊，
0: 揍你脑子上，你告诉他，顶大给弄医院，给上女药，完了，这背不住啊。这个老演员耍叉的王雨田知道吗？
1: 啊，王雨田知道。
0: 王雨田的耍叉，那可很好了，那多少年了，就那有手绝的，那叉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扔，啪扔起来，拿手背接
1: 啊，
0: 这叉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轱辘下来，
1: 嗯，
0: 到脚底这儿一踢，啪，
1: 哎，
0: 又踢上去，
1: 踢起来
0: 还这么接，
1: 嘿，
0: 挺好吧？
1: 啊，
0: 那回坏了，
1: 怎么了？
0: 就这一踢，唰，踢起来了
1: 啊，
0: 没踢上去，
1: 踢哪儿呢？
0: 本台下去了，
1: 嚯，
0: 插头冲下，腕儿冲上，前三排，
1: 哎呦，
0: 前三排当间正坐一大胖子
1: 啊。
0: 对，大胖新剃头，
1: 呵，
0: 脑袋剃得挺亮，看着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1: 啊，
0: 咵插，这插就掉地下了。
1: 是啊，
0: 大伙儿哟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1: 啊，
0: 撇撇嘴儿，拍拍脑袋，没事儿，
1: 怎么
0: 照样看玩意儿。
1: 是啊，
0: 一打听
1: 啊，
0: 练过气功。
1: 嗨，
0: 你这小子
1: 遇见同行的，
0: 你他坐着打坐着运着气呢。
1: 好嘛，
0: 有人不懂说气功这个东西，他哎那是多年的了。
1: 气功
0: 不是任何人拿过来就练，
1: 啊，
0: 有小孩不懂，哎呀我也练吧，我少林寺吧，你甭上少林寺，你到你也练不会。
1: 哎，
0: 你哪儿找少林寺去？
1: 哎，
0: 那些位也不是少林寺那儿练出来的。
1: 对，
0: 那姓乔人家砸石头，当。一大石头碎了，那么大块砖往脑袋一磕，当脑袋没事儿，砖两半了。
1: 嘿，
0: 小孩不懂
1: 啊，
0: 没有亲戚，小孩小刚十岁了，也拿个大砖往脑袋上歇，当
1: 啊，
0: 砖没碎
1: 啊，
0: 脑袋来个大口子，
1: 嗨，
0: 哗血下来了，
1: 没功夫，
0: 弄到医院就缝七针。
1: 呵，
0: 好了，
1: 啊，
0: 小孩不懂啊，小孩不懂这有情可原
1: 啊，
0: 小孩嘛不懂事儿啊。大人还有这种糊涂虫
1: 也有，
0: 有没有啊？也有。
1: 是啊，
0: 糊里糊涂。我们街坊那个，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1: 啊，
0: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张二伯，
1: 啊，
0: 这张二伯就这样，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四十来岁，自个儿那能耐大了，那胳膊比我憨点有限，脖子比我细，
1: 啊，
0: 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
1: 嚯，
0: 四十多岁，留小平头。小眼儿，小眼睛，瘪鼻子，大嘴，那嘴比我俩大。成年不上班，老吃，总吃劳保，不知道干嘛地，两口子过日子。这张二婶是好人，张二婶也四十来岁，两口子也没孩子，
1: 嗯，
0: 特别可气。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都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1: 啊。
0: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不是不敢惹他，因为不跟他一般见识，知道他人浑糊里糊涂，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瞅小孩来了给接住，打来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儿，刚一进胡同，张二伯，小伙儿，闹的嘛，都怕他，二伯，问你闹的嘛，
1: 啊，
0: 闹的嘛，冰棍儿，冰棍儿
1: 啊。
0: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去倒霉孩子，去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1: 哎，
0: 让我尝尝。你要不尝，不要不尝尝。你要不让我尝，你别进胡同，你进胡同我把你踹出去。
1: 嚯，
0: 小孩怕他，举起来，二位你来，你尝尝吧。咔嚓，这一口咬一多半去。
1: 嗨，
0: 给。吃了，拿住了，走，到脚别数。我还别说，
1: 嘿。
0: 这孩子走了，又来一个
1: 啊，
0: 又来小孩。这小孩呢，拿个大苹果，头号大苹果
1: 啊，
0: 那么俩大个儿，
1: 嚯，
0: 脆苹果，红香蕉的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小二哥，那什么？
1: 嗯，
0: 二伟，那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1: 哎，
0: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藏着怕嘛的？这倒霉孩子，你给我尝尝，让尝，我你尝尝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了，你咬口，你咬尝口吧。咬你说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说算你算我的。
1: 嗨，
0: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我都吃了吗？这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1: 嚯！
0: 一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钳子没有？咔嚓这一口，
1: 啊，
0: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了，给，那得快，你的办了多好，没活，走。
1: 吃
0: 你糊涂完了，这玩意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死了。
1: 怎么
0: 死了？今年春天死的。
1: 是啊，
0: 死了，
1: 死了。
0: 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
0: 他魂，就因为他魂，他才死。
1: 魂死。
0: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1: 啊。
0: 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像拉屎大架子，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样坐着，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1: 哦，
0: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哒哒哒，咔，石头破了。切就嘛呢，四下，切，这是个脆劲儿、垫劲儿，一下让他脆成团，没劲，哎呀，没劲，
1: 嗯，
0: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1: 对，
0: 当当，他坐那看着，切，这谁不像？这谁不行？这不是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了一道
1: 啊！
0: 这小伙子，他大光脊梁，大光膀子，上身赤背，
1: 嗯，
0: 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1: 哦，
0: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1: 快，
0: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
1: 嗯，
0: 拿一大棍子砸，嘿。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
1: 嗯，
0: 没事。
1: 气功
0: 啊，鼓掌欢迎、啊。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我一瞧还是坐着。我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1: 啊，
0: 行了，这算行了。
1: 怎么？
0: 气气哼哼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了。行了，这算行了。
1: 哦，
0: 让他们小哥儿几看着我张二伯，不服我这些老膏药了
1: 啊！
0: 这也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当踹门。张二婶怕他，他打啊，他骂街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
1: 嗯，
0: 这也算行了。往院里走，奔屋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也脱了，
1: 嚯，
0: 脱大光脊呢。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1: 啊，
0: 你别看冻着啊。呸！
1: 嚯，
0: 别管，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1: 嚯，
0: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1: 啊，
0: 拿着菜刀，拿手还摸摸。这算行了，
1: 行啊，
0: 这算行了。
1: 嗯，
0: 张二婶一看，你在这干嘛？你在这干谁呀、啊？你在这干谁呀、啊？ 去去躲躲躲，这是他妈还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1: 软和
0: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1: 嚯，
0: 拿钢棍来
1: 啊，
0: 递我钢棍呢，张老婶把钢棍递给他，把大钢棍抡起来了，还有人扑
1: 来，
2: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3: 谁呀、啊、这是？
2: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4: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5: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4: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5: 妈，你也太潮了吧。
4: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6: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7: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来了！
4: 哎呀，
3: 来了啊！哟，
4: 哎呦，
3: 二哥，
4: 张先生，
3: 你怎么来了你？
4: 哎呀，
3: 哎呦喂，你可真行啊！我昨儿刚搬上来，今儿你就找来了。行，
4: 你搬哪儿去？我也忘不了你。
3: 得，进来。
4: 哎呀，
3: 二哥，哎，来看我就来看我，你说你还带着礼物干什么呀？
4: 啊，一点小意思。
3: 见外了啊，见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
4: 您先把这礼物收下。
3: 瞧瞧，这社会风气都这么给搞坏。行，我也不驳你面子，这礼呀、啊、我算收下了，没别的事儿吧？您要没事儿，您就
4: 还是那点小事儿，就那点小事儿。您要是方便，您给我拆的。
3: 哎，
4: 我这
3: 哎，我刚想起来啊，
4: 困难重重。
3: 今儿我们这儿停电呢，我这21楼没电梯，你怎么上来的？
4: 爬上来的。
3: 那。你愣敢往上爬呀，二哥，你这关节炎老寒腿，你说你要爬半截再犯一心脏病，有个好歹，你说我兄弟我，二哥你
4: 顾不了那么些个了。
3: 我不就欠了你2万块钱吗？啊，你说你至于的吗？这个
4: 至于的。
3: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二哥，兄弟我，哎，诚心劝您一句啊，眼不见，割下一片。
4: 割不下呀。
3: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死性啊你？
4: 不死心，我们钱没了。
3: 你说咱俩是朋友不是？
4: 是朋友，你也不能光坑朋友啊。我说他张叔是这么回事
3: 啊！你等会儿，我说什么时候给我长一辈儿，我怎么成你叔了呢？
4: 3年前您跟我借钱的时候
3: 啊，
4: 我是您大哥，您是我兄弟。
3: 那是，
4: 这钱我跟您要钱，只要您能还，您现在张叔、张大爷、张爷爷都成。
3: 哎呀，我说呀。你也甭那么客气，啊！既然你都把我当了长辈了，那我劝你一句，啊！
4: 您说，
3: 吃一堑长一智，啊！这2万块钱呢，您呢就当交了学费了。
4: 交不起。
3: 和为贵，忍为高，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
4: 忍不下去。我怎么忍？啊？您说我怎么忍？这3年，追着屁股我跟您要钱，您搬了8回家。哎，不错，我找着过您一回，您给我一地址，让我晚上过12点上您那儿拿钱去。是，地址我是找着了，一敲门出来一中年妇女，一问是个寡妇。黑更半夜，你让我踹寡妇门， 来了四个街道老太太，一个片警，非让我说清楚。我倒是说清楚了，天也亮了。
3: 哎，有你这么要账的吗？有你这么要账的吗？你说你进门以后，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干什么你？我这人你不是不了解吧？
4: 不是你别
3: 你要把我惹急了，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4: 你别
3: ，出，
4: 你别，
3: 你走，
4: 你别，
3: 从现在开始，我撤销你最惠国的待遇。走。
4: 不是你别发火，你事儿得说清楚了，是不是？我找着你一回不容易，比解放前找地下党还困难。不瞒您说，我要但凡过得去，我不至于这么找您。您上我们家瞧瞧去。媳妇儿一提这2万块钱就要跟我离婚，孩子说我不认识好歹人。您瞧瞧，我们家现在烂七带八糟。比伊拉克打仗还乱呢，
3: 二哥。哎，兄弟，我不是说不还你这2万块钱，啊，最近为还你钱，我都制定了3条方案了。
4: 那说说我听听。
3: 你听着啊，第一条方案，1997年，香港回归了祖国，我还你2万块钱港币呀。
4: 等不了，
3: 那就等2000年。啊！又开奥运会，我又还钱，你又娶媳妇又过年，这多好啊！这个
4: 也不行，你高兴你再给我赞助了。
3: 好，那你就听听第三条。嗯，
4: 啊，第三条不听了。
3: 为什么？
4: 第三条说出来就到共产主义了。哎，
3: 那你给我说个日子，你说个日子，
4: 咱就今儿。
3: 你逼我，你逼我是不是？我这可是21楼，你把我逼急了，我一猛子扎下去，我啪，
4: 摔成相片了。那我还得偿命啊。
3: 对呀，所以说呀。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是黄世仁，我是他妈杨白劳啊！
1: 你怎么成杨白劳了呢？
0: 你逼债呀！
1: 不是你别哭，这么样，只要你还我钱，我就当一回黄世仁。我给杨白劳跪下成不？
0: 不用这样，咱不用这样。你知道我这人心软是吧？我受不了你这套。
1: 我也没想到把你给挤得成这样。
0: 行了行了，知道错就行了啊。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啊？能知道错就好。来，写份检查给我。来，
1: 怎么写？
0: 别多写，啊，就写仨字儿，我错了。哦，写吧。
1: 不用问手印啊。
0: 哎，你这态度还不错，手印咱就免了吧。
1: 成，
0: 你来我瞧瞧。我错了。嗯。没别的事儿了吧？
1: 没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儿，那你就，
1: 那我先回去。
0: 嗯，回去吧。
1: 我打一楼爬到21楼，我找着他要账，他跟我借钱了，3年没还，我找他要钱还账。我还给他送礼，我还给他写一检查。哎，我说这姓张的，哎，你把我气糊涂了，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今儿有钱你也得还，没钱你也得还。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我这兜子里带着100片安眠药。
0: 你等等，
1: 哼，你也知道害怕呀，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0: 你带多少安眠药？
1: 100片，没有伪劣假冒产品。
0: 哟喂，他带100片安眠药啊！哼，你这么干咽，他咽得下去吗？
1: 那你甭管，
0: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1: 哎，哎，这姓张的，你可欺人可太甚点
2: 了。怎么了？
1: 我这要死在你们家啊，你也得给我偿命。
2: 偿命？
1: 嗯，
2: 好美的你了，还偿命？我告诉你，你死也是白死。哼，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你写这份检查往你口袋里这么一放。哼，公安局的人来了，从你口袋里掏出纸条一念，我错了。
0: 甭说，这是临终遗言呢。
2: 我错了，甭调查。哼，这叫畏罪自杀。
1: 啊，姓张的。你可太缺德了，
3: 二哥，
2: 告诉你吧，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哎，都是兄弟我当年要账时候玩剩下的。哎呦，
1: 啊，你也借过别人钱？
2: 哎呦，就你有钱借别人了。我告诉你，比起我当年要账的难劲儿啊，你现在好幸福，好幸福了。
1: 哎呀，你跟我说说，那后来要回来了？
2: 你坐着听我跟你讲。来，坐。听我说啊。哎。我当年要账，嗯，我是要了整整4年呢，嗯嗯嗯，我差一点就客死他乡啊，
1: 真可怜。
2: 后来，嗯，我请了一个高人，
1: 干什么的？
2: 律师，
1: 律师管要账。
2: 呵，人家有水平，嗯啊，以事实为依据，嗯，以法律为准绳，人家带我写状子，嘿，欠我钱的小子一到了法庭，他当时就怂了，哎呦喂，当时又赔礼又道歉，哎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最后连本带利他全还我了。
1: 哦，
2: 我当时就想啊，我这法律观念怎么这么淡薄呢？啊，我当时要甭管，你说我还能
1: 回去吗？
2: 你干嘛去？
1: 我找律师。
2: 找律师干什么？
1: 打官司。
2: 你跟谁打官司？
1: 跟该我钱那打官司。
2: 哎呦喂，你甭那么客气，你直说，跟谁打官司？
1: 跟你。
2: 你跟我打官司？你胆儿不小啊。
1: 咱有法律撑腰啊。
2: 你想好了？
1: 这也是被逼无奈。
0: 好吧，作为本案的被告，我向你提出3点要求。
1: 说，我尽量满足你。
0: 哎，第一条， 我希望本案涉及面要广。
3: 放心吧，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此没人借你钱。
0: 第二条，我要求你叙述本案的时候，讲的尽量的复杂曲折。
3: 曲折？三年你搬了八个地方，为找你，我这曲折大了。
0: 第三条，我要求法庭辩论那天，你能请到中央电视台《榜上有名》这个栏目给咱现场直播。
3: 我说这都奇了怪了，这年头不怕不要命，就怕不要脸的。你就这么折腾，与你有什么好处？嘿嘿，
0: 你可又不懂了。哎，现在这形势又变了啊！就算我跟你打官司，我输了，我当场就赔你2万块钱。可是你想啊，那大报小报、电视台这么一宣传，侯耀华、张国立俩人对簿公堂，
3: 那你也没占什么便宜，
0: 我可就成了名人了。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这个你看，那个现在时代在发展，
6: 那是
5: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要加强学习，
6: 谁都得要加强学习。
5: 你拿那个搞上网络来说吧，
6: 怎么样，
5: 一搞网络，很多新词儿源源不断的到脑海中，到眼巴前来。
6: 这什么样的新词儿啊？
5: 你过去没有的词儿，像网虫。
6: 网虫那是对网友的一种尊称，
5: 慢慢的就习惯了。
6: 对呀、啊、
5: 黑客
6: 啊，那是病毒高手
5: 啊。嗯啊，现在一搞什么超女，哎，粉丝你知道吗？粉丝
6: 知道
5: 啊，
6: 比粉条细点儿。
5: 网上说的那个粉丝，
6: 那是
5: 英语 fans。
6: 哦，你说那个粉丝啊？
5: 哎，
6: 这我知道，
5: 迷。
6: 哎，对对对，
5: 迷啊。嗯，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玉米，
6: 这朋友们也知道
5: 啊。
6: 李宇春的迷，
5: 盒饭，
6: 何洁的迷，
5: 荔枝，
6: 黄雅莉的迷
5: 啊，豇豆。
6: 这豇豆是谁的谜啊？
5: 我的呀。
6: 你的谜怎么叫豇豆啊？
5: 网友都说呀、啊、哎，姓姜这小子挺逗的啊，豇豆。
6: 哦，这么个豇豆。
5: 哎，豇豆。
6: 哎，那我得问问
5: 啊，
6: 那要是我的谜呢？
5: 你姓什么？
6: 我姓戴呀、啊、
5: 那太好说了。
6: 我的谜是
5: 戴鱼。
6: 那好。到我这归了水产了，你听。
5: 嗯，这是新名词，
6: 还真是得学。
5: 在文字上你看
6: 啊，
5: 很多英语的字母直接的走入到我们的语言当中。
6: 哎，好多都是拿英文字母代替的。
5: 文章里也有啊。
6: 啊，
5: 现在有的报告一讲 GDP，
6: 那也知道
5: 啊，
6: 国民生产总值。
5: 咱们加入的叫 WTO，
6: 世界贸易组织。
5: 北京有 CBD，
6: 中央商务区
5: 啊。ABC，
6: 超级退烧药。
5: 你还真行啊。
6: 你这你难不住，知道啊，
5: 都知道
6: 啊。
5: 啊，到了办公室，
6: 嗯，
5: 找那个总经理。总经理不叫总经理，
6: 那叫
5: CEO，
6: 这是首席执行官，
5: 管财务那个
6: 啊。
5: CFO，
6: 那要管技术的呢。
5: CTO，
6: 那我要称呼你呢。
5: 我
6: 啊
5: UFO。
6: 啊，这位整个一不明飞行物啊。啊，
5: 你要是不学习，
6: 嗯，
5: 你不懂英语
6: 啊，
5: 满完
6: 是吗？
5: 全瞎了。
6: 哦，
5: 打开电脑一看，哎呦，没有中国字儿，
6: 那全是英文啊。
5: 一开始写的叫 Windows， 这 Windows 什么意思？
6: 视窗。
5: 视窗不写视窗，
6: 嗯，
5: 写 Windows。
6: 啊，英文吗？
5: 后边还有型号
6: 啊。
5: Windows XP。
6: 哎哎哎
5: 啊，
6: 您别胡说，什么叫 XP 啊？
5: 那叫
6: 英文 XP。
5: 你不认识，大伙儿哎，这 Windows XP 都这么叫。
6: 你还不知道，还真耽误事儿，
5: 是不是
6: 啊？
5: 啊，不但耽误事儿
6: 啊，
5: 有的时候闹笑话，丢脸丢人。
6: 这不会英文还丢人。
5: 是啊，我开始我没学的时候啊，没学的时候我说到国外出国咱们得买点东西啊。
6: 那得呀，
5: 你想问问人家多少钱啊、嗯、问问多少钱这怎么说。
6: 这句话很简单啊，在座的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大部分都懂。嗯，你要想用英语问这东西多少钱，
5: 应该说
6: how much。
5: 我也想多简单啊，三个字 how much
6: 很容易，
5: 这谁不会。
6: 对呀、啊、
5: 很容易。嗯，到国外一张嘴就说错了。
6: 你怎么说的？
5: 嘛好吃啊。
6: 你这个我怎么听着像天津话？什么叫嘛好吃啊？
5: 说完自个儿都不信，我说这是英语吗？就想，哎呦想，
6: 想，
5: 哎，好字打头
6: 了。对了，
5: 好吃吗？啊，
6: 还是不对，
5: 还是不对。那个，吃嘛好？
6: 更不对，
5: 吃好了吗？哎呦，好，颠来倒去就颠倒不过来。
6: 你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5: 你说丢脸不丢脸呢？
6: 你也太笨了。
5: 当时我说了一句撒尤那拉，我赶紧走了。
6: 你等啊，撒尤那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5: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呢，这个、啊、
6: 好。哎呀，我说朋友们啊，这姜昆脑子还的确够用，但是你透着有点损啊，让人骂日本人。
5: 你看，开玩笑，开玩笑，
6: 你别这样。
5: 让开玩笑 啊！我就想，我怎么，我得好好学，
6: 应该得学学英文。
5: 我加紧学。
6: 你呀、啊，
5: 我从头学，
6: 这态度对啊。
5: 从字母开始学，
6: 应该
5: 到专业学校去学。
6: 好啊，
5: 头一年啊，头一年啊，初级班毕业，哎呦，拿着文凭了啊。第二年，嗯，中级班也毕业了。
6: 你看，这就是学习带来的好处啊！
5: 已经达到了中级水平，
6: 了不起啊！
5: 英语22个字母、哎、基本上已经……哎哎，不是，
6: 等会儿，好家伙，姜昆，
5: 怎么
6: 胆子不小，拿起来就说呀？你不怕各位笑话你啊？
5: 我怕什么笑话？就要当小学生，
6: 不不不，是，你当小学生的态度没有错，但刚才你说错了。
5: 我哪说错了？
6: 咱们朋友们可都懂点英文啊，你这得到好，拿起来就说，我学英文。22个字母，这英文是22个字母啊？
5: 二十几个？
6: 27个呀！我这一高兴还多说一个，26个英文字母。
5: 我知道26个，学2年多了，我都中等水平了，我不知道英语26个字母、啊。
6: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个？
5: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6: 你怎么学的22个？
5: 我到那个是人家那个商业专业学校里学的
6: 啊。是知道。
5: 到那儿人家看，哎呀，姜昆来了，哎呀，名人，我们给优惠，按8折学的。
6: 哎，他在买东西呢，你这学习还打折扣？那
5: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啊，达到了中级水平，
6: 是26个英文字母，
5: 有点收获。
6: 有什么收获啊？
5: 我觉得得注意啊。啊。学英语呀、啊，本身有好几条得注意。
6: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5: 首先说啊，您得端正发音。
6: 哦，发音得准。
5: 哎，你不能带着自己的乡土口音。
6: 还有带自己的乡土口音呢？
5: 那我们那一班里同学多了啊、哦。简单，我们那老师叫 Peter
6: 啊、哦、，Peter，PTR。对呀、啊，
5: 各地方叫出人不一样。
6: 哎、啊，那你给说一说。
5: 我们北京人一叫这 Peter 啊，那个 Peter 拉得特别长。啊、嘿 ，Peter， 他叫 Peter， 他特别长。
6: 哦，这北京人叫 Peter，
5: 带着他自己方言特点。
6: 哦、哎，那要是那天津人呢？
5: 天津人他奔下走。嗯，嘿 ，Peter， 他奔下去。
6: 哦 ，Peter。
5: 哦，
6: 那要到南方，我们的上海人呢？
5: 上海人那舌头不会卷，他叫 Peter， 平的 Peter。嗯、
6: 哦，那要是广东人呢？
5: 广东人舌头也更硬了，哎 ，Peter。
6: 哦 ，Peter 啊。那要是湖北人呢？
5: 湖北人舌头会卷弯。嗯。Peter，
6: 他有这卷舌音啊。哎，那要到四川呢？
5: 四川麻烦了啊，四川没有特的音啊、哦，一发就嘿 ，Peter。
6: 哎，你别说，这还真都带出自己的方言特点了。
5: 就是啊，
6: 但是这得应该是端正这个发音，
5: 不能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6: 那是啊，
5: 而且再加上中国式的语法，那可就更糟糕了。
6: 中国式的语法啊，那有这样的吗？
5: 我们那位天津的同学啊，他是个导游
6: 哦，搞旅游的。
5: 一开始他就学、啊，说啊，他自己编的这么一套英语，
6: 自己还能编英语，
5: 也跟我这么学的。嗯、啊，说的来了很多的 很多的外国朋友。要干嘛？要看电影。
6: 看一场电影。
5: 电影院人挺满的。买不着票了。
6: 那怎么办呢？
5: 他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6: 怎么商量？
5: 诸位，人家听得懂吗？
7: 那听不懂。
5: 听不懂。他想，我得说英语。
6: 对呀、
5: Look。
6: Look。哦，看一看，
5: 哎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ay, today no say, tomorrow say 啊！
6: 不是，您等等，您慢点，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5: 没听出来？
6: 没听出来。
5: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ay, people mountain,
6: 人山人海。
5: 哎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ay, today no say, tomorrow say。
6: 哦，今天不看，明天看。
5: 对。他跟说，people mountain, people say, today not say, tomorrow say, 所有的外国人一听 ,all right, 全听懂了、
6: 还全听懂了。
5: 你说这种英语行吗？
6: 这是天津语法的英语，这可不成。
5: 还有我们的外国留学生也给我讲发生在他们国家的笑话。
6: 那什么叫笑话？
5: 说咱们中国留学生到那儿去在公路上看到发生了一起车祸，
6: 有交通事故，
5: 警察过来了问问说发生什么事了，
6: 了解一下情况。
5: What's the matter？
6: 什么事？
5: 这时候我们的同学给他讲解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
6: 他是怎么说的？
5: 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 bang bang, one man dead。 你琢磨去吧。
6: 不是，他这又是什么意思
5: 啊？ One car come，
6: 一个车那边来，
5: One car go，
6: 一个车往那边去
5: ，Two car bang bang，
6: 两车相撞，砰砰
5: ，One man dead，
6: 一个死了，
5: 对了，
6: 哎呦，这英语咱一般还真翻译不了。
5: 还有我一位大哥，
6: 还有呢，
5: 山东人，
6: 山东的
5: 带着自己的秘书，出公差，到国外去
6: 访问。
5: 出来的时候想无论如何的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语言能力。
6: 对呀、
5: 跟自己秘书说。
6: 他怎么说的？
5: 那叔嘛，咱们到那个国外去制造个语言环境。
6: 对
5: 咱们就讲英语。两个人不说咱们这个中国话行不行？行吗？
6: 都说英文。
5: 记住了记住了下飞机开始咱们看谁咱们看谁说得好
6: 那到了国外怎么样？
5: 下了飞机后谁也不理谁了。
6: 谁？你看都不敢张第一次嘴。
5: 我们这大哥瞪着这秘书，秘书瞪着这大哥，老是大眼瞪小眼儿。一天一直到晚上要睡觉了，你说什么话都不说，这受得了吗？
6: 这搁谁也不行啊。
5: 这大哥心里想，你倒跟我说话。
6: 对呀、
5: 你跟我说话，我琢磨琢磨，我好开口啊。
6: 是啊。
5: 秘书讲说，你领导您得说话呀、你不说我知道说什么呀。
6: 好，俩人就这么耗着，
5: 耗到了夜里12点。这明天早上起床以后，这事儿得交代交代。
6: 对呀、
5: 急得这大哥起来以后，噔噔噔跑到他房间，噔噔噔一敲门。这秘书把门打开了。还是来眼瞪着他，
6: 还是不敢张口，
5: 给这个大哥气的。
6: 来了
5: ，Tomorrow morning， who get more 的户口户？
6: 不是，您再说慢点，刚才这什么意思
5: ？Tomorrow morning，
6: 明天早上
5: ，who get more 的？
6: 谁起得早？
5: 户口户。
6: 谁叫谁？
5: 对，
6: 土
5: 摸摸念呼给他们耳里呼口呼
6: 啊！谁明白呀？你说，这整个山东语法的英语，
5: 对不对？
6: 这也不成，
5: 语法上也注意。
6: 没错，
5: 有的时候有一些英语的单词微小的差别，你得听清楚。
6: 那你给我们朋友再介绍介绍。
5: 一二三的一二的二怎么说？
6: 那是 one two three four， 是 two
5: two， two。跟野和还那个 to 不一样，
6: 哎，这有区别吗？
5: 一个是 T W O， 一个是 T O O，
6: 发音也不一样，
5: 不一样。哎，但是咱们一般听不出来。
6: 是啊，
5: 我就闹一次笑话。
6: 你闹什么笑话啊？
5: 到国外去两个外国朋友接我。
6: 对呀、
5: 接我走的时候，他开着车，我坐在后边，这旁边坐着他那个朋友，
6: 开过逛一逛，
5: 一不小心不知怎么有块砖头咚。车颠弄了一下，
6: 有障碍物。
5: 我这朋友，I'm sorry，
6: 人家很客气嘛，对不起。
5: 旁边那朋友回过头，哦 ，I'm sorry too。啊，
6: 我也对不起。
5: 我一听说，我说 I'm sorry three。
6: sorry。嗯，你给这对不起排队呢？
5: 我把那个 two 啊听成二了。
6: 你看你这不让人笑话你啊？
5: 这就是微小的差别，
6: 看来得注意
5: 产生的笑话。嗯，这不是说发生在我身上啊。

0: 得说 fine, thanks, aren't you?
1: 哦，我很好，你怎么样啊？
0: 啊，他一问你，我说什么呀？
1: 嗯，
0: 翻译告诉你就说 me too。
1: 哦，我也挺好的，我也一样。
0: 他想哦，我就说一个 how are you, 一个 me too 就行了
1: 啊，这就行了，
0: 就练。嗯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2: 真用功。
0: 你想不对说翻译啊？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学的不是 how are you 啊？
1: 那您学的是？
0: 我记得我学的叫 who are you 啊
1: ？who？ 哎，不是。这可完全不一样。
0: 是啊，
1: 忽然又是问你是他是谁。
0: 对呀、啊，翻译说你不能说，你必须说 how are you， 你不说 who are you、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好好 how are you 好念。结果来到了美国，下了飞机以后，场面非常热烈
1: 隆重。
0: 这位首相也挺激动的，一伸手就说了一句 who are you。嗯，
1: 他说这句了。
0: 结果把这克林顿气的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上我这干嘛来着？这
1: 就是啊，
0: 但是他很有经验啊，老外交家，
1: 对呀、
0: 指着自己的妻子说，
1: 嗯
0: ，She's Hillary, I'm her husband。
1: 他是希拉里，我是他的丈夫。
0: 这首相把第二句讲起来、，Me too。
1: 哦，他也是啊。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

0: 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5: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4: 对呀、
5: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4: 哦，爱听。
5: 您可不知道
4: 啊，
5: 我一听相声啊，我就哭。
4: 哭？你听谁的相声哭？
5: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4: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5: 你在这儿听不闲，
4: 你
5: 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4: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5: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4: 哦，这么回事。
5: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4: 怎么样，
5: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4: 啊，
5: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4: 哎，
5: 走在大街上，
4: 嗯，
5: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4: 这倒是。
5: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4: 嗯，
5: 你找地方哭去吧。
4: 不对呀、
5: 啊，
4: 相声啊使人发笑。
5: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4: 我这才明白
5: 啊！
4: 你是说呀，
5: 啊，
4: 在外国一听相声，
5: 对，
4: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5: 就是这个意思。
4: 你是刚出国回来？
5: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4: 啊，哎，还真看出来了。
5: 看哪儿？
4: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5: 啊，这个没袖、
4: 都是这样式。
5: 嗯、
4: 啊，您是哪个代表团？
5: 我不是代表团
4: 啊，
5: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4: 您是一名厨师？
5: 对，火车知道吗？
4: 啊，
5: 餐车上的厨师。
4: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5: 说来太偶然了。
4: 嗯，
5: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4: 哦，
5: 他叫蒙太斯，60多岁了。
4: 嗯，
5: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4: 哦，老夫人。
5: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4: 什么？
5: 糖醋开口活鱼。
4: 你先等会儿。
5: 嗯，
4: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5: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4: 嗯，
5: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这鱼得会动换。
4: 哦，能动。
5: 嗯，特别是那个嘴，你一捅它，那鱼跟那儿躺着。
4: 那这倒蛮新鲜。
5: 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4: 哦，
5: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4: 嗯，
5: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4: 那可太好了。
5: 嗯，
4: 你呀，
5: 啊，
4: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5: 嗨，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4: 你得说说啊，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5: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4: 哎，编个节目。
5: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4: 你讲讲，
5: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啊，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哦，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啊，哼，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夸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4: 车上谁在那儿呢？
5: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4: 这是老夫人接你？
5: 大切尔夫人访美。
4: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5: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4: 哦，也来了
5: 啊。蒙塞斯夫人来了。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4: 哦，对，碰上不合适。
5: 蒙太子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4: 哦，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5: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哦，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哎，
4: 这道菜必不可少。
5: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啊，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6: 哦，啊，太好了。太绝了。太香了，
4: 太香了。
6: 侯先生啊，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4: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6: 你看啊，这个鱼哦，这个嘴
4: 怎么着？嘴会动。
6: 好啊。
5: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啊，我就听见
6: 喵。喵，
4: 怎么了？这是
6: 太喵。
4: 什么呀？
5: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4: 我以为鱼把猫给招来了呢。
6: 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4: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5: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哦，50多岁了。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6: 哦，侯先生嘞，我是一位老华侨了。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哎呦，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啊，我很高兴了。
4: 哦，感到高兴。
6: 我问你，学这个
4: 学的技术啊，
6: 需要很长时间了。
4: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5: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4: 对，
5: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哦，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4: 这位是谁呀？
5: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4: 哦，他也来了。
5: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来。
4: 哎，对，掏出什么呢？
5: 放大镜。
4: 哎，那个放大镜。
5: 放大镜。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4: 哦，看得还真仔细。
6: 侯先生，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4: 欢迎您讲。
6: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4: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6: 非常抱歉。
4: 怎么？
6: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4: 2天没吃饭了。
5: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五 5000美元一桌。
4: 呵，
5: 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4: 你可露脸了。
5: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4: 嗯，
5: 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4: 好，
5: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
4: 嗯，
5: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4: 他们家搞的
5: 啊，
4: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5: 你不看不知道。
4: 嗯，
5: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4: 哦，
5: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4: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5: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4: 嗯，
5: 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6: 侯先生，
4: 嗯，
6: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4: 您讲吧。
6: 啊，
4: 嗯，
6: 你是愿意回去
4: 啊，
6: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4: 啊
6: 啊
4: 啊！
6: 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4: 嗯，
6: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5: 对。
6: 啊。要愿意回去，
4: 嗯，
6: 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4: 明白了。
6: 啊，
4: 嗯，
6: 也不知道，
4: 嗯，
6: 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4: 哼，外国绕口令。
5: 哼，夫人，
4: 嗯，
5: 您甭费劲了。
4: 哦，
5: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4: 嗯，
5: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4: 是。
6: 啊，师弟。
4: 嗯，
5: 我说不行。
4: 怎么？
5: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4: 嗯，
5: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4: 讲得好，
6: 侯先生。
4: 啊，
6: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4: 一万？
6: 一万五。
4: 一万五。
6: 两万。
4: 两万。
6: 两万五。
4: 您别嚷了。
5: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4: 那是估不出来的。
5: 夫人，
4: 嗯，
5: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4: 什么问题？
5: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4: 老夫人说什么呀？
5: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
4: 嗯，
5: 冲着我。
6: 啊
4: 啊
6: 啊啊啊！
4: 老太太就差糖醋了。
5: 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4: 哦，又来了，
5: 非让我跟他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4: 见面了吗？
5: 见了，当然要见
4: 了。见了
5: 啊，当然要见了。
4: 你怎么见了呢？
5: 哎呦，当然要见了。
4: 嗯，
5: 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请进。
5: 房门一开，从这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
4: 嗯，
5: 太漂亮了。
4: 漂亮。
5: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
4: 嗯，
5: 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得稳重而典雅。
4: 哦，
5: 脚下一双金色皮鞋，后跟足有4寸多高啊。
4: 嚯，
5: 哦，哎呀，太漂亮了。
4: 嗯，
5: 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
4: 嗯，
5: 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4: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5: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
4: 嗯，
5: 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4: 咖啡。
6: Mr. Ho, 你要走了？
5: 要走了。
6: 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4: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6: 啊，我是说
4: 啊，
6: 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4: 喜欢不喜欢？
5: 我说我喜欢。
4: 哦，
5: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4: 哦，感
6: 谢。侯先生
4: 啊，
6: 你要走了？
4: 要走了。
6: 此时此刻，
4: 嗯，
6: 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4: 这怎么回答啊？凄凉？
5: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4: 凄凉
5: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4: 嗯，咖啡
6: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0: 怎么说啊？
1: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
0: 啊，
1: 我连寂带寞。
2: 嗯，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1: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2: 哦，这么个寂寞。
3: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0: 你怎么说啊？
1: 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0: 怎么
1: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2: 什么孤独鱼呀？
3: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1: 告诉他，不喜欢。
0: 怎么了？
1: 他脸上五官那比例咱看着就不太习惯。你告诉他，
0: 长得什么话呀？这叫
1: 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0: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3: 米特侯，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1: 哎，别
2: 打开窗户。
3: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2: 这倒开门见山。
1: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3: 米特侯，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2: 那也不留
0: 啊！
2: 你告诉他
0: 啊，
2: 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
0: 你告诉他，
1: 哪有这么说的？
2: 想妈了。
1: 我说贝蒂小姐，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子不嫌母丑。
0: 有
1: 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0: 啊。
1: 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1: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2: 回答的真好啊。
3: 米特侯，不要说了。
0: 怎么？
3: 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3: 话不说不明。
0: 对。
3: 目不钻不偷。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2: 他哪儿学来的这个？
3: 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2: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1: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以报盛情。
0: 好。
3: 你的好。太好了。好，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2: 哦，录音机录下。
3: 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2: 很重感情。
3: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2: 哦，别忘了写信。
3: 别忘了看我们来。
2: 哦，要看你们了。

0: 憋，憋，憋。
1: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2: 我说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3: 你唱的什么歌？
2: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3: 好，录音。

0: 哎，怎么创霍元甲了？
1: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0: 到家了。
2: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3: 谁呀？这是？
2: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4: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5: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4: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5: 妈，你也太潮了吧。
4: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6: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7: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桂荣夫人自刎救忠良，这个太感人了。薛刚现在一心想给嫂子报仇，把剑举起来，他看马镫啊，面无惧色，十分坦然，等这剑往下落。薛刚这手他下不去了，你怎么回事？啊？是你把我嫂子逼死的，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薛刚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要拿我吗？你拿吧。这剑没落下去，说了这么几句话，马镫可受不了。他想不上前抱住薛刚，放声大哭，就把这事儿传说。薛刚，哎呀，转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在夫人的身边。嫂嫂啊，你死得冤枉啊！就这么糊里糊涂死了，为救小弟呀、啊。可是我家兄长有话没跟你说，哎呀妈的，你看别耽搁了，怎么没什么用啊？他转过身来给这仆妇家庭深施一礼，我走之后你们把夫人尸体料理好，然后求自己的管家带着这封书信把孩儿马成想方设法送进鲁国公府。现在我什么都顾不了了，我只有送我兄弟薛刚出城了。吩咐人备马，给薛刚简单换了换衣服，扮作他手下的军校模样，从府里就杀出来，一边走一边喊，喊什么？捉拿薛刚。薛刚也跟着一块喊，拿薛刚，黑市就乱了套了，哗冲着北门来，到北关口吩咐人开城。哎，守城观浪啊，怎么不能开城啊？现在眼看五更天就要亮了，各个城门口都紧闭，元帅再三的叮嘱绝不能开城，爱谁谁。今天除了陛下武则天出城没法阻拦，剩下谁也不行，也不能开关，怕薛刚跑喽。我这总兵这怎么能开关呢？不能开，不能开。哦，近前来讲话。是，守门官腾腾几步到了马镫的坐骑前，只见总兵马镫手起刀落，咔，把守门官给宰了。这些守城门军校全傻了，这怎么了？瞪把眼睛瞪起来，好大胆啊！这个人甭问，一定是薛刚手下的人。大伙儿全糊涂了，到底谁是薛刚手下的人？怎么会成了薛刚手下人？薛刚明明从此关口逃出去，他居然敢不开城，这还了得啊！千斤闸提起，把城门打开。真管事儿啊， 这些军校一听总兵发话，把守门关都宰了，咱还关着？开开吧，把千斤闸提起来，城门开，哥俩一前一后杀出城，也不知跑出多远来。马登滚鞍下马，看了看这手下的中军旗牌，给大家施了个礼，我谢过诸位，陪同我送我兄弟薛刚。啊，这些人这么一听，薛刚在哪儿呢？就在你们的面前，他就是三绝主啊。现在我兄弟已经脱离了险地，几位愿意回去禀报，愿意走奔他乡都可以呀。哎，各自登城吧，该干嘛干嘛去吧。这些位一听，哎呦，我的宋兵大人，您可坑了我们了，怎么这样？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啊，家里还有老小的，我们上哪儿去？我们那没关系啊，就随你们的便了。你们要说跟我一块护送薛刚出来的，那你们就全家没命了。要不言语，你们编个什么词儿呢，我就不管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再见吧，诸位。然后跟薛刚上了马，继续走了。这些位就没人管了。他们跑出来一天一夜，薛刚那几个仆人也找不着，生死不明，下落不知。把这个扔出墙外的程月虎怎么样了？他也不管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怎么办？你我兄弟上哪儿去？薛刚一看，得了，二哥跟我走吧。怎么？你已经把我给救出来了，现在只有回祭龙山。马登想了想，摇摇头，不行。怎么？我跟你一块藏起来啊？那总藏着是个事儿。二哥，那么以你之见，贤弟，我早已想好了。自从得到禀报说你进城祭坟来了，我就把生死置于度外。只要有三寸气在，能让我离开长安，我只有去投奔庐陵王万岁李显，就是让武则天呢贬了的那位。哎，这李显呢简直都冤枉，怎么人已经当了皇帝了，他就随便呢跟武则天皇后啊叨念这么几句，他想让他的老岳父啊，哎，当这个当朝的宰相。

0: 还有呢，自己这个乳母，一个儿子，也应该呢给他个一官半职的。谁知道这几句话把武则天给气了，你权柄在握，任意所为呀，那还了得？连你都滚蛋，不行不行！武则天打定主意了，皇权绝不能旁落，儿子也不行，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贬为庐陵王。马登现在想去投他，我听说把王家，也就是当今万岁，不管怎么贬，他登过基，我们朝贺过，那他就是我们的皇上，给他弄到不毛之地，那地方太可怜了，比边塞还边塞呢，我干脆我上那儿去得了。嘿，玉衡一听好主意呀，怎么你我要想复兴唐朝？那么都应该去投奔满来。马登说：“这可不行，怎么？你要想想啊，您做的那事儿非同小可呀。您一脚踢死的那个，那就是皇王的弟弟。你吓死的那位，那是皇王的父亲，皇叔啊。你知道他记恨不记恨你？呀！”一句话提醒了薛刚，你说的对，这样我先给你探探路子。哎，你不在祭龙山吗？这地方我记住了。哎，我可以呀，慢慢的访寻找你。我探一探呢，王家千岁的口风。如果对你没有什么恨怨，你我兄弟一起去投奔。如果不见，我先在那儿暂且存身。咱们，以后再。哎呀。薛刚感动，哥哥比我想的周到，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扑通跪倒，给磕了个头。马腾一看，算了，你我是患难兄弟，不必如此了。你赶快上马归山，我呢去投奔庐陵王。哥俩阳关大道上洒泪而别，好可怜呐！薛刚回来了。他这一回到祭龙山，老山主谢天谢地，怎么，这人走了之后是再也没有消息了。是老山主再三呐，叮咛嘱咐看管，要不然祭鸾英早就下山了。有两个原因，祭鸾英离不开这个山寨，一个是怕老父亲急个好歹的，哎，不让他去，薛刚走了一个就可以了，你再走这就不得了了。摘老头心了，这其一，其二，还有薛娇呢。那么你跟薛刚已经订了婚了，那你就是薛家的人了，你就是孩子的神母了，就是他的妈妈一样，你必须得看管着他，一时不能离开。哎，这还真管用。小姐一想，父亲说的对呀，可但是虽然没走，都可是度日如年呢。现在几个家丁没回来。薛刚回来了，大家这才长舒一口气呀，把薛刚给接上山来，说说经过。这个经过还没说完呢，可了不得了。怎么？只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喊杀声是由远而近。怎么了这是？老山主一愣。山下阴河大乱，启禀山主，大事不好了！三齐王李成业金刀宝马，亲统大军20万，包围了祭龙山。好嘛，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呀！老山主啊，傻在那儿了。祭龙怎么了？奇怪，我这个地方最隐蔽了。李成业怎么知道了？不奇怪。咱光说这个薛刚这边，没交代薛刚带去的那几个家丁。那几个家丁不是4个人吗？3个人死于乱军之中，有1个人被活捉了。哎，严刑拷打，实在抗刑不过了，就把薛刚的住处，以及和祭龙山。这定亲的事，所有的事情他全说了。 当时武三思和李成业奏明天子，跟则天天子打了一个招呼，领大兵征讨金融山，大部队行动，那可不是一两个人赶路啊，啊，像潮水一样，要不等前后脚呢，哗一下就到了，怎么办？季文季武这么一看，老爹爹，这不用发呆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就打吧，事已至此了。薛刚挺身站起来，这儿打可得单说说了，盔甲有，枪有，只是缺匹战马，那没关系，好战马有劲，给我备上一匹，慢来。吉隆告诉你不能出征，直到没有这么档子事儿。根据我这多年来，哎，建造这座祭龙山，还能抵挡几日？不是就来这些人马吗？他一时半会儿杀不上山来，待我亲自去问问，弄明白之后再说。马上吩咐，擂鼓升平，三通鼓声响过，哗的一下，山寨所有的人全到。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老寨主把要求说了，现在官府来抓顾老爷来，豁出这座祭龙山，也就是说豁出老夫这条命，也要保住忠良的后代，吩咐人给我备马。刚说备马，讨战了，李成业亲自讨战。季龙一听，我正想要会会他，带着两个儿子率300名楼兵杀下山来，唰，队伍一字排开，跟对方一比，太惨了，怎么？哎呦，季龙往对面这么一看，金旗招展，袖带飘扬，人喊马嘶啊！不用说李成业怎么样，就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刀枪在手。呵，当时李成业摆了一个五方大阵，分金木水火土，梁山门旗刷往两边这么一摆，正当中一杆大道旗，是黄缎子的，红飞火焰，上绣金字，看得清楚，三旗王当中一个斗大的红月光，李大道旗下一匹坐马，那叫一字莫麒麟，这马可与众不同，非常之神速，一字莫麒麟浑身上下这马跟一块黑缎子似的，一根杂毛都不长，就有一点地方特殊，唯独在这马脑门上有三寸多长这么一子的马鬃立着，感情这子马鬃不许碰不许动，稍微这么一碰，这马就能飞起来，说飞起来悬了，反正是无比之快，快如闪电，就仗这匹马他不知道杀死过多少上将，这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手里提着九凤朝阳滚珠宝刀，仔细瞧啊，这刀是龙头凤尾，刀头长33寸3/3呐、啊，刀杆33寸3/3，刀转33寸3/3，就差那么一丢丢，不够一丈。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在它这刀头上，有核桃大小的那么一个洞。这洞可太要命了。为什么说要命呢？这个刀往起这么一抬，喝着这个刀在你面前这么一晃，那个洞是来回跑，悬了，怎么那窟窿还有随便挪地方的吗？不是他那个洞来回跑，是他那个光反光啊，照的那个好像这洞是来回跑，就像一颗明亮的珍珠，一颗珠子在这个刀背上来回乱滚一样， 特别是白天，要是万里无云啊，阳光之下，他把这刀这么一耍，那个珠子唰围着那个刀头乱转，你这么一丢眼神，脑袋没了。就这样，不知伤多少人。要不怎么说这口刀和他胯下的这个马是他的宝贝呢？啊，立马横刀往对面看了看，三齐王不由自主的这嘴就撇起来了。怎么回事？嗨，对面那些人呢，300楼兵一小丢丢，跟他怎么能比呀、啊？谁是这山主？马前大晃，李成英往前一催马，几龙山前有刀劈山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
0: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三齐王率领人马兵发金龙山，说领兵20万，那是诈称，没那么多，可也有十几万人马呀。人上10000的就无边无岸了，人上10000是彻底连天呐。小小的济龙山哪儿见过这阵势啊？济龙老寨主紧张不紧张？相当紧张，但是他外表很沉着。当两下裂开队伍的时候，他一看，自己这几百楼卒啊，就这几百楼兵啊，无法跟人家比拟，就比就跟人比没了。何况李成也还摆了一个5方大阵，他到阵前让季龙尽情搭话。季龙啊，自从领人马下山来迎敌为名，但是这心里就是在不住的盘算。他在想，李成业可不好惹，说此人是刀急马快，与众不同，手里有一口宝刀，在这个两军阵前万马军中去上将首级探囊取物，就像由兜里往外掏东西似的那么简单。这个人相当狡猾，我必须如此这般。现在李成业点手叫他，季荣往前一催马，那两位少寨主啊相当紧张，怎么替父亲捏着一把冷汗，这能行吗？这只见老寨主催马到李成业的跟前，勒住缰绳，唰把兵器往铁布梁上这么一横，哎呀，原来是王家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啊，恕我盔甲在身，不能下马全礼，望将军海量。三齐王暗自点点头，什么意思？行，他了解我，对我挺客气。季龙，你可知罪？是，我知道王爷来的这个意图，我确实是祸罪于天。你看你看，李成业一看这还是要麻烦，怎么这要打不起来，这要动手的话俩人必须得呛起来。哎，你横着我竖着，越说越别扭，越嚷声越高，嚷嚷来嚷去，后来不嚷。

0: 就噼里啪啦拳脚相加，这就打了一块了。这一个嚷嚷一不嚷嚷，这就不容易打起来。你知罪我知罪，祸罪于天。嗯，你可知道你所犯何罪，四大叛逆，好吗？自己把自己给量刑了啊！我四大叛逆不该收下薛刚。王爹千岁，您能容我陈述一番吗？另外，千岁是想在这一场鏖战呢，还是想到这会儿旗开得胜，把薛刚绑回京师，停工收场？您是想打一打呀，还是不想动手，就要这个要饭？啊，这个三强碾然沉吟，怎么了？他犯了和气？哎，这季荣行啊！我可听说过，此人曾经在两辽王帐前当过差，后来犯了错误了，薛丁山饶他一命，哎，把他放走了，他才到这儿来占山。看来这人还不错哈，哎，李成业有李成业的想法，他在想什么？他现在很受重视，哎，则天皇后对他是另眼看待，而且他是兵权在手，他很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另外，他也看过这个武三思，就是精明殿帅。李成业看不起他，怎么回事？知道这人徒有虚名，哎，只会拼杀，没有什么智谋，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像地龙这样的，我手底下多上几个，有什么不好呢？哎，另外，不管薛丁山是放了他也好，不放他也好，他跟薛丁山是有仇口的呀。哎，当初是死罪免去，把他开除军外，就不要他了。嗯，老夫可不给他来个顺水推舟？季将军，哎，人都怕客气吗？怎么，你不是一劲恭维我吗？我也不叫你山贼了，我也不叫你寨主了，我叫你一声将军。哎呀，不敢呐，王家千岁，您可不要这样称呼。嘿嘿，我知道你被迫无奈才在此落草啊。你想怎么办？现在天兵已至，你这是惹得起啊？他领人马为天兵，奉皇命来的，知道不知道？你想怎么办？我想把薛刚绳捆索绑，叫到千岁的跟前。只是一样，您得宽限我几日啊？是多则五天，少则三日。嗯，三亲王一想，这日都不能开场，咱们最好是三天，别五天了，夜长梦多。如果季龙你能把薛刚绳捆索绑送在我的帐下，你至于什么是接纳了薛刚也好，收藏他或者是助纣为虐了啊，他这次去祭铁生坟你帮过什么忙，我都可以在天子跟前给你美言几句，将你过往的过错的掌笔勾销，哎，让陛下不计前嫌，把先前这些对与不对的事情就算了。而且呢，你要是愿意辅佐朝廷，佐我大周，我还可以在天子面前保举你，你可以到老夫帐下听用，不知季龙将军意下如何？哎呀，看季龙，哎呦，满脸呐 是简直感恩戴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多谢老千岁呀、啊，望千岁能够退兵戍里。您呢，最好把人马往后带带，都到我这个大寨跟前了，这压力太大了。我自有办法。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啊。老夫可以暂且退兵三舍，90里，30里地为一舍。我给你减轻点压力，然后我等着你的回音。不过有一样，咱俩必须走上几个回合。为什么？不然他太假了，人家不知道在这说什么呢。你这张两边列着阵，但离得远，他听不清楚。哎，我再向你问罪，你再向我解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休怪老夫，我得罪了。唰，那宝刀就举起来。铁龙这么一看，老千岁，我望您手下留情，只管往安道打。这俩脚一踹，嘣噔声，小斧一磕，胖个头噗的一下，一抹麒麟就冲过来。好马走起像一团风一样，好似下山猛虎出水蛟龙一般，就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举兵刃急架相关，两个人就走到一处，也就是三四个回合，铁龙突然拨马带走，三秦王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谁知道感情人季龙是诈败，他猛地刷一下，是左脚一踹这个绷正绳，右腿一长裆，用科技盖一点这飞虎毡，唰的一下，马一打房，哗不哗。听三秦王大叫一声，盔缨落地，当时李成业落荒败走。呵，再看这龙山所有的这些楼兵，可简直锐气大涨啊，这简直又敲鼓又筛锣呀、啊、一声喊杀，人少人少也得冲杀一阵。哇，三秦王人马大败，真的李成也打不过季龙，哪儿的是日啊，怎么俩人不做好了扣了吗？李成业这给他个面子，就把这李成业手下的这些武将，也就是说廖镇的这些个，都弄糊涂了。怎么败的呀？没明白。哎，王家千岁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呀？让人败在他手里。再说这才走了几个回合，那就败吧。怎么？那主帅都落荒而逃了，那就剩下这些人在这站着干嘛呀？呜，大败。哦，季龙领着人追杀了一阵，没敢紧着追，因为人太少了，怕人给裹在里边，那就回不来了。还有长德胜谷回山了。哎呦，把山里的人给乐坏了。怎么嗨、哎、感情这三齐王李成业听说是快马宝刀啊，能征惯战，纸糊的老虎太不怎么样了，让咱老寨主杀的大败。季龙回来情绪十分高涨，马上吩咐人大牌酒宴，悬灯结彩。大伙一看这大牌酒宴，对，犒赏三军嘛，悬灯结彩至于吗？怎么，虽然他败走了，可是这也算是大兵压境啊，干嘛要悬灯结彩呀？列位有所非知啊，我要给我女儿完婚。大伙儿啊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太受不了了，老寨主什么毛病啊？大兵压境，三齐王亲自领人马20万兵发祁龙山来抓薛刚来，现在不研究怎么破敌，什么举行婚礼，这哪是哪儿啊？这是连祁文祁武都不让了，这婚礼是要举行的，不过现在时间地点不对。老爹爹，心说您是不是让胜利冲昏头脑了？ 您别看是战败了李成业，这是侥幸一战。如果要真想打，我们哥俩心里清楚，你我父子三人一同上阵，恐怕都难以敌敌这位三秦王。可您也不能乐在这份上啊，乐糊涂了，这有点。哎呀，怎么能举行婚礼？哎，你们晓得什么？马上准备前山，就是前寨大棚聘闺女，后寨就是进栾英的绣楼那个大寨啊，也把棚搭起来娶媳妇儿。薛刚傻了，他赶忙过来给老寨主施礼呀、啊，叔叔，怎么这才吉日举行婚礼，这是对的，可现在不行啊！嘿嘿，你们晓得什么？应该举行婚礼，而且我还要娶三齐王的首级，哎，就作为啊我女儿我姑爷结婚的贺礼了。这结完婚之后我马上去讨债，还得跟他打，我要把他杀得万峰逃窜，20万人马乌合之众根本不止我一打，就这样做就算对了。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还真就得服从。老头单单把女儿给叫过来，叫到无人处，妇女谈了谈心，不知道怎么谈的。等老寨主回来的时候，大伙就看季龙两眼通红，大概是让姑奶奶给气的，还是哭的，没闹明白。第二天这真的把棚搭起来了，那还不容易啊？哎，挂上这彩头，这挂上灯笼，这然后老寨主吩咐把库打开，干嘛？往盘银子，把这些年的积蓄全都过秤。过秤干嘛呀？是按职封赏，就是你大头目应该拿多少，二头目拿多少，每个楼兵多少，这是该。大伙一看，我说这是要怎么着呀？有的有心的人呢、啊，不对劲儿啊！大伙都来问他。哎，我说，哥们儿，咱们山上这是要怎么着？哎，大喜的日子呀，怎么着？你家聘闺女娶媳妇儿吗？这前山后山两大棚喜事啊，不这应该早办呢、啊，或者是晚办，这不是时候。你们懂那什么？就这时候办。办了就办了，办完之后啊，啊，我说了你们可别说出去啊！我告诉你，山规很严谨，谁要给我说出去，我当时跟他画笔绝交。您说吧，哥们儿，怎么您是我们这里圣人，有什么事儿都得问您呢？您消息最灵通，那到底这是为什么？办了就散了，回见吧几位。这些位越听越糊涂，什么叫办了就散了？最难过就是薛刚啊，他始终想不通啊。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季文季武哥俩呀明白点了，哎，到做薛刚的工作。所以你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兵压境，他压他的境呗，结亲该结亲嘛，是不是？这是大事啊。哎，另外你还算惦记着呢，你没有什么心事可以挂怀的了，铁锄坟你也记了，事情就是这样，300余口已经被害了，那么牛灭周兴堂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硬架着薛刚拜堂成亲，薛刚哪里知道老寨主的苦衷，他知道他的季如山将要化为灰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 30年来，在平均海。

0: 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奇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1: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0: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0: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多吉。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2: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1: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2: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1: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2: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1: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7: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8: 薛刚招亲不是时候，正在两军对垒之际，山上的人呐，开始弄了个稀里糊涂，反正后来也没明白。老寨主竟然传下令来了，这多美啊！论坛吃酒啊，论方吃肉，大秤分金，还没这么干过，居然把老底儿全拿出来了，开了库了。哎，从这个金银财宝到一些食物，大份小份匀了份开分呢、啊、分完之后你爱怎么怎么地，反正是人人有份。这花轿也准备好了，这吹吹打打围着山寨绕了仨圈，是鞭炮齐鸣。哎，山上这都是现成的，是杀牛宰马，就甭提多热闹了。合着把李成业这档子事呢给搁一边了。李成业呢退兵百里呀、啊，扎下了营寨。他高兴，高兴啊！这你不服这人的威望不行啊！啊，老夫亲自领兵到这儿，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唾手而得进龙山，眼看就要把薛刚绳捆索绑送来了，把囚车给我准备好，近日里就可以押囚车胜利还师了。啊，回长安，哎，他这儿也大摆筵宴，大伙儿就问了，问什么呀？王家千岁，嗯，您这一仗是怎么败的？哎，那你们能看不出来吗？看出什么来？李龙武艺高强啊，老夫啊上了几岁年纪，这可应那句话，老不讲筋骨，未能英雄出于少年呐、啊。李龙比我小几岁，但是他武艺是十分了得，我让他把我打败了。